0: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政界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来听报道。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坚持以上率下，在示范带动中扛牢责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深入区直部门基层一线专题调研，主持起草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省级领导同志既抓好自身学习教育，又指导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抓好落实。同时，宁夏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实。全区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读书班、干部大讲堂2.1万余场次，开展导学解读三会一课、主题党日18.6万余场次，举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9700余次。银川市委办青年理论小组成员陈瑞奇，
2: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统一起来，以实干实绩实效书写青春答卷。
1: 以实干出政绩，迎难而上，方显本色担当。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加大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等问题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解决了一批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企业群众办证、信访积案办理等问题。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组织研究确定需要集中整改整治的突出问题5.8万多个，建立台账7160多份，制定整改措施13.35万多条，推动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5.4万多件。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海镇滨海家园小区居民张克慧，
3: 这个房产证办下来，我们解决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个担忧吧。反正我很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非常那个认真仔细耐心地帮我们梳理这个材料。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凤煤矿治安保护队工作人员徐浩，
4: 现在这个新政真是及时雨，基本上随到随办，效率特别高，这不仅是帮我们省了人力物力，更是抢回了生产的时间。
1: 此外，宁夏各地坚持开门听取意见、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分类梳理群众意见，列入查摆问题清单，并面向党员群众通报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情况。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向党员群众通报8800多场次，征求群众意见建议50000多条。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种植户杨红云，
5: 那次大棚改之后，我们提出多种意见，政府也不接，我们这意见采纳了，棚的改的质量相当不错，改到我们的新坎坎里面，我们有信心把这产业做大做强。
1: 吴忠市学习教育专班整改整治组组长马先军，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吴忠市在工作中呢，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通过扎扎实实的整改，确保了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让人民群众在学习教育中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意识更牢固，为民造福的初心更纯粹，科学决策的本领更过硬，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截至目前，宁夏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6%，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新征程上，宁夏将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在奋力谱写塞上江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答卷。
7: 三十年间，宁夏与福建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15大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闽宁协作正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写下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
1: 在隆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的人造花生产车间里，3D 打印设备正在精准雕琢模具构建，女工们娴熟完成各道工序，这批产品即将远销海外市场。宁夏隆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胜贤：
8: 当初这个闽宁协作的记忆，我从福建泉州来到隆德创业，如今我们全家世代人定居隆德，在这里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接下来我们继续深耕海外订单，扩建乡村车间，让更多家乡百姓在家门口稳定经收。
1: 而在山的另一边，宁夏蜂蜜与福建好水也实现了新的山海联姻。福建三明市泰宁县的西陵蜂蜜水项目正式投产，后续还将引进宁夏枸杞等特色农产品落地加工，分销流通，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产销双向赋能。福建三明市泰宁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肖晓东：
9: 填补了泰宁县饮料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更进一步完善了现役产业布局，实现引进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良好效应。
1: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副区长、福建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陈章：
10: 宁夏的特产加上这个福建的这个特产然后把这个产业链再做长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延续和深化。
1: 从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到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闽宁协作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30年间，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近6000家闽籍企业和商户扎根宁夏，10余万名福建人来宁兴业定居，近6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生活。产业之外，民生领域的组团式帮扶同样硕果累累。福建122所学校、41家医院分别与宁夏84所学校、29家医院结对，7000余名专技人才接续奔赴，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让偏远地区的教育医疗水平不断跃升。第14批福建援宁教师曾令平：
11: 我想就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打开他们的这个阅读面，充实一下他们的图书馆，那就是我在这边做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1: 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全科医生马爱玲：
12: 现在开启远程会诊，福建专家线上同步研判，当场就能理清诊断思路，确定治疗方案。
1: 福建援宁医疗队队员、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姚丽：
13: 希望把掌握的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培养本地的儿科医生骨干，即便在今后我结束了援宁返回福建，成熟的诊疗技术、常态化的儿科服务依旧能够持续服务当地群众。
1: 闽宁协作的实践成果不止惠及两地，而是走向了世界。菌草技术惠及全球百国，巧媳妇减贫案例入选全球最佳，东数西算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闽宁协作正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闽宁一号水稻等农业新品种培育，闽宁智算中心投产运营，宁夏 3D 打印技术反向赋能福建企业，山海协作的格局愈发开阔，动能愈发充沛。福建省第14批援宁干部、泾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树强：
14: 站在30年的这个节点上，把这么多年来前面29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提炼，把我们过去一些好的做法进行创新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定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1: 跨越山海，不以日月为限，携手同行，不以山河为远，三十而立，再起新城，这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时代答卷。
0: 闽宁协作30年来，从福建省的东海之滨到六盘山下，这条双向奔赴的协作之路，闽宁两地干部群众走了整整30年，山海不语，大地为证。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了30集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了解那些把青春、热血与深情留在这条路上的人，关注他们的抉择、跋涉与守望。那今天我们来讲述林月婵的故事，一次宁夏行，一生两地情。
15: 1997年，一个东南沿海的女干部第一次踏上西海固的土地，她叫林月婵，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
3: 刚来到这个地方，知道说宁夏比较贫困，但是没想到贫困到连碗筷都没有，孩子们是站在那个黄土切的那个灶旁边吃东西，没有碗筷，他们就用手抓了吃。看到没有学校，老师是蹲在地上用树枝写字来教学生。打开窗户就是看到农民排长队去卖马铃薯，卖了马铃薯把这个钱当作油盐钱。
15: 从宁夏回来，林月婵心里只装着一件事儿，怎么帮。
3: 所以我当时的话问龙建副主任说，那你们有几个固定贫困县？他说有8个。那我说我们那个8个的贫困的县跟我们最发达的县结成对子，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落实下来。
15: 林月婵认为每个县先办2所像这样的学校，然后4所、8所、32所，要把老师的质量提上去，把孩子的午饭解决了，身体好了，知识有了，他才觉得问心无愧。此后的10年，直到退休，林月婵先后40多次来宁夏，每一次都带着一件事儿，把人带出去，把路趟出来。
3: 那个时候就动员了40多人，先到我们福建去打工。打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有的挣的很多，也挣4、5千，有的呢那就没有，只有100多，那个参差不齐的。那我们就觉得这里有这个接受能力的问题，因此就让我们那边的一个叫做闽江职业学校来那个培训这个农民，哎，然后使他们找到好的岗位。
15: 现在林月婵80多岁了，腿脚不便，日常靠轮椅出行，只要有机会他还会来宁夏。
3: 一次宁夏行，终身两，就是这样使我们这个情感接下来是一辈子的事。我希望就是这里的老百姓能够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生活。
7: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许生茂发回的报道。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标志性实践成果之一，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是厦门航空第9家属地分公司，西北地区首家分公司，将补齐宁夏属地航企空白。
0: 2009年，厦门航空开通福州、西安、银川航线，正式进驻宁夏航空市场。2019年，厦门航空实现了宁夏3座机场全部通航。2021年，厦门航空投放西北首个过夜驻场运力，实现闽宁航班早中晚全覆盖，航线网络由单点通航升级为立体通达的航空网络。截至目前，厦门航空及所属的河北航空已经累计在宁夏开通56条航线，直飞7.6万次航班，晨运旅客965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
7: 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的揭牌成立是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依托航空枢纽优势，即持续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商务招商与文旅互访，助力宁夏特色。

0: 级，五号零五市级，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到七级。
1: 那么九月五号，贺兰山沿山和固原市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六号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
0: 气温方面，今天起到九月五号，全区最高气温变化不大，在21到31度。九月六号，最高气温下降，全区降至19到27度。未来一周，全区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在10到20度。
1: 那气象部门表示，大风天气容易造成风区等区域的侧切风力较大，影响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同时建议各地各部门督促强化户外安全措施，提前组织加固临时建筑、户外广告牌等易坠落的设施，降低安全风险。
0: 8月31号，银川市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天，为切实保障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银川交警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面启动护学模式，为广大学生平安上学路保驾护航。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2: 现在是早晨的7:30左右，我现在是在位于宝湖路的银川外国语学校。今天是银川市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银川交警也全面开启了护学模式。
3: 7:30，记者在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门口看到送学车流与人流密集，校园周边交通压力显著增大，执勤交警及时到岗就位，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及时疏导分流车流，有效化解早高峰拥堵。记者了解到，在开学前夕，银川交警已对全市校园周边道路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隔离设施等，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完善，同时联合教育部门及各学校精准摸排学生出行特点，细化一校一策护学方案，明确高峰管控路段、时段及重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区二大队民警宁小薇介绍说，
4: 在开学前夕呢，大队组织警力对学校周边道路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包括信号灯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灯配时，大队针对学校周边路段组织警力对这个学校上护学岗，以此来确保学校周边道路通行有序。
3: 新学期交警部门将持续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优化即停即走落客区，引导车辆快停快下，对流量较大路段视情况采取临时管控，优先保障学生过街等措施，全力疏堵保畅。同时护学岗将常态化坚守在上下学重点时段疏导交通，严查违停、逆行、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持续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
1: 那昨天由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实施的六盘山路，也就是凤凰街至友爱街道路改造排水管网修复工程一期，济宁街南浚路至湖滨路排水管网改造三项重点市政工程基本完工，主路全线通车。那么项目赶在秋季开学前投用，实实在在方便了沿线师生和周边居民的出行。
0: 此次改造坚持一次开挖多网统改，不只是简单的修路面，更同步升级地下里子，施工当中统筹推进排水管网更新、井盖更换、管线迁改、道路标线施化，道路通行能力和排涝能力同步提升。济宁街项目反复摸排地下管线走向，细化分区施工方案。六盘山路新增修缮雨水口与检查井，从源头降低雨水、雨天积水的风险。
1: 那新路通车，民生痛点随之破解。如今六盘山路面平整开阔，开车呢是更加的平稳顺畅。济宁街运材巷、以北巷老旧管网短板得到补齐，长期困扰居民的雨季积水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0: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8月31号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宁夏的马春刚上榜。
1: 那8月30号，宁夏秦腔剧院经典剧目《狸猫换太子》上下本亮相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精彩上演，圆满完成了国家级展演任务，生动展现了宁夏传统戏曲的独特风采与传承活力。那么这次参演是宁夏戏曲走出本土登上全国专业舞台的重要突破，也是我区文艺创作成果与戏曲传承实力的集中展示。
0: 8月31号，由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石油宁夏销售公司联合主办，宁夏成品油行业流通协会。

0: 承办的“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在中国石油银川保护路加油站正式启动。
1: 那这次挺战赛为期90天，自8月28号至11月25号，参赛车主在挑战周期内全程没有交通违法记录，也即可视为挑战成功，可以参与年终大抽奖。那么终极大奖设3个等级，一名车主获得1吨油价值9000元的中国石油电子礼品卡，10名车主获得10箱油价值3000元，10名车主获得1箱油价值300元。
0: 除年终大奖外，活动还设置月度抽奖，9月至11月每月抽取600名幸运车主，分别获得300元、180元、100元不等的汽油券包。首场月度抽奖呢，将于9月中旬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广场2026年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传活动现场开奖。
1: 那车主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中油宁夏小程序，进入零违法挑战赛专区即可报名。那报名成功即可获得100元的汽油券包。
0: 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我们待会儿见。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5: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1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1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8: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9: 这份密件写得好，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儿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1: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2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
21: 涉及民生安全、智能系统一批国家标准，9月1日起实施。
20: 教育部等部门发布行动计划，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那从昨天对外发布。
21: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0: 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
21: 9月1日起，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健康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劳动护肤剂通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坠落防护安全网强制性国家标准、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总体架构国家标准等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健康环保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满足人民更加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20: 那昨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那么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巩固率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2: 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5-17，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 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希杰，
1: 出台了3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2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22: 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15-5时期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在师资保障方面，将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0: 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副校长聂亚丽，
3: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小组的游戏课程，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22: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21: 办好特殊教育，保障是基础，质量是核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课程教学、专业支持、数字赋能等多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22: 14-5时期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15-5时期将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行动计划专门提出，将探索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政策，同时将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各学段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条件，积极建设包容接纳的无障碍校园环境。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希杰，
1: 重点去补薄弱的学段和薄弱的环节，也会号召社会力量还有个人呢捐资助学，形成呢有政府主导还有社会力量共同来投建的经费保障制度。
22: 提升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课程改革与专业支撑体系是关键。行动计划提出，15-5期间将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推进国家、省、市、县、校5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在浙江师范大学，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已经落地2年时间了。记者看到，这里设有课程教材研发、教辅器具研发、脑医学研究、评估监测等多个功能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体验中心今年下半年也将投入使用，将开展教学实验，并面向儿童家长提供实操体验与科普支撑。
0: 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执行主任曹树琴，
23: 我们有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教师培训，有实践指导、国际交流、标准制定，可以为我们的特殊学校、特殊教师、特殊儿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今年发布了这个国家首个孤独症儿童关键能力发展与促进指南，我们这2年也培训了有400多名孤独症教育的这种种子教师。
2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片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此外，将把数字化、人工智能作为特殊教育提质的重要抓手，比如打造特殊教育数据共享网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随班就读学生助教陪读、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应用场景。
20: 那特殊教育不止保障助学，更要打通成长成才通道。那这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将进一步畅通残疾学生高中及以上阶段升学通道，完善考试、培养、就业全链条支持，赋能残疾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22: 行动计划提出，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希杰，
1: 我们要增强它的保障力度，从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到未来的就业指导，我们要让残疾学生生活好、学得好，而为他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22: 山东医药大学拥有40余年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办学积淀，探索形成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的育人模式，为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搭起一座圆梦大学的成长桥梁。
0: 山东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飞：
4: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公平招录，针对视障听障的同学，我们联合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开展无效联考，单考单招，向自己残疾的孩子，只要高考分数达标，全校所有的本科专业均可报考，录取分数线转专业的权利跟普通考生一模一样，不会额外刷卡，不会区别对待。
22: 招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残疾学生学得稳、走得远也是重点。精准匹配不同残疾学生的特点，学校已构建起覆盖学业、实训、就业、升学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于牧阳是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在医学专业学习，大量图谱、标本实验曾是他最大的顾虑。而校园里盲文教材、触摸解剖标本、专属实训实验室，这些适配的硬件资源补齐了他学习上的短板。同时还有特教教师、心理医师、康复师组成的专业团队，随时回应方方面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残健融合的氛围让他倍感轻松。
0: 山东医药大学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于牧阳：
6: 在公共课还有选修课的学习上，我们是和普通同学一起上课，共同讨论，从来就没有被隔离开的感觉。我们学校积极地与医院啊、康复中心进行岗位资源上的沟通，也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上岸了法学硕士。我们体会到的是适配条件下的平等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坚

0: 信我们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自己的精彩。
1: 8月31号，广西恒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重塑信心，在展望未来中励志奋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央视记者陈小鹏。
3: 这里是恒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现在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那么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4: 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2: 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4: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村委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玩耍，并体验科普互动游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六兰村委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确保复课及时，该校200余名师生已就近安排至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借读。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恒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六兰村委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
2: 恒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6: 我们对学校返校之后啊，我们第就进行了开学第一课的活动，主要呢是对我们就才的这个情况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了解。我们也专门的开展了这个心理这一门课，让我们学校以及老师啊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心理的辅导，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这个课程来全力的推进。
7: 那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区的164栋建筑已经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区的建筑将于明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1: 据介绍，4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7: 那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昨天呢落下帷幕。那今年的暑运呢，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是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路线，迎来了出行热潮。今年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8.6万人次，到达旅客97.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30%。
9: 旅客，
10: 对我们旅游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平时都休息时间没有那么足，2天的话都坐高铁的话，那还能过来玩一趟。西安真的很棒。
8: 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旅游客流集中的实际，国铁沈阳局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旅客列车。
11: 沈阳站值班主任孙杨：
12: 暑运以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将沈阳、大连等地区前往长白山的6对高铁实施重联运行。客流高峰日，沈阳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列车最高达到11对。
11: 旅客，
9: 感觉现在坐高铁去长白山特别方便，当天去就能当天回。
8: 就在暑运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11: 陕西省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威：
13: 西石高铁开通后，我们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今年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接待游客同比增长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6%，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1: 暑运期间，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8: 就在几天前，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专列从昆明驶出，开启19天新疆环线之旅。不仅是云南，今年暑运期间，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多地都开行了到新疆的长线旅游专列。熊猫专列、多彩贵州号、锦绣天府号等带领游客前往新疆喀什、内蒙古满洲里、黑龙江漠河等地，为旅客出行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仅七月份，全国铁路就开行旅游专列212列，旅游专线列车不断上新，七月份共开行145列，星光、燕赵号、长三角之星等全新上线，打造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旅游列车加服务。
11: 游客孔伟丽：
14: 上下铺都是软卧，然后那个有桌子，上面铺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还给备了饮料啊，然后矿泉水呀、这些个必需品，
15: 非常的好，然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大家的跳舞也非常好。
8: 同时，铁路联动地方文旅部门合力打通城际加景区旅游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河南开封，旅客出站后就能无缝对接换乘接驳公交直达景区，轻松享受汴梁游玩之旅。
11: 游客宋女士：
16: 出了火车站门口就是景区的直达公交车，我们的火车票还可以兑换成景区里面的银票，银票还可以兑换景区里面的水果跟饮料。
11: 开封车站党总支书记杨志宇：
17: 我们通过大数据动态调整运力，优化站内组织，实现让旅客出站后即可零换乘抵达景区，创新联动推出车票兑银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向爱兵：
18: 过去旅客买的是一张点对点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7: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两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
7: 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那官方的数据显示，这个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1: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
7: 那根据萨卡特卡斯州公共安全秘书处的报告，经过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爆炸还导致了11辆私家车和2辆警车受损，并对警察指挥部及附近建筑物造成损坏。萨卡特卡斯州的政府表示，事发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已经接受了治疗。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再见。
19: 哎，我能开车吗？
20: 咋的，皇上？
1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0: 谁敢开车呢？
19: 你说谁敢开车呢？
20: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9: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0: 吹口气？
1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0: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9: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0: 你等等，完了，
19: 谁喝酒了？
2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

0: FM 一零六点一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开展。8月31日，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止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中国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导。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聚焦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展产融合，举办各类活动89场，共吸引1.6万余名嘉宾注册展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余项。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年来，隆德农商银行立足县域产业发展布局，将信贷资源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特色养殖、民生医疗等领域倾斜。隆德县瑞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近期因县域工程项目持续增多，企业建筑废弃物回收量上涨，大量垫资使经营发展一度受限。隆德农商银行在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行动中上门摸排，量身匹配600万元流动资金信贷方案，并高效完成全流程投放，同时给予利率优惠，助力建筑垃圾点石成金。8月31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在甘肃省平凉市揭晓，全国150名身边好人上榜。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马春光已故，获评敬业奉献好人。记者8月31号从宁夏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一周8月31号到9月6号，全区天气以晴为主。9月1至4日，全区5日中南部地区风力较大，5日贺兰山沿山和固原市南部6日全区有雷阵雨。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 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把、
6: 好好，爸，
7: 知道了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新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7: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霞。同时也感谢网络上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在此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收听并参与到节目当中。无论您是想要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呢现在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的编辑记者沟通交流。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其次呢，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那么第三种方式呢，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那您只需要呢在下载黄河云市 APP 之后呢，就可以在民生热线的专区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取得沟通和交流。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希望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与我们共同来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咨询了解，并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答复。首先我们来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何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何女士说啊，她家住在大武口区惠泽公园附近，没事的时候呢经常到惠泽公园里转转。最近啊天热，公园里人多，惠泽公园有些地方的卫生就堪忧了啊，似乎呢没有人清理垃圾，很长时间都是这样的状况。那么垃圾不及时清理呢，导致啊蚊虫滋生，管理呢也有一些混乱。所以何女士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关注这个公园的环境状况，它毕竟是公园啊，如果环境卫生很差的话，这个确实是说不过去。那么何女士把问题反映给我们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就这个问题呢反映到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自然资源局。那么大武口区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呢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就是环境卫生就是清理。惠泽公园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公园，并不是说没有人管理，只不过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公园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流量特别的大，所以可能就是平时的那个就是再加上咱们这些有一些这个市民的这个不文明行为啊，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垃圾，但是我们就是已经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处理了，然后呢同时也加强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日常巡查，就是在这个高峰时段，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啊，或者早晨的时候，这个加强巡查，然后对这个死角呀，还有就是对我们的绿化养护呀、杂草都进行清理整治。
1: 那么大沽口自然资源局呢，在我们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也表示说，他们已经立即组织保洁人员对公园开展了全面的清扫，重点呢是清扫路面、健身区域、绿化带内散落的垃圾杂物，做到垃圾日铲日清。那么对于垃圾桶满溢问题呢，也进行了及时的清运，同时呢要求加密公园保洁巡查频次，加强公园日常巡护巡查，增加高峰时期的保洁力量，对卫生死角、隐蔽区域进行常态化清理，同步呢开展绿化带的养护、杂草清理等工作。后续呢，大沽口自然资源局也表示呢，将持续加强公园卫生监管，不断提升园区的环境品质，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游园空间。那么这个公园的管理方呢，不仅仅是自然资源部门啊，其实也是每一个进公园的游客啊，那么大家呢在公园游玩享受公共良好环境的同时呢，也是有义务和责任主动来维护这个环境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把垃圾扔到指定的地方，不要随手乱丢。当然呢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公园比较大，那么既然比较大，去的人也比较多，也就是大家对这个公园呢还是比较认可的，那是不是应该适当的来增强一下它的保洁和安保力量。好，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网友在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呢马先生说啊，他多次拨打社保局留下的咨询电话0951555212都无法拨通，因为呢他想咨询有关社保的问题。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和马先生呢进行了沟通，得知啊马先生曾就职于固原市彭阳县一家安全科技公司，2019至2025年期间呢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工作期间呢单位未给马先生缴纳社保。现在呢马先生啊想了解一下这家公司是否可以给他补缴曾经上班期间的社保。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首先是采访了彭阳县劳动监察大队。那么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说啊，劳动监察大队不负责企业不缴纳社保的相关这个业务投诉。那于是我们的记者又咨询了彭阳县人社局，彭阳县人社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下解释，我们来听一下彭阳县人社局劳动仲裁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的答复。
2: 我们这边就是劳动仲裁院，他是不受理这个社保的，就是没有办法受理。嗯，我们一般受理的是工伤保险待遇，还有劳动报酬，比如说经济补偿金之类的。嗯，经济补偿金之类的，还有可以要啊，就这些，大概就这几类目前受理的。然后再问一下法院，我看法院好像有时候也有这种案子。
1: 所以说呢，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建议马先生呢能够走诉讼的途径。那这样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马先生啊。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1: 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反映了一个这个曾经工作的公司没给您缴社保的问题啊。那我想问一下您啊，您2019年到2025年期间在这家公司工作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和这家公司签订的吗？
3: 我是长期工，正式职工啊。
1: 啊，您是正式职工是吧？
3: 啊。
1: 所以就是签订的正式的劳动合同是吗？
3: 啊。
1: 那么这个劳动合同还在吗？
3: 还在公司呢。

0: 公司中比如扣我80元，他要社保要单位再贴80元，要交160呢。
1: 嗯嗯。
0: 他是从我个人工资中把每月扣的80元，扣了一直没有从我退休2018年，退休没有给上面交。
1: 就是说这一年您该交的社保您交了，但是单位该交的单位没给你交，是吧？
0: 啊，我交给单位，他单位。
1: 对，那您没问一下单位为什么这一年没交？
0: 单位那个效益不好嘛。
1: 效益不好。
0: 啊，效益不好，他也是，那效益不好，你应该不应该扣上？你不交的就不应该扣。
1: 那是指您一个人没交，还是您其他的同事都没交？
0: 单位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1: 所有人都没有交，是吧？
2: 现在就登记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您一直在追溯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啊，从我退休了以后，我一问等等
1: 嗯，
0: 这都是8年了。
1: 嗯，
0: 我一年就那么要上那么一次2次的。
1: 嗯，那这家公司是一个私企是吗？
0: 国企呀，国企呀。
1: 是国企是吧？
0: 啊。
1: 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如果说是单位，给所有人都没缴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单位这个在缴纳方面出了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协调。
0: 有一部分都他都给把个人扣的这个退了。
1: 嗯，那您现在是要求退还是？
0: 漏掉了，我因为他说给我查，因为说给我查给我办。
1: 啊，那他您现在是要求退还是要求单位给您补缴？
0: 啊，他给我退的话，哎，我只能把我他工资中扣的我个人的80块钱给退了。
1: 就是您现在是要求退钱是吧？
0: 300元。
1: 好的，马先生，我听您也在外面啊，比较忙。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但是这是哪个单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您别挂电话，请我们的记者呢把您的电话接出去。您说一下这个单位以及您平常和单位联系的这个方式，好不好？
0: 他原来是宁夏第一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
1: 啊。
0: 现在盖的什么宁夏是，盖成宁夏这个，木桥什么的了。
1: 那这样，您跟我们的这个记者说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哎，好，别挂电话啊。这个问题呢，和我们上次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非常的像啊，也是扣了80元钱，然后呢没有，尽这个缴纳的相关义务啊。那看来这个问题呢，还，在这个单位属于比较普遍的情况。那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追踪和了解啊。

0: 好的，以上呢，我们就马先生啊，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专区所反映的问题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追踪了解啊。那么，也请马先生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是接到过类似的啊，我们将会合并的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啊。那么在此呢，我们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能够通过下载黄河云视 APP 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您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之后呢，就可以在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来跟我们留言，和我们的编辑记者呢进行这个沟通。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现在通过拨打热线0951-5117891和5117200的方式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无论呢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非常期待您的参与。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

0: 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这
3: 可
4: 能
5: 不少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这
3: 可
4: 能
5: 不少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好的，顺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样呢，也非常感谢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给我们留言。当然呢，我们也邀请您啊，能够下载黄河云市 APP。在黄河云市 APP 中呢，有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专区，您可以在专区通过留言等方式呢，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沟通交流。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石嘴村市平罗县的马先生反映的问题。马先生说呢，他家住在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村。红瑞村呢，在去年进行了整体的下水管道改造，但是红瑞村最后一排住户家里的下水管道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改造啊。那平常呢，这个最后一排的这个住户呢，以洗澡以及厨房的下水呢，只能排到外面的树林里，这样长期下来呢，也影响村容村貌。所以呢，马先生想咨询一下啊，为什么改造呢还留个尾巴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平罗县红崖子乡政府。红崖子乡政府呢，接到我们的反映问题之后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调查核实之后呢，也将这个相关情况呢给我们进行了回复。我们来看一下红崖子乡政府的答复。那么答复说呢，一是针对反映的下水管网未覆盖、厕所污水无法排出的问题，那么经红崖子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电话核实及入户实地查看啊，住户家所在的这个巷道呢，已经于2019年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实施时呢，完成了管网的敷设，地下管道畅通，可以正常使用。不存在污水管网未覆盖、生活污水无法排出的情况。2026年呢，红崖子乡组织开展了全域管网清淤疏通作业，全村下水管网运行平稳，排水通畅。那么担心的这一排未进行下水处理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第二呢，就是针对反映的生活污水随意滥排的问题，经核实呢，并非是下水管网缺失所致，而是部分村民呢，由于生活习惯的原因，自行呢将厨房生活废水，还有圈舍养殖污水随意倾倒至巷道旁的林地。

对此呢，洪崖子乡已经督促洪瑞村村委会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管控，加强宣传引导，制止乱倒污水行为，严防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三呢，是针对这个群众担心的后续使用保障问题。经了解呢，由于住户不常在家，主要是听同村村民说啊，乡上的下水管道没有覆盖到自家，所以担心呢影响日后用水及安中装这个冲水式马桶。后续回家之后呢，发现家中的管道使用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呢向洪瑞村或洪崖子乡反映，工作人员呢将及时的上门查看处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通过1061民生热线呢给我们留言反映的问题。这是李女士啊，李女士说呢，家里老人的房屋啊位于银川市新庆区静宁南街原邮电家属楼，房子呢十年前就一直出租，中间啊断断续续也换了几个租户。李女士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呢，这个房子从2015年至今产生水费的问题。2025年7月中旬呢，银川市中铁水务集团把老旧小区的水表进行了更换。那么在更换水表之前呢，家里一直使用的是插卡式水表，就是先购水再使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插卡式水表呢，后来不插卡也可以用。因此租户就认定呢用水没有费用，也就没管。李女士呢也没有过问。认为呢有水用就是租户呢自己购买了水费。现在才知道呢，从2015年到2025年7月之间啊，这个水费都是欠费状态，总共欠费达到了1500元。李女士很生气的是，十年间没有缴纳水费，为什么自来水公司不告知和催收水费呢？以往的租户呢已经都不租房子了，这个水费该由谁来承担？还有呢，就是2025年7月至今呢换了新的水表，是先试用后抄表付费，也依旧是欠费状态，欠了22吨水费。那么为何这期间的抄表员上门抄表没有告知要付多少水费呢？而是一直累积到现在啊，租户也搬走了，也不承认使用的水的吨位数。那么据租户描述啊，中间人家也缴纳过水费，至于欠的水费租户不承认也不承担。那么李女士认为呢，水务公司一直未尽告知催缴的义务，长期不抄表，也没有账单，也没有预警，现在呢产生的这些水费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啊，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市中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新华西街办公点的一位孙姓负责人。那么具体呢这个问题中铁水务公司又是如何答复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年底的话，我们现在不是，整个银川市都在进行一个，水表的更换跟水表的改造。它之前的水表是用那个 RC 卡，插卡式的，先买水后用水这么一个模式。自从就2025年，它那个表是2025年12月份换的，换成新表，就是智能表。智能表的话，就先用水，啊，后交费的这么一个模式。现在它的它发生了1000多块钱的水费，是从它的2015年到换表之前，换新水表之前欠的水费。欠水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我们那个插卡的水表，有时候因为这个水表的电量不足了呀。原则上，因为它电量不足，应该会停水，但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可能水表出现问题、出现故障，或者是那个电池电量不足，好多人就因为一直有水用嘛，可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就一直也没有买水。然后从去年换完水表，把旧水表拆下来之后，就看它之前。

0: 买过多少水，现在水表走到了多少，然后中间这个差额就算一笔账，然后就因为银川市都是银川市像三区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就通知他们过来补交这个欠的水费。现在他对这个欠的水费是有异议，有异议呢，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情况，但是他表示不接受。
1: 就是因为咱们2025年的时候，整个对所有银川市的这个水表做了一个更换。那他们家2025年之前一直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插卡式的，也就是说你是先购买水插上卡才能使用。结果因为这个水表可能中间不管是电量还是什么问题，就是他尽管卡里没钱，但是也一直使用自来水，就导致2015年到2025年这10年间欠了1500元的这个差价的水费。
0: 对，
1: 就是中间有一些他租的住户，有的可能去买水了，有的看一直能用就没买水。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看他这期间购买了多少，然后水表走了多少度，然后根据这个度算出来的钱减去购买的那个钱，剩下的差价是由咱们这个住户李女士承担的，对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租房什么的，他们房子交易过程中我们可能不会及时了解，所以换完表之后就通知这个房子，就是去补交这笔费用。然后
1: 咱们是什么时候通知他补交费用的？这个咱们有看到咱们的比如说通知他的这个记录吗？
0: 具体的记录，因为我们是南部营业所，南部营业所的话现在普遍管理的是新换的这种智能水表，像这种老式的插卡水表，我们专门有一个营业所去处理这些之前遗留的这些问题啊。包括短信也是他们给，包括有短信通知，肯定是通知了，通知到他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就去所里去解决这些事情。
1: 2025年换了新表之后，他这个还存在欠费吗？
0: 新表之后，根据他的
1: 描述，好像还欠了22吨的水费。
0: 22吨的水费。
1: 他也认为，因为为什么你们不及时抄表，导致现在他就是这2025年到至今的这个租客不承认有这22吨，不承认使用了这22吨水费。
0: 这个我再跟您解释一下，因为现在银川市都在这个更换水表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施工队先把水表换了。换完之后他给我们移交资料，我们进行一个录入系统跟立户的工作，这个可能就是数量比较多，然后这个工作进程可能就比如说他去年12月份换的水表，我们这边等立完户录完系统可能大半年过去了，这之间这大半年用的这个水量可能就是
1: 没有及时抄
0: 啊。对，我们没有及时抄，因为我们没有系统嘛，系统上还没有立上这个户，等到立完户之后我们统一就把可能之前欠的这个先收回来之后，没现现在的那个等正常以后，我们的抄表模式就是一季度一抄，一季度一收费。
1: 就是那咱们现在规定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抄表就是一季度一抄，一季度一录入，这是咱们的规定。但是由于新卡就是新的水表刚安，很多系统没有录入，就是抄了也没有办法录进去。
0: 对，
1: 所以就导致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抄表。
0: 半年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半年都大半年这么个时间。
1: 那李女士反映说，他们家2025年。就是上半年中旬到今年大概有1.5年的时间咱们都没抄表。
0: 但是具体的这个立户时间我就是还得核实一下，因为他没有提供具体的一个地址还有具体的一个户号，我现在这边也查，就是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查他这个户号。 去再跟他核实。
1: 一个就是换新表前和换新表后，那他现在就是说换新表后这一年半的时间，因为他是把房子租出去的，就是说这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咱们都没有来抄表，他这个租户就一直没有交费，现在就是说换新表到现在产生了一年22吨的这个水费，因为咱们没有及时来抄表，也没有告知租户，现在就是产生的这22吨水，现在他以前那个租户因为不租了嘛，现在租户就不承认说我们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怎么能使用这么多呢？租户不承认的情况下，这个钱可能就由他来承担，那他肯定心里也不舒服，他也认为你们如果按季度去抄，人租户交了就不会产生这个水费，现在产生的这个这么多水费租户不承认，还得由他承担，所以这块可能需要咱们核实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入户登记系统什么到底有没有这一年半之内有没有给他抄过水表。还有就是您说那个旧表之前，就是说你们这边是南区，就处理旧表老旧问题的是在北区是吧？
0: 也不是在北区，我们有一个RC卡管理所，他跟我说的是他之前去过。去哥那边的解释也是这样，但是他只是不接受而已。处理的结果是说给他可以就是优惠水费，可以优惠，但是他也不接受我们这个
2: 以上呢是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中铁水务集团的这个一位工作人员啊所做的答复，大家也听到呢这个比较长啊。那这样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这个反映问题的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2: 你好，这里是1006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强。那么刚才呢我们的记者的这个采访录音你也听到了是吧？
3: 是的。
2: 其实呢您类似的问题呢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就是有10年甚至15年没有交水费的时候，这个水都一直使用正常对吧？那么导致呢就是
3: 我没有遇到过，现在就是我就首次遇到这个问题。现在
2: 我
3: 最意思问的是，你看它是插卡式的水表，那它的水表那个是没有，就是没有，肯定是先买后付嘛，先买后用啊。咱们知道它，那么肯定是它现在我能用，而且是10年之内能用，那就说明它的水表出现故障是吧？水表出现故障属于供水方的设备故障。对吧？你设备引起的故障，你在10年内你也不检修，你也不来那个，我因为在他的电脑，我去不是跟你说中间我那个发现住户走没交过水费嘛，我就到他们那个所里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他们说你回去你看看换新表了没，然后如果换了新表的话，你把那个啥合同带上，然后再来看，再让人抄，我就去就是找他们，找上他们就去派了个人，就才派工作人员3个小时之内去给我抄了水，就抄的就是22房水，然后我就去他们。交水以后他们说啥这个水表你们要到楼上去，那个2楼去办理，我就到2楼去，我到2楼去才发现，我从2015年到到我一直抄水表之前，他就没有查过水，也没交，就欠了他1000多块钱，就是1000多块钱。我说这怎么欠的，他说换了那个啥，你看你从2015年以后就停止买水了，一直到你现在来，就是换新水表，是2025年换的新水表嘛，你这个表的只买数，就是他拆的数字叫什么10几，我也不知道。然后他把电脑打开，然后我从他那个电脑屏上显示，我这个水表在2015年到2025年之间是有2次显示报警的。那么在报警期间，这是说明设备有问题，对吧？你们为什么还不上门检修？为什么还不来抄水或者来看一看什么问题？10年，对吧？那属于你设备问题。如果你发现我这么多年没买水，那我肯定我那水走着，那我肯定住着人的嘛，对吧？水表如果走不是我住着人，就你水表有故障。你们那个屏幕上机子是显示有2次的预警的。
2: 李女士。那么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也已经了解了啊，那么类似的问题其实呢您也不只是一家啊，那我们现在想问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是因为你看叫你这个水是这个房子是我父母的，他是出租了对吧，出租期间我也不说10年都在租，可能10年可能租了几年，那么都是租户在用，那么租户这个不承担水费，他们吃了嘛对吧，他们就走了，那么只有由我背，水利也不合理，之其一。第二，这肯定是你的这个设备故障引起来的，对不对？那么你这个水费给我产生这么多，你让我来交，我肯定接受不了。那么你这个就是说，我的诉求就是，你至少要给我减免掉 百分之多少我能接受、
2: 那么百分之多少你能接受？
3: 至少要减量50%我才能接受，
2: 就是减少一半啊。
3: 对，这一半那我还得自己再掏一半，对吧？不是我吃的水，我挣不起。如果我吃的水，我都不觉得委屈。
2: 你看，李女士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和这个中天水务集团进行了协商，他们愿意给您进行一定数量的优惠，但是能不能达到50%，这个我们不能做保证。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愿意通过就是减免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看您如果说达不到50%的话，您是否愿意接受我们去帮您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3: 可以，我愿意。
2: 因
3: 为咱们就是帮助住户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也不能是太过分，只要是我们就是在这个现在你们接到最大限度，我也能接受。
2: 那是这样，
3: 但是这个确实因为他们设备的故障，
2: 对，
3: 不是
2: 李女士，
3: 因为偷水漏水。
2: 您看啊，刚才呢那个采访录音您也已经听到了，那么对方也愿意进行相应的优惠。那么这样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优惠额度是多少啊。但是如果说确实优惠额度不多啊，或者说达不到您的满意的话，有可能这个事情就要走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因为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我也理解，就是毕竟不是我的问题，而且你们的系统也已经显示这个水表报警，你既不进行维修也不提示住户，对吧？
3: 啊，
2: 在这个工作上确实是存在着疏漏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按理说智能水表没水了或没电了它都应该停水，这种停水的方式方法就是提醒我去交水费或者是购买水，对不对？
3: 是。
2: 但你们这个智能水表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而这个智能水表的所属权也不归我，是由你们这个自来水公司来负责的，是归你们
3: 的，
2: 所以检修的工作也应该是由你们来负责。应该说他们的工作当中确实存在瑕疵。那么这样，如果说我们在尽力进行协调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让您达到满意的话，有可能这个事情就要走诉讼的渠道了，所以您也要做好准备。
3: 行吧，
2: 好的，那您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跟这个自来水公司协商一下，那么之后呢将这个协商结果告知您，不行我们三方再来协商，好不好？
3: 好的，
2: 哎，那就先这样，李女士，好，再见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黄河云市客户端网友反映的问题，这是一位永宁的网友。这位网友说呢，他家住在永宁县望远片区，近年来呢，银川市多处建成了全民健身中心，极大的便利了群众健身锻炼。望远片区人口密集，居住集中，居民健身需求旺盛，但目前缺少标准化综合性的全民健身场馆，仅靠零散健身器材难以满足篮球、羽毛球、游泳等多样化的运动需求，与县城及市区公共体育服务差距明显。为完善望远片区的这个公共服务配套，打造10分钟健身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助力产城融合发展，希望呢能够将望远片区全民健身中心建设能够纳入计划，统筹选址，加快推进，切实解决群众的就近健身难题，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均衡发展。那这是这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节目呢提供出的一个诉求，也是建议啊。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望远镇人民政府。望远镇人民政府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答复说啊，望远镇现有玲珑凯撒健身游泳中心、耀喜游泳健身会所等游泳馆，恒泰城唐来渠带状公园等篮球场地，以及银星体育羽球俱乐部等羽毛球场地，这些呢基本能够满足群众的日常健身需求。同时呢，这位群众提出的建设标准化综合性全民健身中心的建议，客观地指出了当前公共体育服务配套的短板，永宁县将进一步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优化选址布局，全力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不断完善公共体育配套服务，持续健全15分钟健身圈，切实提升群众健身的便利度与生活的幸福感。好，以下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资讯。入秋以来呢，银川市降雨天气明显增加，防汛形势不容松懈，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因防汛物资质量问题引发安全风险，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建分局立足职能，主动作为，组织开展防汛物资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全力护航汛期应急物资安全。一呢是聚焦重点品类，严把流通关。本次检查呢，以辖区 于五金机店、日杂百货及防汛物资专营店为重点场所，将排水泵、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防汛编织袋、雨具等列为

0: 重点监管品类，执法人员严格查验产品外观完好度、有效使用期限、标签标志以及3C 强制认证标志，重点核查进销货台账及所证所票落实情况，坚持杜绝三无产品以及过期失效物资流入市场。二是强化普法宣传，压实主体责任，坚持检查监管加普法并重，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户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规，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通过行政指导与警示教育，引导商户诚信经营，自觉抵制不合格防汛物资，从源头阻断安全隐患，营造合规经营、安全度汛的良好氛围。三是关注价格动态，维护市场秩序，同步加强汛期价格监管，重点核查防汛物资及生活必需品明码标价情况，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汛期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12人，检查经营主体16家次，暂未发现严重质量违法行为。下一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建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防汛物资储得足、管得好、调得出、用得上。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有一个消费提示给大家，汛期期间呢，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擦亮辨别双眼，选商家一定要选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门店，切勿贪图低价、来源不明的防汛产品。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标志，水泵、应急灯等产品一定要注意是否有3C 认证标志的生产许可证号。选购救生衣护等物品时要注意查看执行标准及厂名厂址，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产品的期限。最后要留取凭证，购买防汛物资的时候呢，一定要妥善保留购物发票等凭证，可拨打12315热线来投诉举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3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

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巩固率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记者8月31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等持续扩容提振。记者在8月31日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7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超289件，标的总额达到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8月31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静宁县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8月30日，为期4天的闽商塞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活动在银川启动，参会闽商代表将奔赴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固原市，实地考察我区优势特色产业项目，并同步开展万企兴万村项目推介和产业对接活动，推动村企结对帮扶共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8月30日，2026宁夏银行杯中国体育彩票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丝路山海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在西夏区鸣枪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1815名骑手踊跃参与，其中区外选手1089名，占参赛总人数的60%。骑行爱好者们奔赴贺兰山下，共赴这场竞速与文旅交融的骑行盛会。今年永宁县累计投入8600余万元实施校园环境提升改造项目，重点对学校操场、实验室等进行升级，持续优化县域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

0: 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哎，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1: 嗯，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0: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哦。
1: 嗯，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0: 嗯，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是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1: 是的。
0: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1: 嗯，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0: 嗯，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哈，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呐、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1: 嗯，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0: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1: 来。
0: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是短片了呢？
1: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0: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1: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
0: 嗯，
1: 一帆风顺。
0: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
1: 嗯，
0: 顺。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1: 可以算你过啊。
0: 好，
1: 当之无愧。
0: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1: 怎么样？
0: 叫愧。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1: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
0: 当。当之无愧，愧不敢当。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1: 嗯，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0: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3: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2: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3: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2: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3: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2: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啊。
3: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2: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成。

0: 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貌言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貌言比较长，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1: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0: 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1: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吧。
0: 是的，
1: 感动吗？感动吗？
0: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1: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比拟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0: 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1: 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啊。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0: 这是上下铺。
1: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0: 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1: 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0: 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1: 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呢，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0: 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1: 友谊呀，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友谊的真假哈。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

0: 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沿壑依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澳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也被我偷懒，文藻总是笔尖，请教打个哈欠，周公总是求见，丢快乐杯盘，泰尔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了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荔枝吃个新鲜，再炸几根香。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州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州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来去锦绣繁华。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会上介绍，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的现场了解到，今年网安周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会于9

0: 1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其中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各地区各部门也将会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1.54万亿元。截止到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涉农数据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有力，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8月31号，2026年暑期旅游收官，近期多家在线旅游平台陆续的发布了暑期盘点。整体来看，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是稳健向好，亲子家庭从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体验，县域小城凭借着原生态风光跑出了一匹黑马，赛事文旅加旅游从零星走向常态，避暑与上天入海等体验玩法集中释放，出入境游同步回暖。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年来，银川经开区精准筑起拓市场、优服务、畅物流，持续激活外贸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的68家企业实现进出口实绩，累计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同比增长45.9%，出口增速达到74.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实现了翻倍增长。银川制造正持续阔步走向国际市场。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作为闽宁协作30年的标志性实践成果之一，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是厦门航空第9家属地分公司，西北地区首家分公司，将会补齐宁夏属地航企空白。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在甘肃省平凉市揭晓，全国150名身边好人上榜。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马春刚已故，获评敬业奉献好人。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4: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的最新经济动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宁夏发放620万元文旅消费券，三年蝶变，揽山成为宁夏文旅新地标，银川77个人才小高地激活发展新动能，吴中以信用建设为依托，提升贷款可获得性。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探索出牛粪银行模式，统一收储储存牛粪，加工成有机肥之后销售。这一做法呢，既是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带动了农户增收。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通过记者的报道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牛粪银行。节目当中的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通过真实的案例来给各位朋友提个醒，警惕未成年人落入追星骗局。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读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节目组取得联系。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一小时。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市 APP， 同样是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一小时，此刻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区内财经资讯。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了充分释放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我区联合抖音生活服务正式开启畅游宁夏悦享生活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总额度达到620万元。本次消费券重点投向 A 级景区、星级酒店与等级民宿、非遗工坊三大核心场景，覆盖了吃住行游购与文旅全链条。打开抖音 APP， 市民和游客朋友搜索宁夏文旅消费券，即可直达活动专区领取不同面额的消费券。除申领消费券之外，还可以一站式的获取热门景区的游玩攻略、特色民宿推荐、非遗体验指南等实用的文旅资讯。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了解到，今年的1到7月份，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02.54亿元，利润总额59.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10%。截止到7月末，企业资产总额达到7384.64亿元，同比增长3%，国有经济运行持续稳中有进的态势。贺兰山为幕，月海湖为镜。银川揽山公园的落日，如今已经是不少外地游客奔赴宁夏的旅游理由。短短3年的时间，这座曾经游客打卡即走的城市公园，已然成为了宁夏文旅的新地标。从沉寂多年到全网出圈，揽山背后藏着一份怎样的文旅答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傍晚7点，夕阳缓缓下沉，贺兰山的轮廓被镀上一层暖金色。每到周末，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登上缆山208级台阶，等候落日坠入山脊。晚风之中自发开启的落日大合唱，总能点燃全场氛围。
4: 来第一首歌，日不落送给你们。
3: 宁夏游客
5: 就奔着这个大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
3: 武汉游客，
6: 那个日落挺美的，
7: 我们会把我们的
6: 旅游的过程都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3: 宁夏游客
7: 很棒，就我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3: 视野开阔的扇形剧场，远眺珊瑚的观景平台，独特的山水资源让缆山不只是一座山。而在十多年间，到访游客却很少。2023年，银川文旅部门通过一次次实地走访，找准方向，锚定独属于缆山的文旅标识，推出“缆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核心 IP。
8: 哇，这个
9: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3: 找准定位，一系列文旅活动迅速落地，音乐节、演唱会、户外车展、新品发布会、商业性展览等百余场活动接连上演，同时补齐餐饮消费短板。2025年，无舞台边界的落日大合唱让缆山火出圈，随后重磅开启缆山音乐季，夏日粤海桨板，冬季户外冰场，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陆续亮相，不断解锁全新游玩项目。落日观景之外，游玩品鉴消费的链条不断完善。内蒙古游客
10: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
3: 陕西游客
11: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3: 据统计，缆山公园的游客从2023年的15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60万人次，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已接近400万，外地游客占比从不足10%攀升至75%以上，全网缆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20亿次。
12: 3年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
3: 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13: 要是走向长红，不停的还要再创新，始终的让缆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不停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坚持就是公益性免费开放，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这个二销和三销的产品呢，也是逐年在提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经济一小时直播进行时，此刻交易开始了。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武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武翔老师的连线分享。诺和诺德和李来的口服减重药是接连在国内申报，那这个消息对于减肥药的赛道是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武翔。
1: 主持人，那诺和银的体重管理上市申请已经在今年的8月份开始受理了，李来的产品呢也已经递交了申请，那两大口服 GLP-1 同步的推进，国内减重市场正式从注射拓展到了口服赛道。诺和银海外上市半年销售8.55亿美元，25毫克剂量64周，平均减重16.6%，效果对标注射剂，并且免去了注射的痛点，那有望有较大的一个扩容。那我们国家超重肥胖人群约5.4亿，但是 GLP-1 渗透率只有2.4%-2.7%左右，外企落地将教育市场，并且倒逼国产管线加速，那国产替代可能会提前。机构预测2026年减重药市场规模190亿到230亿元，同比增速超过40%。那在我们 A 股市场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创新管线领先原料药以及 CDMO 优势企业。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消息面。国网发布的15五碳达峰举措有哪些核心部署？武翔老师，请带来您的观点梳理。
1: 主持人，那我们看到啊，这次文件呢共有7大方面、20项措施，全部量化可考核，是新型电力系统从规划转向落地的施工图。那重点有4个，第一个是新能源年均增速2亿千瓦。沙歌荒海风分布式推动风光需求长期确定。第二就是特高压的提速，15新投产、15回直流，跨省跨电能力升到5亿千瓦，一次设备换流阀线缆可能会迎来较大的订单释放。第三个就是需求侧抽储，新型储能并行，推动煤电灵活性改造以及 CCUS 绿氨燃烧储能成系统的一个刚需。第四就是配网改造，满足年均6000万千瓦分布式的接网，有源配网、微网、智能化需求将彻底打开。同时呢，2030年绿电绿证交易目标8000亿千瓦时，利好绿电的运营。未来5年，国网新增新能源达到10亿及千瓦时，那大家可以去关注像国电、南瑞、特变电工这些优秀的企业在未来的一个市场变现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具体的梳理一下绿电。绿色算力大会签约1000亿项目，绿电与算力协同会带来哪些机会呢？武翔。
1: 主持人，2026年绿色算力大会集中签约了13个项目，总投资1361亿元，标志着算电协同从概念走向了落地。那政策要求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不能低于80%，推动绿电直联、核网存储一体化等模式的加速。算力用电近3年年均增速达到39.5%，远超全社会用电的平均增速。那 AI 算力驱动下呢，2025年到2027年，全球 AI 容量将增长7倍，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是指数级的增长。那叠加15.4万亿元电网的一个投资，绿电景气度将长期改善。2026年到2030年，绿电交易规模复合增速有望保持在相对较高的位置，溢价空间也是持续的。那可以关注手握大规模绿电装机、临近算力枢纽的运营企业，以及布局算电协同的电网信息化、虚拟电厂等公司。
0: 嗯，好的。那么综合来分析，有色金属、电力、绿电等赛道，您对于投资者的整体的投资建议是什么呢？武翔。
1: 主持人，那这3大方向呢都是受益于流动性和政策，但是节奏不同。那有色方面呢，中美经贸和谈改善风险偏好，那美联储持续降息呢甚至扩表，叠加海外铜铝事故的扰动，铜铝的价格有望继续上行，4季度业绩增速可能会提升。那在锂电呢，会受到新能源车抢购带动，碳酸锂库存加速走化， 李佳。

0: 那整体来看呢，四季度到明年的上半年，三大赛道都有结构性的机会，可以做一个长期的关注。嗯，好的，非常感谢武翔老师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交易开始了，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啊，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朋友们继续聚焦的是区内的相关财经资讯。今年以来，宁夏持续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截止到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平方米。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做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的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开工，惠及到群众2.6万户。银川市紧扣重点产业布局和发展需求，创新实施人才小高地及重点项目建设。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支持183个项目，覆盖了20多个重点产业领域，其中聚焦教育、卫生、文旅融合等服务业领域，立项77个人才小高地项目，支持资金170余万元，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人才活水激发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银川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93.23亿元，同比增长3.9%。全市人才引育服务持续深化，累计举办10+N人才活动160场次，培育产教融合型技能人才1.5万余人，新建2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今年上半年，吴中市民营企业贷款额度、贷款户数同比分别增长9%和10.2%，实现信贷投放扩面增量，让优贷优良客户受益匪浅。近年来，吴中不断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以信用约束替代行政管控，用守信激励降低交易成本，从根源破解市场失信、监管难管、治理低效等问题。吴中市在教育、科技等45个领域推广以专项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坚持1:1为企业提供信用修复服务，累计修复失信记录1200余条。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经济一小时，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呈现。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8: 这个白天路边
7: 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一小时，世界在变；
1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9: 经济一小时，
1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依然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民生经济谈，关注国内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就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此刻啊，先带大家去看一家银行，叫做牛粪银行。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地处六盘山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呢，养殖户是把牛粪堆在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环境。如今呢，当地是探索出了牛粪银行模式，统一收购储存牛粪，加工成有机肥之后再去销售。这一做法呀，既是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又带动了农户增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记者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牛粪银行。
1: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
2: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兴隆村种植户于艳兵：
3: 我是用牛粪换的，别人家牛粪去，卷一清里拿，2吨换1吨，一年就这么换。这个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1: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这背后另有秘诀。
2: 宁夏元龙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4: 当地这个宁夏产业三毛桃，我们就收过来和牛粪掺在一起，它里面是有那个桃木的那种香味，又能调控碳氮比，还能很好的除臭。它进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个污染源，但到这以后我处理以后，污染源它是切断的，就不存在二次污染。
1: 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适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4: 你看这个玉米啊，就是适用我们有机肥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就是茎粗，然后出棒，出棒以后出的早，迁害的时间它的抗害性比较好。
1: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有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模式推广，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稳定客户群。目前，西吉县的肉牛饲养量为60.2万头，肉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饲草种植、两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
2: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武强：
5: 下一步规划是加快推动六盘山西吉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将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流通销售和农力深度融合。
0: 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暑期档。为期3个月的2026年电影暑期档是在昨天落下了帷幕。截止到8月31号的下午的15:30，暑期档票房是接近125亿元，总出票超3.39亿张，总场次超3850万场。这一成绩不仅是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更是实现了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的稳健增长，为全年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今年电影暑期档呈现了怎样的特点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记者谭帅的介绍。
6: 纵观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超过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 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精准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在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看来，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增长并非偶然，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更多人选择走进影院。
7: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6: 从票房的分布来看，今年暑期档的头部效应愈发显著，排名前三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分属不同题材。据猫眼专业版，截至8月31号下午3点半，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99亿元，总占比约为48.7%，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紧随其后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等影片同样表现不俗，共同跻身暑期档票房前十。而在本次暑期档的诸多亮点中，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尤为引人注目。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指出，
8: 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置景、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6: 今年暑期档另一大显著特征是进口影片的集体回归，《蜘蛛侠：崭新之日》

0: 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而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凭借独特的类型魅力受到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中影进口发行分公司经理王佳介绍，
1: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的。近年海外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0: 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业总裁殷旭君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他指出，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度中国市场的转变。以蜘蛛侠崭新之日为例，该片比北美提前2天在中国上映，主创团队专程来华提升影片关注度，还同步推出了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以及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而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的重要节点。
2: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0: 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也带动了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将近40%，创下了进入中国25年来最强暑期档记录。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了7.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其 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54.6%。而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最佳 IMAX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暑期档票房的利好迅速传导至资本市场。31号， A 股市场影视概念股掀起涨停潮，中文在线、芒果、超媒、海看股份20厘米涨停。不过，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也提醒投资者理性看待板块波动。在他看来，影视板块是一个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核心是未来票房预期，而非已经落地的票房数字。
3: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4: 接下来的这则报道呢，是有关于文明出行的。最近这则消息相当，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有刷到过，那就是关于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蛇标本被孩子当玩具损坏的消息。这则消息一出来，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官方披露，目前呢，2件受损的标本均已经撤展了，正在进行定损评估。珍贵的标本为什么会受损呢？博物馆在追责方面又有哪些途径呢？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这一类的行为的再次发生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5: 8月28日，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的监控拍下了令人痛心的一幕。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猿毛头副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2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此次遭破坏的是2件珍贵标本，其中蟒山猿毛头副标本受损严重，因家长把标本拿起来逗孩子，导致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脱下鞋子拍打，腹部两侧出现开裂。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表示，馆内有巡逻保安，标牌上也有禁止触摸提示。事发后，保安队长第一时间制止，但家长起初拒不承认。
6: 当时这个家长他还不承认。

0: 当我们保安还专门说，说你如果是摸了这个标本，因为标本我们每年要进行消杀啊，防虫啊，防腐之类的，所以呢你要摸的话，那你就赶紧去洗手。所以这游客呢没承认他摸，但是他赶紧去洗手了啊。我们保安说他在那个厕所里洗了一两分钟呢。
1: 对于部分网友质疑展品为何不置于玻璃罩内的问题，张进硕馆长也进行了解释。
0: 标本放在这个台上进行展示是非常普遍的，它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观感和体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玻璃当中呢，加上玻璃反光啊等等，实际上我们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1: 据了解，此次被损坏的蟒山原毛头腹标本，其背后的科研价值与故事尤为厚重。蟒山原毛头腹就称蟒山烙铁头，是中国特有物种，目前仅只分布于湖南蟒山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区域，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这件标本由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在深山接触小蛇时，他的左手中只被连续咬伤。为获取第一手科研资料，他延迟处理伤口，先拍摄毒牙特写，随后毒性发作，昏迷三天三夜，最终中指部分坏死截除。1989年，陈远辉携带样本前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1990年，赵尔密院士与他联合署名正式命名发表。该蛇成为中国已知的第50种毒蛇，也是继眼镜蛇之后世界上发现的第二种特大型剧毒蛇。标本背后凝结着科研人员的巨大付出，博物馆在追责方面有哪些途径？律师岳雪飞分析指出，
2: 这个新闻里面有家长拿下来展品然后给的孩子，在这个事件里面家长已经不只是说他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了，他本身应该也是属于一个共同侵权人，博物馆完全可以将父亲列为侵权人然后向其来追责。博物馆的展品标本它本身不属于普通的商品，具有市场的流通价或者说是市场交易价，定价方面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就可能需要通过专家对它的修复的费用啊，还有价值受损的部分呢来进行鉴定。博物馆呢可以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向侵权人主张索赔。
1: 馆方表示，标本修复成本可能达不到立案标准，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但警方已关注并介入。关于标本价值认定，馆方坦言这类标本类似于工艺品，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将查询相关法律案例综合评估。对此，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
3: 它的价值呢，这个展品它自己的一些属性所定的，有些是国家一二级的保护动物，来源呢也十分的珍贵，但是呢并不是说就一定能够按照价格来去等同于博物馆的展品价值，因为很多展品它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科研的相关的内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一个数字来去衡量它的价值。
1: 需警惕的是，类似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博物馆中孩子攀爬展台、触摸标本等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禁止触摸之所以形同虚设，恰恰因为不守规矩的成本太低。不过，追责仍面临困境。至于不文明游客黑名单，虽然不少博物馆已实行相关制度，但博物馆每日接待数千名观众，即便实施预约制，若当事人不主动配合或事后离开，也难以逐一核实对应。那么，有没有办法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对此，岳雪飞律师也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
2: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觉得一个呢是博物馆要加强技术方面的手段，把它放在不太可能被触及的高度来进行一个防护。还有一个呢就是人访珍贵的展品周围要有保安定期的巡逻，如果发现有这个苗头要及时的进行制止。博物馆对于进来参观的观众都有一个提前的告知，提醒观众文明参展。当然我们社会的角度或者学校的角度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4: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5: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一小时，我们在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财经新闻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通过真实的案例来给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要提个醒，要警惕未成年人落入

追星骗局。追星骗局它是未成年人用网络当中比较突出的一种警情之一，孩子们就是追逐明星，活跃于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小朋友的辨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很容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这样的一类话术给迷惑，从而落入到诈骗的陷阱当中。那么就来了解一起发生在身边的案例。银川的小兰，她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小学毕业了。七月的一天呢，她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一位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这个明星的粉丝，小兰一下子就心动了，立刻扫码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小兰说，那个人自称自己是一个明星的助理，可以帮助加到明星的微信，还说自己并不是坏人。随后呢，小兰就要求对方拍一个证件过来，可这个自称是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就说等会儿拍，结束就会发，用这样的理由去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呢又不断地去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很多位明星的资源，并给小兰拍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旁边呢就是有几位明星的照片，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小兰是一步步地放松了警惕。之后呢，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小兰的身份进行一个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之后呢，对方就让小兰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她解除嫌疑。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是转了900块钱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呢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块，而反复地告诉她啊，我们的这些转账它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的返还。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之下，小兰是先后多次的向指定的账户转账，累计达到3.79万元。每一次的转账之后呢，对方还会叮嘱小兰要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妈妈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了，立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之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就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了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的转账记录，逐级的追查资金转移的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了多个中间账户之后，最终是集中的流向了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民警表示，通过侦查中心的研判和当地公安的协作，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是非常强的，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也是经过了多层的分流。警方通过大量的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了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准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经被抓捕归案，警方呢也将会进一步的审讯，也发现犯罪嫌疑人还发现他涉及到了其他的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工作也正在同步进行。针对于这一类对于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它是较为突出的，因为未成年人他的辨别能力比较弱，极容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这样的话术给迷惑到。民警也表示，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现了多发的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而且隐蔽性很强。骗子呢，就是利用小孩对于明星的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且在微信转账结束之后要求删除微信的转账记录，所以孩子的家长在第一时间是很难发现的。在这里，警方特别提示，手机支付密码，这是家庭资产安全的第一道的重要防线，建议呢，可以对手机转账

当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了账户存在了异常，这样就可以及时的处置了。而且家长朋友，咱们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同时呢，要多去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有大额转账、频繁支付这一类的异常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之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小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建议各位家长朋友，平时呢，咱们应该多和未成年的孩子去沟通一下，引导子女，帮助他们去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这一类的操作的时候呢，也记得务必要和爸爸妈妈去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而学校和社区也应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反诈防护体系，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

在今天节目的反诈进行时呢，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来给朋友们，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了提醒，要警惕未成年人落入追星骗局，引导孩子理性追星，提高反诈意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可以加入到经济小时，分享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想要去了解到的内容，都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节目组进行留言。当然也欢迎各位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读到的心得感悟。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经济小时，我们明天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城市功能品质。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9月1号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规模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

0: 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销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能源总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了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7.17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为宁夏高质量充分就业绘出线路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宁夏城镇新增就业将超37.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大盘总体稳定。近日，宁夏消防救援总队集中曝光了一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的单位，涉及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地的21家单位。问题包括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故障、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等。消防部门已经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近日，固原市原州区张义镇南湾村农机手李志军通过固原农村商业银行手机银行申请新农快贷，9.4万元的贷款当天到账。今年的1到7月，该行的消费贷款跑出加速度，累计向5397户居民投放消费贷款10.04亿元，涉及到教育、文旅、日常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贷款平均的审批时效已从上半年同期的3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以内。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涛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哦。

0: 吼吼吼，狭路就没了，不妨了，不妨了。
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6: FM 九二点八，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5: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李丽。欢迎各位购彩者和业主朋友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市 APP， 这样就可以实时的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咱们一起来聊聊属于您的体彩故事。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彩资讯，体彩喊你脉动起来。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近期中国体育彩票围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在全国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本期呢我们是要跟大家一起去聚焦新疆、湖北、天津、吉林四地所展现出的特色运动场景，丰富的现场互动让体彩走进了群众身边，绘就出体彩公益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迈开步动出彩，它是中国体育彩票自2023年起持续推出的全国性全民健身主题公益品牌活动。全民健身的核心要义呢，就是要打破专业运动的圈层壁垒，让运动走出赛场，走向大众，融入生活。这样的场面在2026迈开步动出彩活动当中是不断的出现，从天山脚下的千人跑者驰骋赛道，到随州古街的百姓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投壶，从天津海河沿岸的全民休闲运动，再到吉林白山黑水之间的全赛季的赛事热潮，各地群众是主动的参与，乐享其中，共同勾勒出了全民运动的生动场景。大家不分年龄，不分基础，不论城乡，群众成了这场大戏的真正的主角。老人呢是在社区步道舒展身姿，少年则是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而亲子家庭则是在趣味互动当中感受运动的乐趣，各族群众在健身活动当中凝聚奋进的力量。在这出大戏当中，以体彩公益力量赋能全民健身是一条贯穿全剧的主线。在每一场迈开步动出彩的活动中，在每一次的全民健身热潮的背后，都有体彩公益金的坚定支持。我们在这里是以湖北和新疆为例，2025年湖北筹集体彩公益金45.5亿元，为城乡体育设施升级、体育人才培育筑牢根基。截止到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近9.5万个，人均运动场地的面积达到了3.01平方米，千万健身设施遍布天山南北。通过一场场别开生面的迈开步动出彩活动，这样的戏份可是越来越重了。从乡村球场的翻新改造，到城市步道的伸展拓展，从群众赛事的常态化开展，到青少年体育赛事的蓬勃发展，体彩公益金将无形的公益力量不断转化为百姓身边可感可见可享的体育红利，让全民健身的根基是越发的坚实了。在这出大戏当中，体彩呢是以多种的方式努力破圈，吸引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入戏飙戏。在迈开步动出彩的活动中，各地体彩主动创新突破，跳出单一赛场与线下活动的局限，推动公益与体育的多元融合跨界发展。比如说天津呢是将健身的活动融入到了海棠花节、海河光影秀、音乐艺术节等等潮流的文化场景当中，打造购物加运动加公益的休闲模式。而湖北则是结合古街文脉商圈场景，融入传统的投壶、趣味体能挑战等互动项目。吉林是立足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全季全域赛事矩阵，让体育公益适应不同季节、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各地活动还同步地融入到了公益科普、反诈宣传、理性购彩等理念普及，实现趣味运动、公益传播、责任教育的深度融合，让运动更时尚，公益更鲜活，备受各地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青睐。迈开步动出彩，这出跨越时空的脉动大戏点燃了全民的健身热潮，推动体育彩票公益价值提升与社会责任担当，是体彩助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相信朋友们都有更多的理由去期待这出大戏，后劲儿更猛，戏份更浓，好评更多。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宁夏新闻广播就爱迷彩票直播进行时。我知道可能此时此刻很多的购彩者都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哈，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各位购彩者带来一则安全警示。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深夜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得正嗨，一条广告冷不丁的蹦出来了，加微信带人买彩票稳赚不赔，你的手指停在添加键上，心里直痒痒。这个时候就爱迷彩票可得提醒大家伙别着急，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给大家分享一则真实的案例，案例当中的主人公是花了8000块钱换来的却是80张的假彩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些想要主动凑上来的彩票店主到底是真热心还是另有企图呢？就在近日，央视网的微博账号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在今年的9月初，武汉的李先生，他是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彩票投注的广告，顺手就留了联系方式。没过多久，一个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人主动加了他的微信，每天都会给他发来赛事的分析和推荐。起初啊，李先生是小额下注了几回，哎，还真中了，信任感就这样一点点的建立了起来。后来呢，对方就建议李先生，哎，可以多买一点。李先生一咬牙，转了8000块钱，让对方帮忙买了80张彩票。结果，当然是一张都没中了。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当中80张彩票是摞成了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几次呢就请对方把票面给拍完整，对方却总是找借口推脱，票头票尾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的。李先生随后报了警，民警指导他和对方周旋，拿到了彩票的原图。顺着线索一查，彩票上印的那家彩票店地址是真的，店却是假的。再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扫描票面上的2维码，结果全是假彩票。原来啊，李先生的8000块钱换来的是80张打印机打出来的纸片。那我们就要为大家梳理一下这起案件的脉络。第一步就是购买制假工具。犯罪嫌疑人李某，他是采购了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的打印纸。第二步是设局行骗。犯罪嫌疑人李某，他假冒冒充彩票店主，每天呢都会去推送赛事分析，取得购彩者的信任之后，诱导购彩者大额投注。第3步，假票充数。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收到8000块钱之后，就用假的彩票照片去搪塞，票头票尾永远模糊。就在7月中旬，民警是在出租房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等3人抓获，现场查获了上100张的假彩票。目前3人因为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针对于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我们为了让各位购彩者对于这类的骗局能够提高警惕，接下来呢就要为大家把相关的骗术一步步的做一下解析，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行骗的第一步，假店主真狩猎。犯罪嫌疑人李某是拉了2个人入伙，专门蹲守在各大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去搜寻那些有意向购彩的人。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他们就会每天去推送赛事的分析，把自己给包装成为一个专业的店主，一步步的去取得购彩者的信任。第二步，小利做饵，大坑在后。等到购彩者放松了警惕，团伙人员便开始诱导受害者去加大投入，先是从小额下注，屡屡中奖的甜头开始，这就让受害者误以为，哎呀，我真的是遇到了靠谱的内行人。第三步就是假票充数了。假票充数境外对冲。 面对于大额投注团伙的操作方式呢是更加的隐蔽的，要么就是购买一张真的彩票，要么呢就是直接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这样不仅是可以转移兑换的风险，还能够利用反奖率差从中去套利。不到半年的时间，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三人是通过这种手法骗取了80多万元。说到底啊，那些主动凑上来的好事儿，多半都是暗藏着不菲的代价的。购买彩票，各位购彩者应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也就是线下彩票店，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益事业的一份支持。
1: 哎，小宝，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在今天的题材小知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题材顶呱呱。多款体育运动类的主题票已经是同步销售了。当夏日的余温是渐渐的散去，金秋的凉意悄然来袭，一场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惊喜好礼的盛宴正在向着宁夏的每一位购彩者奔赴而来。2026年9月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统一部署的顶呱呱秋季大型文化营销活动

及中得该标识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第二款中国风，这款顶呱呱的面值是30元，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当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乘以该号码所在区域对应的倍数，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第三款华夏寻宝堂，这款顶呱呱即开票的面值是50元，有两种玩法。玩法一呢，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当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宝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如果出现了糖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三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2026年9月7号到9月27号，在顶呱呱秋季全国线上互动活动期间呢，用户通过扫描活动海报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到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小程序，进入华夏寻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互动的活动页面，完成了互动任务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呢，还会有机会获取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定制周边和超级大乐透18元的套餐票，20元排列三组选二码全包，以及10元七星彩体验券等等惊喜好礼。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活动参与呢，它是零门槛的，只要你热爱生活，心怀期待就可以参与。这个秋天让顶呱呱承包你的文化盛宴，无论你是痴迷历史的文博爱好者，还是想为生活增添一点小确幸的普通市民，这几款票当中啊，总有一款能够击中你的审美。同期呢，更有体育力量、中国精神、天天运动、即刻出发等体育运动类主题票是同时在售的，全区各类体彩实体店，包括体育场馆、展示体验中心啊，都有销售。让我们一起做金秋最幸运的寻宝人。

0: 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最爱迷彩票也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快乐购彩，理性投注。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线下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我是李丽，这里是最爱迷彩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1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3: 提醒您，

0: 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泉州别称鲤城，鲤呀、啊、就是鲤鱼的鲤，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宋元时期呀、啊，泉州一度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现如今，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之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庙啊，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26年，即公元738年，更名为开元寺，现存主要庙宇系明清两代修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1982年，开元寺被列为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布局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紫云坪、山门、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亦有潭月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准提禅院，西翼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大雄宝殿前拜亭的东西两侧分置镇国塔、仁寿塔两座石塔，俗称东西塔。拜亭两旁古榕参天，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梁朝间的24尊飞天月迹，在中国国内古建筑当中尤为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当中移来。大殿内用近100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藏经阁呀，原来是法堂，是元代至元22年，即公元1285年，僧路刘建义建造的，元明时期已经多次重修了。至公元1925年，元婴和尚改建为水泥仿木结构的2层阁楼，楼下为四僧念经礼佛之地，上层收藏有各种版本经书3700多卷。五代时的开闽王王申之身居王位，独霸闽江，纯属机缘偶然。 因此他当了

0: 闵王之后就与佛结缘，立下大誓愿，归心受持，以求心理平衡。他先后舍钱百万建造大殿等建筑，并搜集10000两的黄金白银，研细为泥，请开元寺义英法师写了2部金银大藏经，现二楼还保存有残页。另外还有元朝如照法师赐写写成的法华经以及泰米尔文的贝叶经，他们呀是中国珍贵的佛学典籍。除此之外，藏经阁还保存有从盛唐至民国的历代文物，其中各代的玉铜瓷木质的大小佛像、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32尊，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以及现代高僧弘一法师名家字迹和木板楹联也珍藏在这里。一楼大厅里还收藏有12口南宋以来的方钟，其中特别有价值是清道光17年鹿港礁公制的铁钟，钟上啊铸有与泉州通商的鹿港礁46家商号的铭文，是研究我国台湾与泉州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与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并称为中国3大戒坛。据说唐朝之时啊，这里经常啊降甘露，一个叫邢昭的和尚于是在这里挖了一口甘露井。北宋天禧3年，即公元1019年，在井上建坛，被称甘露戒坛。南宋建炎2年，即公元1108年，敦昭和尚认为戒坛不符合规制，又按南山途经改建为5级，期间高低宽窄都有严格的限制，后经元明多次的重修，现存建筑是清朝康熙5年，即公元1666年重建的4重檐8角攒尖式的结构。开元寺东西两侧呀各有一塔，与大雄宝殿呈品字形布局，两塔均为仿木构8角5层楼阁式石塔，东为镇国塔，始建于唐咸通6年，即公元865年，由创建者文称禅师建成5层木塔，前后经过几次毁坏、几次重修，一木为砖。南宋宝庆3年改7级砖塔，因石塔为南宋嘉熙2年，即公元1238年至淳佑10年，即公元1250年间重建，高48.24米。东塔于1997年入选为中国4大名塔邮票，可称得上是石塔之王。西为仁寿塔，始建于5代梁真明2年，即公元916年，初为7级木塔，称无量寿塔。北宋政和4年奏请赐名叫仁寿塔，前后经毁坏重修多次，一木为砖，先于东塔10年建成。今石塔为南宋绍定元年，即公元1228年至嘉熙元年，即公元1237年重建，高44.06米，略低于东塔，它的规模与东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开元寺双塔是中国最高的一座石塔，经明万历年间泉州8级地震以及多次台风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双塔塔身浮雕精美。开元寺的中轴线两边还有一些建筑群，东有由祁兰祠改建的潭月寺纪念施主黄守恭，西有尊圣院，现已开辟一部分为弘一法师纪念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您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是福建省内最大规模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据说开元寺建寺有个桑树开莲花的传说。传说唐朝之时啊，泉州城里有个叫黄守恭的财主，家资万贯，田地宅院一大片，家里还有一个大花园。一天晚上，黄守恭在花园当中乘凉，倚着尸椅睡着了，朦胧当中听见园外木鱼声响个不停，就走出来了，看一和尚，就问说，师父为什么老在我家花园外边敲木鱼呢？和尚双掌合十，施礼答道，施主，贫僧乃匡护禅师， 特来化缘。洪守恭是个吃斋念佛之人，赶忙叫来身边的家人，拿出一斗米一串钱。矿户禅师却摆手念叨说，不要米不要钱，要你献地建寺院。洪守恭又问，师父要我献地，献哪块地呢？要你这座花园。黄守公犯难了，这座花园有四季花，有长青树，献出来的心疼啊。说，师父干嘛要我这花园呢？贫僧见你这花园上空常有紫气缭绕，是一块宝地，施主若把它献出来建佛寺，可谓功德无量啊。黄守公想了想，师父说有紫气，我怎么没看见呀？要是这园中的桑树能开出莲花，摸得着看得见，我就依了你。这桑树只能长桑叶结桑葚，哪能开莲花呢？匡护禅师笑了笑说，施主只要诚心诚意，桑树也能开出莲花来，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啊。说完，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可就走了。黄守公一觉醒来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也没有放在心上。要说来呢也奇怪，第三天一早黄守公还没起床呢，家丁就来报说老爷，花园中桑树啊开出莲花来了。黄守公快步来到花园，果然看见翠绿桑树上开出一朵朵雪白雪白的莲花，飘出一阵阵清幽香气。正疑惑不解呢，梦中的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啊可就来了，并提起了献地之事。那师父需要多大地皮呢？黄守公就问。小不成大不要，袈裟大小就够了。匡护禅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袈裟说。黄守公看他身上那件袈裟又窄又短，心想凭这袈裟的大小盖一间土地庙还不够呢，就答应了，还能落得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满口应承啊。匡护禅师随即脱下袈裟往空中抛去，那袈裟随风上扬又慢慢的飘下，竟然把整座花园都给罩住了。黄守公大吃一惊，也不敢反悔呀，只得献出了花园，建了一座佛寺，这就是后来的开元寺。由于传说呀，开元寺建造前常有紫气缭绕，所以它的大雄宝殿又叫做紫云大殿。紫云大殿的上面挂着一块匾额，大书桑莲法界四个金字。直到今天呀，那株传说当中开过莲花的桑树还活着呢。如果细看大雄宝殿的屋顶，就会发现飞檐上的神兽不是龙凤狮子海马，而是鸽子。传说呀，这庙刚建好之时，有一只白鸽经常飞进开元寺听高僧讲经，后来白鸽也得悟，转世成为了寺中高僧。泉州人常说，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又说没看过东西塔就不算来过泉州。泉州开元寺内的东西两座塔是现今全国建筑高度最高、年代最古老的一对石塔。如此高的石塔，到底用多少石头奠基，用多少大石头造塔身呢？传说当年造塔用的石头啊，从西街排到泉州城郊，即现实的泉州城东南的东海镇法石村，所以那个地方又叫石头街。古时也没有起重机啊、千斤顶、推土机等设备，建塔用的大石头一块重千斤，全靠人扛人扶。当时设计建造的是一座土山，然后用土山做斜坡，建塔的工人从土山脚往土山顶慢慢把石头一块一块往上叠，越造越高，土山越堆越高，土山也就因此越深越远，一直堆到现实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因而那个地方因此得名叫土山街。关于这个西塔还有传说，五代十国时候的梁真明年间，闽王王审知在福建大建寺庙，相传王审知啊，原本啊想在自己的大都督府建造一座塔，可是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个僧人跟他说，听说您要在大都督府中建一座塔，请您移到泉州去建。王审知大怒啊，命令手下把他推出去斩了，可是砍掉僧人的头，身子却跳起来几尺高。梦醒之后，王审知感到震惊，便急忙在泉州选地方建塔，又把木材用海上浮木的方式运到了泉州。从真明二年四月动工兴建到十二月建成，该塔一共七级，号称无量寿塔。宋政和四年改名为仁寿塔，后因逢灾重修改为石塔。在西塔的东面旁边有这样一块石头，上面只刻着一个心字，奇特的是心字中间的一点却落在了下方。 据说这块石头又叫放心石，在唐朝时便有了，而把心中的一点改在下面，寓意是提起千般烦，放下万事空。原本在西塔的四周都有放心石，一共四块，寓意为四方，但在民国时期西塔西边、南边、北边变成了民居，把石头给搬走了，最终只剩下了东边这块，余等三块不知所终了。这一对东西塔都是五层八面，每一面呢有两尊佛像，一塔就有80尊的佛像，两座塔共计160尊佛像，基本上都是宋代佛教石雕艺术珍品。在160尊佛像当中，因为各种损坏风化的原因，清朝时换掉了其中的21尊，东塔换2尊，而西塔换了其中的19尊。西塔有两个奇怪的雕像，一个是长了胡须的莲花观音，二是手持大刀的孙悟空。有学者说，这个南宋的孙悟空就是明代小说《唐三藏取经西游记》之中孙悟空的形象原型。这面浮雕石像是一个猴头人身的形象，尖嘴猴腮，头顶套金箍，耳朵挂耳环，脖颈一串念珠一直垂到肚脐，上身穿着皮毛，腿上扎着绑带，脚穿罗汉鞋，腰挂经书葫芦，袖子卷到肩头顶，左手举一只鬼头大砍刀，刀尖指向右脚，刀柄有一条丝带套在左手腕，右手握在胸前，手拿一粒念珠。浮雕左上角刻有猴行者3个字，这个猴行者刻在西塔第四层已经700多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3年8月，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子女士来到泉州，找到了西塔上的猴行者雕像，在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研究之后，她认为西塔上的这个猴行者就是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叫哈努曼。哈努曼是风神的儿子，天生神力，爬山越海一跃千里，本领非凡，而且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正义感。一位王子叫罗摩受到迫害，被逐出国门，王妃又被魔王罗伯纳夺去。猴王哈努曼目睹王子罗摩的不幸遭遇，挺身而出，施展法力，帮助王子罗摩打败了魔王罗伯纳，夺回了王妃，收复了王位。猴王哈努曼成就了印度里的神，受到了信徒的崇拜。众所周知，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主要情节取材于唐三藏到天竺国取经的故事，这则故事原先出现在唐的变文中，并继续得到加工，在宋代一些原来是独立的故事逐渐融合，因而出现了这个纯属虚构的猴子。而宋代的泉州已经成为了国际商业大港，也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特别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影响更大，泉州人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如开元寺就把印度的飞天、达令嘉宾改制为斗拱，使之成为实用艺术。在宝林院已经把佛经故事雕刻在石柱上，这种先例的启发下，富有创造性的泉州古代人民也就有可能把印度史诗当中著名的猴子形象雕在塔上，而这呢也就给明代作家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塑造孙悟空这个生动形象时给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西游记》孙悟空其原身是产生于泉州文化古城，这话也不无道理。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8: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9: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0: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2: 都送起来漂漂亮亮。
11: 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3: 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8: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4集。
0: 我一进城就会搅了那些军警的戏，还会指使我的便衣们砸了省政府，再把马万全这个警备司令送往南京，交由蒋委员长去处置。我倒要看看最高当局会怎样处置一名镇压爱国学生的警备司令。这些我早就想好，我还要理直气壮地跟那些试图来质问我的人说，国民革命的军队就是要用来保护。

0: 国民的。我孙宝坤果断阻止的有可能是又一起五卅事件。不过宝山很快服软了，第二天就备了条火轮邀我在乌油江上一叙。站在风和日丽的船头，我用过来人的语气对他说：哎呀，我的省长二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看你啊，嘴巴张这么大噎住了不是？宝山笑得有些勉强，直到火轮逆流而上驶出秀州城很久，才指着乌油江沿岸的一处山坳说，他已经找人多方勘察过，这里地处两山的夹缝中间，可以躲避飞机空袭，面前又有乌油江这道天然屏障与水运通道，接下来他就会征召城里的建筑商们日夜开工，在此建造码头与工厂，用于钢铁冶炼与军工制造。宝山让秘书摊开图纸，接着又说，按照他的计划，明年码头就可以启用，两年内这些工厂也会初具雏形，他将在搞基建的同时开始搞军工生产，并且愿意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武器交由我的军队。他还异想天开地告诉我，如果等到将来条件成熟了，他还将请人来研发与生产汽车与飞机。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权力会让一个聪明的人变傻，他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上都犯糊涂，种鸦片的永远没有贩鸦片的来得挣钱，军火也是这个道理，世上万物都是这个道理。我笑着对他说，哎，二哥，你可是当过我财政厅厅长的人，这个造军火跟贩军火哪个更来钱呢？啊，哪个来钱快你都不记得了吗？你是义军的首长对吧，不能什么时候都把自己当成个生意人。我不当生意人，我拿什么来养兵啊？我带的不是中央军，是几万人的地方部队，我每次去南京要饷，哪次不是让他们哄着回来叫我自筹的呀？现在你是一个省的当家人了，你当一天的家就得管一天的饭，你可不能由着性子胡来，那可是要砸饭碗的呀。宝山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忽然说起了我们年少时在院子里看父亲养的猎狗打架，他们向后退僵持在那，那是为了更凶猛地朝前扑。他说眼下的中日关系就是这两条狗，一旦战争全面爆发，只要守住乌油江的这道口子，哪怕秀州城沦陷，上游照样可以运输与航运，山坳里的军工厂照样可以生产。我想他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提醒我，再漂亮的家园都会在战争中成为废墟。我冷冷地说，你不当亲日派了，你不帮汪院长搞中日谅解运动了？望着苍茫暮色中的滔滔江水，宝山的眼神中古怪而无助，他答非所问地说，当政治手段用尽，剩下的就只有军事了。自从国民政府改组之后，在对日态度上忽然变得强硬，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与得意。事实证明，我还是有先见之明的。特别是宝山的政治后台在中央党部礼堂外遇刺，被送往法国治疗之后，让我一度认为他的省主席之路也该走到头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最先倒霉的人竟然是我。春天的江南乍暖还寒，到处雾蒙蒙湿漉漉的，我奉命前往南京述职，刚下飞机就被接去了张静江在汤山的别墅。我问陪同的 军委会参谋。这是干什么呀？委员长是要在这里见我吗？汤山的温泉啊，天下闻名，对皮肤病和关节炎都有疗效。孙长官，要不先泡个澡吧？我当场就想给他一个耳光。军委会里一个小小的参谋都敢对我答非所问，但我忍住，我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不同寻常。摘下了手上戴的金表，说：“初次见面，就当个见面礼吧。”属下不敢，你又不是我的属下，全当朋友间的馈赠，留个纪念。参谋一愣，慌忙立正与敬礼。我把金表塞到他手里，参谋双手把金表往桌上一放，又啪的立正与敬礼说：“革命军人，不敢私受长官馈赠。”中书的参谋就是不一样，哈哈，那带我去泡澡吧。我悻悻地带回手表，此后的几天，一直有自称是我的至交故友来拜访我。这帮人大多是我的同行与同僚，有几个还曾经是战场上交过锋的对手，都是些嘴里能够吐出糖来，腰后面能够掏出刀子来的家伙。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么庞杂的一个国民政府里面，我竟然连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都没有。一下子我也豁出去了，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诸位就别跟我打哈哈了啊！什么人让你们带了什么话，不妨跟我直说。大不了我孙宝坤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嘛！”啊！那帮人慌忙的拱手的拱手，摇头的摇头，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声称，没有人让他们带什么话，就是来看看我，叙叙旧。那好吧，我请诸位泡澡去。哎，我们在澡堂子里坦诚相见，诸位呢就可以有话直说了啊。那天晚饭后，我让副官去把派来别墅里的听差叫到跟前，笑呵呵地问他：“
1: 我不是被软禁了吧？”
0: 长官说笑了：“长官这是在休养。”“
1: 哦，那好，那好，那好。
0: 那今晚我请你们几个去城里跳跳舞去。”听差说他这就打电话去城里调车过来，可是快等到半夜，他才跑来报告说：“今晚卫戍司令部调防，进城的路上都实行了宵禁。”“
1: 卫戍部队还有调防的，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是头一次听说。”
0: 第二天我又让他去调车，进城陪我一块听戏去。等了半天，他进来报告说车在路上抛锚，现在拉去修理。“我看你是在复兴社干的吧，你不妨告诉刘建群，你们复兴社呀穷的就剩一辆车了。”那他还当什么狗屁的书记长啊。第三天，我终于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我的消息，说因为身体原因，我再三请辞军长之职，后经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再劝说与挽留，并充分考虑到我对国民革命的贡献，特改任为军事参谋院的中将参议。放下报纸，我总算明白唱的是哪出戏，又把那名听差叫进来问他：“
2: 接着你们该干什么了？是不是该把我就地做掉了呀？”“
1: 哎，长官说笑，孙长官真会说笑。”
0: 听差咧着嘴笑得就像是在哭。我一拍桌子大声地说：“
3: 那你他妈的还不让我去见委员长？”
0: 委员长当然是没空见我，他日理万机，现在还兼着行政院的院长。 我意外见到的人竟然是我的母亲。几天后，她风尘仆仆地带来了蒋委员长手书的四个大字，宁静致远，还带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你去见他了？
4: 这种时候蒋先生怎么会见我呢？这是蒋夫人让我代为转交你的。
0: 他算什么意思呀？这是要让我读书还是让我出家呀？
4: 别说气话了，你要先给蒋先生面子，他才会给你台阶下。
0: 我这台阶儿啊，就剩肩膀上这两颗星了，我还能下到哪儿去？
4: 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是你不明白，人家这是在跟我秋后算账。
4: 别人家人家的，对领袖要尊重。你眼睛里可以没有我这个当妈的，可至少得有你自己啊。
0: 妈，看来你是来替领袖当说客的。
4: 我是不想看你在这里泡一辈子的澡。蒋先生送你四个字，宁静致远，你的私塾先生也来电给你带了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呵，那好吧，那我就在澡堂子里看云起吧。母亲起身打开桌上的书匣，从那套曾文正公文集里取出几页纸交到我手里。那是一份以我的口气写的辞呈。我瞪着我的母亲：
4: 签吧，签了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0: 他在中央日报登了还不够吗？啊，非要在扇了我一个耳光之后还让我捂着嘴巴说打得好是吗？
4: 这就是蒋先生要的面子，也是你的退路。
0: 我的脾气一下子也上来，几把就把那份辞呈撕得粉碎。索性让他枪毙我好，我倒要看看他用什么罪名毙了我。母亲叹了口气，走过去拉开门之后叫了声胡全，反身坐回沙发里，看着躬身进门的总管，他说：
4: 那你带孙长官走一趟吧。
0: 胡前驱车带我去的地方是陆军第一监狱。我在一间问讯室里见到左家骥时，我的这个参谋长仍然穿着笔挺的将官制服，只是领章与番号章都已经摘除。我瞪着他，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只能问了句废话：这是怎么回事？这还用问吗？他们要搞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你安一顶通共的帽子。原来早在我离开秀州城的当晚，武昌行营就来人秘密带走了左家骥，与他一起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我的机要处长与军部的两名作战参谋。一到南京，他们就被送进陆军监狱，并且连夜进行了隔离审讯，问的都是多年前江西战场上的旧事。我姓左的南征北战了大半辈子，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局。军长，家中的老小，我在这儿就多多拜托了。说到最后，左家骥起身隔着桌子朝我深深的一拱手，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敲开门走出了这间问讯室。当我重新回到张静江的别墅，我的母亲仍然坐在书房，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一直装在象牙窑嘴里的细香烟。我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抽上卷烟的。
4: 现在你想明白了吗？想明白就签了吧。
0: 书桌上仍然是一份我的辞呈，跟撕得粉碎的那份一模一样，连纸都同样是军委会的办公用签。我随手抓过一支笔签下名字之后，不由得说：你们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4: 谁是你们？
0: 母亲站起来直视着我说：
4: 我十月怀胎，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

0: 的卫氏带来，还带来了邹氏与那个长得跟我就像孪生兄弟的赵白日。看来你们是要我在这里安家了呀。当所有人都退下之后，汪家瑶跟我进了书房，关上门说，中央已经在秀州城里设立了绥靖公署，宝山刚刚被任命为省主席兼公署主任。姓蒋的拿掉我就是为了重用他，那他们肯定是做了什么交易。就在军委会宣布我辞去军长职务几天之后，我的二哥全盘接受了南京开出的条件，对中央军开放省界，不仅同意他们进驻，还接受了他们的整编。他孙宝山这是在拿我的家当换他的前程，属下有失察之责。你是我的秘书处长，你当然有失察之责，可查到了又能怎样？我愤怒地踹倒了前面的茶几，仰面倒进沙发里，呆呆地望着屋顶的那盏吊灯，很久才喃喃地说，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光凭宝山是走不到这一步。他姓蒋的处心积虑，不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地方势力一个个的吞并掉？我是一下子觉得轻松起来，从沙发上起身，亲手把踢翻的茶几扶起之后，想了想说，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为了争着当这个家，竟然先把家里的锅都给砸了。汪家瑶不好回答，支支吾吾了一会儿说，宝山来电说已经调集了几艘货轮，随时可以把我的财产运来上海，他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呢，他也太急了点吧。你告诉他，我那点家产就不劳他费心了，他既然当了这个家，还是先把父亲留下的那些遗孀与弟妹们照顾好。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5: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6: 自测了，
17: 网友反映了，
1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12: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

0: 刻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五集，
0: 我开始强烈地想念起我那已逝的爱人，却仍然难逃跟父亲如出一辙的命运。我的那些风流韵事被好事的作家无穷地夸大，开始时只在街头的小报上连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后来呢又被修订出版。在那部名为《再续孽花传》里，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来自远方的声色之徒，我什么样的女人都敢睡都想睡，不管老少尊卑，还是姐妹甚至是母女。那位住在亭子里的作家，哼，真是个思想家，他借用我的绯闻挑战了整个上海租界里的人伦纲常，但我满不在乎。既然我的这点床围之事能够让这么多人津津乐道，我也恶毒发挥了一下我的想象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过于纠缠的女人们。后来的许多时候，我都是让我的替身代我赴约。刚开始赵白日还涨红着脸，一个劲儿搓着他的双手说，
7: 哎呦，那

0: 啊，怎么能成呢？我是个下人，我怎么能替大人去干这种事儿呢？我不仅让赵白日去睡我睡过的女人，还会让她替我去出席军事参议院里每月两次的例会，让她穿着我的中将制服，坐着我的专列，天亮前由上海赶到南京，再在当天傍晚时返程。现在我让赵白日去做任何事情，他都已经毫无惧色，这反倒让我有点放心不下。为此有一天我特意问他，要是他们让你在会上发言怎么办？
1: 那我就说我完全赞同陈调员院长的主张。
0: 要是他们让你签字呢？
1: 那事关重大，容在下再考虑考虑。我真的很吃惊啊！
0: 看来高贵与漂亮的女人不光是一团熊熊的火焰，她们还是一把大铁锤，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乌油山里种地的土包子淬炼成一名中将高参。同时，我也为这个国民政府里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感到可笑，以至于几次碰到陈调员，我都想劝劝他，何必拿着鸡毛当令箭？整个参议院就是个摆设，还每个月煞有介事的开两次例会。我真想对他说，哪怕牵只猴子来，都能坐在他的会议室里充当这个军事参议。始终对此事惴惴不安的人是邹氏，如今他已经是我公馆里的总管。我不仅把上海这个家交由他管，还请德国的大夫在他的断臂上装了条假肢。他曾鼓足勇气地提醒我三思，万一捅出娄子来，会招来天大的麻烦。
1: 我这不是忙不过来吗？啊，哎，你要是长得像我，我就让你去应付他们。
2: 我不是这个意思，赵白日可是用来挡枪子儿的呀，你要不给人家点甜头，谁甘愿为你去卖命，对吧？啊，我就怕活得太舒坦了，就怕他舍不得死了，
3: 那就让他舒坦的活着好了。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愿意朝我开枪吗？
2: 老爷，那就当我放个屁。哎，我这不是担心赵白日他撑不住南京那场面。
0: 这也是你该担心的吗？
2: 你还是把这个屁给我憋回去。
0: 邹氏总算闭了嘴，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躬身退下。
2: 我不用想都知道，他这是为了我好，
0: 就跟他的母亲是一模一样，在他们母子的心里只为一个人着想，那就是我。转念间啊，我又把他叫回来，和颜悦色地问他，在上海的这些日子里有没有看上的女人呢？有就娶进来呗。
2: 老爷你忘了，我在老家是有媳妇儿的啊，在伺候我娘呢。
0: 我怎么会忘记你媳妇儿？
2: 可这是上海，
0: 身边没个女人像什么样啊？这回邹氏倒是一点都没客气，又挠着他的头皮说，那就托人去周边的乡下看看，他都剩下一条胳膊的人啊，进门也就是替他洗洗衣服铺铺被子什么的。
2: 那怎么成啊？你是我孙公馆的大管家，怎么说也得娶个知书达理的吧。
1: 那我听老爷的，老爷让娶谁我就娶谁。
0: 这是你娶老婆呀，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别人替你做主呢？
2: 可是就在邹氏娶亲的前几天，赵白日还是出了点岔子。
0: 我的专列从南京返回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月台上空空荡荡，在昏暗的电灯光与漫天的水蒸气中，只有寥落的几名乘客在候车。赵白日戴上我的军帽，刚想起身下车，月台上却一下喧哗起来。 大队的巡捕与便衣便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一个个举着枪一拥而上，大声呵斥着，命令那几个乘客全都趴在地上。一个长衫男子拔腿就跑，被当场击毙后，胡权用手拨开挡在前面的保镖，看了眼正在搜身的巡捕，登上列车。他朝赵白日躬身说：“先生受惊了。”赵白日不敢吱声，只顾着用手抓着帽檐挡住他半边的脸。胡权接着又说：“是我母亲派他过来，请我务必先去乌油会馆一叙。”赵白日还是不敢吱声，扭着脖子不敢看这位乌油会馆的公馆。胡权这才凑近细看，发现那些隐秘的传言竟然都是真的。他若无其事地退到车门口，冲下面的保镖喊道：“还不去把车开过来，护送长官回孙公馆。”第二天，当我回到乌油会馆时，母亲面色平静地告诉我，昨晚在月台上的刺客共有两名，一名被当场击毙，生擒的那个已经招供，他自称是斧头帮成员，是受雇行凶，现在还关在巡捕房里。王亚乔要杀我，他没理由这么干啊。
4: 当然是有人花了大价钱，他们其中一人的口袋里还揣着你南京发车时间的电报呢。
0: 你的意思是他们还有同伙？
4: 你先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0: 我马上想到了我睡过的那些女人与他们的丈夫，可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任务，而且那些男人大部分是妻妾成群，总不至于为了顶绿帽子买凶杀人吧。那巡捕房怎么知道要有人伏击我的？
4: 我通知巡捕房的。
0: 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最初的消息来自秀州城，母亲在那边一直留眼线，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那份发给胡权的电报上只有隐晦的一行字：凶携款欲来户买刃除草。他没有细说，而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
4: 儿子，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0: 你是说宝山？”我想破脑袋都不敢相信，堂堂的一省主席兼绥靖公署的主任，竟然会派人买凶行刺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况且我已经倒台，只会寻欢作乐，再也成不了他的绊脚石。我摇了摇头说：“暗杀一名中将参议员，他不会蠢到这种地步啊。”“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想得比我们要长远。”“
0: 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我要亲眼看看那份口供。”“
4: 我们在秀州城里有人，他在上海也一样有人，你觉得巡捕房会留着这份口供吗？”“
0: 那就让他们再审一遍。”“
4: 你觉得那个刺客会活过昨晚吗？”“
0: 我想历史上的许多谜案都是这样被掩盖，成了一个个谁也不想去倒开的粪坑。因此后来有人说，历史大部分是猜出来的，剩下的就是偏见。这桩发生在上海火车北站的案件也不例外。为了给我与社会一个交代，巡捕房在半个月之后找了个替死鬼。那个破落的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我与他唯一的交集就是曾经捧过他那个下海当了舞女的前妻。然而多年以后，当我回顾一生中所遭遇的暗杀，我忽然觉得这一次极有可能是我母亲一手策划的。原因很简单，促使我从声色沉迷中快点警醒过来。我相信她就是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为了儿子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她深知一个男人的对面必须站着一个敌人，才会让他看清楚自己。

0: 并且激发起斗志。乌油会馆在上海滩的名声一点儿也不亚于华格涅路上的杜公馆，那里每天都是名流云集，歌舞笙箫常常日夜不息。为了维持这一盛况，我母亲常年都要支出大笔的花销，同时也在十里洋场上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一个人要是连门面都撑不起来，那这个人也就做到头了。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曾怂恿过他，说杜先生在上海滩结了个横社，钱夫人也应该结一。我母亲笑吟吟地回复那些人说，
1: 你们这是要看我跟杜先生唱对台戏吗？
0: 精明的女人就是善于在不露声色当中审时度势，我母亲从来都是这样的女人，只是跟年轻时稍有不同，在许多事上她再也不需要伪装与掩饰，更不用夹紧尾巴做人。就连每次我去乌油会馆吃饭与应酬时的语气都是这样，隔着电话都能让我感受到他说一不二的眼神。倒是巴斯蒂安一点都没有变化，就像我从未下令追杀过他那样，对我依然保持着一副谦谦君子的态度。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现在你都是我的继父了，你对我太客气，那就是见外了。巴斯蒂安每次都是含笑点头，彬彬有礼，且谈笑风生。要不是长着一张西欧人的脸啊，他简直就已经脱胎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绅士。而且他有时候还喜欢穿着丝绸的长衫与马褂。这天，我在乌油会馆的花园就见到巴斯蒂安站在那栋西洋楼的门厅前，穿着一身粗花呢的猎装，脖子上还系着条丝巾。我问道，哟，上海也有地方打猎吗？巴斯蒂安说，将军今天的心情如何呢？我的心情啊，跟天气一样。我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又闲聊了几句。巴斯蒂安忽然说起了伊藤昭男的父亲，这位老牌的外交官刚刚引咎辞职，原因除了日本对华策略上的调整，更主要的是他们发现通过外交与经济手段已经无法控制我的二哥。宝山利用许多虚设的金融与工程项目套取贷款，让几家日本银行陷在秀州城里进退两难。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知道，不管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还是在遥远的秀州城内，总有一些人乐于将这类的消息传递于我。你忘了吗？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搞政治与经济的人迟早会成为骗子。巴斯蒂安眯起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着花园角落里的一丛万寿菊说，我想日本方面很快会有人来拜会将军的。我这才拿正眼看着他，到底是你想还是他们有人要你向我递什么话呢？我从来只替一个人办事，也只替一个人传话，我真的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他自己还是我的母亲。但伊藤昭男在几天之后来看望我，这倒是真的，还送了我一把江户时代的武士刀。我不冷不热地对他说，哟，你应该把这个宝贝送给孙省长啊。伊藤昭男低下头发出一声叹息之后说，宝山的经济合作是外务省决策上的失误，为此他的父亲已经付出代价，现在正开始影响到他。他说，我很快将会被任命为派驻秀州城的经济参赞。这就对了，哎，老子拉的屎当然得由儿子去擦干净啊。 伊藤昭男坐着一躬身，说他今天是专程来向老同学讨教的。你要我教你怎么当个参赞吗？老同学难道不想回秀州城了？哎呀，想回去那也得有人给你腾地儿，是不是？如果能在你主政的地方工作，我想我会很愉快的。哎呀，我看你这么多年的外交官啊，真是白当了啊。我对你们国家的态度一向是很明确的，我相信人的态度会随着境遇而改变的。松井石根前辈恰好正在南京，我可以安排两位见个面。哎，你们外务省什么时候和陆军部搞一块儿去？你不会是想另攀新职吧？松井前辈是家父多年的朋友，而且已经退出军界，他也是你们委员长的老朋友，听听前辈对远东局势的见解又何妨呢？呀，你们日本人可真是会见缝插针啊，连我这个赋闲在家的人都不放。老同学，现在你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朋友。松井石根啊，成不了我的朋友，他那套大亚细亚裔简直那就是在放屁。那个伊藤昭男的脸有点涨红了，临走时我送给他一把象牙柄的左轮手枪作为回赠，他客气地推辞说他只是个外交文官，根本用不着武器。哎，这今后说不定能用得着呢。老同学，照这么下去，我们迟早会有一天刀兵相向的。第二天，我被请去乌油会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一见面就婉转地批评我说话太直白，这也是这些年我吃亏的根源所在。她说，
1: 对待日本人做到有理有节就行，那样他们永远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
0: 难道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候在许多地方啊，我都有种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感。尽管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可我也不是原来的我。我冷冷地说，看来我身边那几个人呢，也靠不住了。嘿，你看我在家里刚放个屁，你在乌油会馆这就闻到了。
1: 闻到姐弟俩要回来了。
0: 母亲今晚是在西餐厅里宴请工部局的几位华董，她瞥了我一眼之后起身走到小客厅的门口，又回头对我说。我一愣，那韩衍平呢？
1: 当妈的当然不会离开自己的儿女，我打算让他来接替我慈善总会里的位置。
0: 这么说是你让他们回来的？
1: 你不想一家人团聚吗？
0: 可我跟他离婚了。
1: 在法国登个报怎么能算离婚呢？让他们回来是为了你好。
0: 你现在啊，越来越自说自话。
1: 韩家虽然久居北平，可你别忘了，他们在南京是有很多至交故友的。
0: 哎呀，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就不能看我过几天安稳日子吗？
1: 再安稳的日子也有到头的那一天，我们都得未雨绸缪呢。
0: 韩冶平到沪那天，我并没有去接船，而是刻意去了趟南京，两天后才回来。他穿了身欧洲很常见的毛料套裙，人清瘦了很多，盘着个蓬松的发髻，举手投足间比当年更加沉稳与淡定。站在乌油会馆后院的大厅里，他用法语对我的儿女说，
1: 来见过你们的父亲吧。
0: 女儿玛丽已经出落成一个含苞待放的少女，我的儿子也在茁壮的成长。他们都长着孙家人特有的鹰钩鼻子，却已经不会说汉语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亲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天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生活中难免会有迷茫的时刻，这个时候不要去纠结远大的意义，就从你感到有意思的小事做起吧。能看到诗和远方很好，看不到实践一下你关心的小目标，也会是收获心灵满足的方式。

曾几何时，年轻人都是照着情歌来谈恋爱的。70年代的邓丽君，80年代的罗大佑，90年代的李宗盛，千禧年后的梁静茹、孙燕姿、林俊杰等等，都是学习的对象。但后来的乐坛好像变了，如果你去翻找新生代歌手，像华晨宇、毛不易、周深等人他们的歌曲列表时，你会发现他们很少出现情歌的面孔。他们写少年梦想、亲情友情、诗和远方，却不再讲爱。今天一切都很快，三两个标签就可以定义一个人，十分钟简介就能看完一部电影，还会有人愿意花一首歌的时间品品爱情里的欢喜哀愁吗？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面对面交流都有可能产生误解，更别说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隔空揣测别人的想法了。最浪费自己时间的事情之一，就是猜测别人在想什么，之二就是猜别人怎么在想你。

白先勇在《纽约客》里写道，初恋就像出天花一样，出过一次，一辈子再也不会发了。我们在初次恋爱的时候，因为是新鲜的体验，所有的感官都会被放大，心动就像惊雷一样，细微小事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刺激是以后的恋爱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制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

0: 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有些疲惫。妹妹，别留我一个人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来自赵磊，无法长大。30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的余味，一些时刻我们的确能够戴着面具，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浮躁地生活着，但另外一些时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个无法长大、不愿长大的彼得潘。关于爱情，关于青春，还残留了许多的碎梦。赵磊写的词唱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无奈和彷徨，时光确实改变了很多，也磨钝了很多人的棱角。

物都从虚无当中走来，再走向宇宙无尽的时空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又能留下什么呢？江海尘埃都不属于我们，感受和爱才为我们所属。陈粒的物物给人一种在虚无的意识形态里追求真实的勇气，是一种经历纷扰仍旧忠于自我的真性情。从初出茅庐的新生代到如今，陈粒二字成为一种鲜明的风格代表。正因为他在无数时态当中都坚持为真而唱，从易燃易爆真情实感的控诉到小半真实的自我剖析，陈粒始终都给人真的感受，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自然地展现真实的每一面。

0: 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很喜欢看朱德庸的漫画，那些简单的配文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人生智慧。比如不开心的事用金鱼七秒的记忆法去记，开心的事用大象60年的记忆去记，这样我们的人生应该会更愉快吧。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刚开始接触孙燕姿的歌，有人才上小学，时隔二十几年，他们也变成了肩上有甜蜜负担的大人。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歌，还有追忆的青春。这首歌是由孙燕姿和五月天一起创作，在华语乐坛能够有那么轻松自在的歌曲实在是不多见。回想起风靡的那一年，至今仍旧是念念不忘。巅峰时期果然没有错，好像任何情感都代替不了这份执着。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听到这样优秀的好作品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0: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的板块，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跟大家继续的分享。第一呢，就是过节聚会，亲戚朋友劝未成年人抽烟喝酒，未成年人

0: 人应该怎么办？未成年人应当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是欺凌他人。因此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未成年人自身应当充分地认识烟酒的危害性，遇到亲戚朋友劝烟劝酒的时候，要礼貌地明确表示拒绝。第二，未成年人做错了事，父母采用打耳光、不许吃饭等方式惩罚未成年人，这样的行为合法吗？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是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采用打耳光、不许吃饭等方式惩罚未成年人，属于虐待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将会承担行政刑事责任。如果遇到上述情况，未成年人可以向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求助，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未成年人在学校获得了300元的奖学金啊，父母要求保管，未成年人可以拒绝吗？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监护职责：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是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呢，父母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保管奖学金，但应该进行妥善的管理和保护，不得违法处分、侵吞。除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之外，如果为了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支出等，父母不得随意使用未成年人的奖学金。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本周启动，城乡双向激活了乡村消费。在9月1号，从农业农村部门获悉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于本周五正式启动，全国主会场落地上海，系列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本次的消费季打通农产品展销、乡村文旅两大板块，线下呢将开设丰收市集、优质的农产品展销会，同时呢推出50余条的乡村休闲的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了田园采摘、乡村骑行、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活动搭建全国产销对接平台，汇聚了全国特色粮油、果蔬、乡土特产，推动城市居民下乡体验、乡村优质好物进城销售，以节庆流量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8月28号，新版的农业法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呢全面落地施行。新法调整了农业发展核心导向，改变了以往单一追求产量的生产模式，重点推行了生态循环的种植养殖，规范秸秆资源化的利用、土壤养护啊、农田的污染治理相关的细则，同时呢完善种粮补贴、轮作休耕、农业保险配套的条款，加大对于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的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从法律的层面筑牢粮食安全和乡村绿色发展的双重底线。再来关注一下第9届乡村电影周9月27号开幕的消息，以光影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配套的活动，第9届乡村电影周呢确定于9月27号到29号举办。活动呢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本届的电影面向了全国，征集了近百部的乡村题材的影片，集结了影视、农业领域专家开展评选。同步开设了乡村电影之夜、影视产业交流会，创新推出了沉浸式的乡村体验线路，将影视打卡、农耕体验、丰收观景相结合，打造影视加农业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搭建全媒体的宣传矩阵，用镜头传播乡土风貌。下了全国多地啊进入了水稻秋收的关键期，高标准农田改造成效集中显现。经过了连片整治的标准化农田的实现道路、灌溉管网的全覆盖，大型收割机呢可以直接下地作业，单亩的收割时长压缩到了10余分钟。各地推广了两种粮法的配套种植模式，千亩粮食示范片测产数据啊再创新高。同时配套农机下乡服务，技术人员田间地头指导咱们农户呢科学收割、晾晒、仓储，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来关注一下入秋之后山地溶洞还有古村寨呢这个清凉文旅的热度啊持续走高。咱们各地呢深挖本土的生态和民俗的资源，打造了避暑、摊洞、农事体验一体化的游玩线路，闲置的民居啊改造特色民宿，同时开发了稻田农事体验、非遗手作、本土的农特产品的展销业态，完善了停车场、观光步道等基础配套。景区的客流持续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周边的农家乐、特产商铺的增收，形成了景区引流、村镇承接、全域共享收益的乡村产业的发展格局。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中央的惠农补贴全面落地，16项扶持政策覆盖农业全产业链的消息。在2026年度的中央16项的强农惠农专项补贴资金已经全部的拨付到位，扶持范围呢覆盖了粮食种植、农机更新、农业冷链、生态养护、农业社会化服务全链条。补贴呢针对种粮大户、规模化种养基地、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分类设置标准、稻谷还有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耕地保护、轮作休耕均可按照这个规定啊申报补助。同时呢扩大农村民生的福利覆盖，农村的高龄老人免费的流感疫苗、学前教育减免等配套的政策同步推进，切实减轻农户还有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进入今天的乡村好物的推荐。我们今天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的相关情况。那么这条廊道成为了山野之间新进的文旅打卡廊道。这条风光长廊串联起了沿线的万亩蒲园、特色酒庄，还有乡村的景致，为产区的发展锦上添花。而支撑起整个廊道人气和底蕴的核心的根基，始终是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塞上风土，葡萄酒产业扎根乡村，深耕农业，赋能文旅，形成了种植有根基、酿造有品质、文化有底蕴、旅游有热度、群众有增收的全链条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格局，成为了宁夏乡村振兴的核心特色的支柱产业。产业根基在乡土，优质的风土孕育绝佳的品质。贺兰山东路呢，地处北纬38度，世界酿酒葡萄黄金的种植带，独特的戈壁砂石的土壤透气性强，矿物质丰富，配套全年超长日照，昼夜温差悬殊较大，有效积累了葡萄的风味特质，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让这里产出的葡萄果香浓郁，单宁饱满，品质上乘。多年以来呢，沿线的乡村以葡萄种植为主导产业，推行了标准化、生态化田间管护的模式，村民就地参与葡萄展藤、疏花疏果、套袋采摘等全流程的农事作业，规模化的葡园种植既盘活了戈壁闲置的土地，让荒滩变良田，也成为了本地群众提高稳定就近就业岗位，真正实现了一亩葡园一份产业一份收入，筑牢乡村增收致富的农业根基。以酿造提制为核心，本土的酒庄呢，打造特色的地域品牌，从田间优质的葡萄到杯中的醇香佳酿啊，贺兰山东路呢，坚持本土优酿造，精细化生产，沿线呢百余座的大小酒庄扎根乡村，传承传统的酿酒工艺，融合现代的酿造技术，严控压榨、发酵、陈酿等每一道工序，酿造出的葡萄酒口感柔顺，层次丰富，风味独特。多年以来呢，产区的酒款啊，斩获了国内外的多项大奖，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的攀升。从亲民平价的日常口粮酒，到工艺精致的礼盒珍藏酒，丰富的产品矩阵，既满足大众日常的品鉴需求，也成为了宁夏对外推介的特色的乡村好物，让塞上风土醇香走向全国。文化赋能为灵魂，解锁葡萄酒多元文旅的新业态，立足扎实的产业基础，产区呢跳出啊单一的酿酒模式，深耕葡萄酒文化 IP， 推动了葡萄酒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依托了连片葡园和特色酒庄的资源，开发出了酒庄参观、酒窖探秘、酿酒体验、葡萄酒品鉴、葡园研学等沉浸式的文旅项目。春夏的可观葡园新绿，体验农事劳作，秋日可参与葡萄采摘，感受丰收的喜悦。晨昆时节可打卡葡园晚霞，山野星空风光，沉浸式的感受葡萄酒文化的独特魅力。新近建成的紫色大道正是产区啊文旅融合的配套升级的载体。这条风光廊道将散落的酒庄、葡园、乡村景致还有休闲点位串珠成链，完善了骑行、观光、休闲配套，打通了产区啊快进慢游的旅游环线，让游客的沉浸式的畅游葡萄酒产区的风光，进一步的放大葡萄酒产业的文旅优势。同时呢，产业持续的带动乡村的配套升级，沿线的村落盘活闲置的民居啊，打造特色的民宿、农家餐饮、农特产品的展销、乡村休闲、文创周边等业态同步兴起，形成了产业引流、文旅留人、乡村增收的良性循环。 如今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早已不单是单一的农业的酿造产业，更是融合农耕生产、风土文化、近郊旅游、乡村富民的复合型的特色产业。以紫色大道为文旅枢纽，以万亩葡园为生态底色，以醇香佳酿为核心名片，宁夏正持续着做强葡萄酒特色产业、擦亮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让塞上葡萄香持续飘远，让农文旅融合的富民画卷在贺兰山下徐徐展开。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名字
14: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

0: 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2: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的，以下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赛上田园的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初秋时节啊，咱们固原地区的冷凉蔬菜迎丰收的好消息。金秋九月，秋高气爽，固原市原州区西集县的各大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啊，迎来了集中的丰收季。依托着六盘山区得天独厚的高海拔、大温差、无污染的自然优势，当地种植的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啊等冷凉蔬菜长势饱满，品相优良，口感清甜，绿色生态，深受外地市场的青睐。眼下呢，正是冷凉蔬菜错峰上市的黄金窗口期，避开了全国蔬菜集中上市的低价竞争，市场销路广，经济效益高。田间地头里啊，农户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打包、装车一气呵成，一车车新鲜的蔬菜直发西安、兰州、成都等多个城市的商超和批发市场。近年来，固原市持续做大做强冷凉蔬菜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种植、绿色化管护、品牌化销售，不断完善冷链物流的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小小的冷凉蔬菜已经成为了南部山区群众啊稳增收、稳就业的主导产业，让六盘山下的良田沃土持续的释放乡村振兴的新活力。我们接下来呢，再走进吴中市啊，去看一看吴中市立通区郭家桥乡，擦亮乡村颜值，绘就了和美宜居的新画卷。和美乡村的建设，环境整治呢是底色，常态长效呢是关键。进入九月份呢，吴中市立通区郭家桥乡持续的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提质升级的行动，聚焦村庄主干道、沟渠的巷道，还有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清洁整治。各村组织人力机械啊，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田间的废弃地膜，整治乱堆乱放、乱搭乱建、杂草杂物，疏通堵塞的沟渠，彻底消除乡村的卫生死角。同时呢，各村啊因地制宜的开展村中的绿色美化，啊，补植花草苗木，修整田间道路，规整庭院的布局，让村庄四季常绿，村容整洁清新。在集中整治的基础之上，郭家桥乡健全常态化的管护的

0: 机制，依托着网格化的管理、村民志愿服务队、门前三包责任制，把环境管护融入日常，抓住这个抓在经常，通过呢常态化的宣传引导、季度评比表彰，持续的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让人人参与环境整治、人人守护美丽家园成为了乡村的新风尚。如今的郭家桥乡村容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田园风光宜人，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乡村宜居美誉度持续提升。好，走进海原县去看看小番茄吧。金秋九月，硕果飘香，中卫市的海原县各大月下的小番茄种植基地迎来了成熟的采收旺季。依托着当地的高海拔、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的气候优势，海原种植的小番茄果肉饱满、酸甜多汁、色泽鲜亮、绿色生态，凭借着优异的品质啊，稳居西北果蔬市场的优势地位，成为了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的富民产业。近年来，海原县优化产业布局，推行了片区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在多个乡镇连片打造了标准化的小番茄的种植基地，配套完善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田间路网、排水防渗等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以往的零散种植、管理粗放的局面。田间地头里啊，农户们精准采摘、分级分拣、统一包装，一批批的优质的小番茄精准对接周边的商超、生鲜市场及线上的电商平台，产销两旺，销路畅通。从单一的种植到全链发展，海原县持续的延伸果蔬的产业链条，打通种植、采收、储运、销售全流程，培育本土的种植合作社、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小小的番茄呢，已然成为了县域特色的优势产业，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民生活力和产业动力。好，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灵武市去看一看啊，农旅如何激活乡村振兴的一些消息。九月秋景如画，灵武市呢立足黄河经啊生态资源，还有乡村的田园禀赋，深度推进农业产业和乡村的流深度融合，持续的盘活乡村的闲置资源，挖掘田园特色资源，打造多元化的乡村的文旅新业态，让美丽乡村既有产业底色，又有文旅底色。当地立足呢一域一产、一村一景发展思路，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的种植模式，依托着连片特色的种植田园、生态村落、乡村步道等资源，打造田园观光、农事体验、果蔬采摘、乡村休闲等多元化的业态。各村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田园景观，规整乡村风貌，完善休闲配套，将连片农田变为观光田园，乡村院落变为休闲驿站，让乡村四季有景、四季可游。每到秋天的时候啊，成片的田园层绿叠翠，瓜果飘香，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乡村，亲近田园，沉浸式的感受秋日乡村风光，还有农耕的魅力。农旅融合的深度发展，不仅美化了乡村人居的环境，更有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民宿、农家餐饮协同发展，成功实现了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业增收的多重效益，让灵武和美乡村建设成色更足，乡村振兴步伐更稳。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啊，欢迎继续的回到乡村大喇叭的播客的板块。最近啊，咱们贺兰山下又添了一处新地标，8月29号刚刚对外开放的紫色大道，如今也迎来了一场全国性的自行车的公开赛。当崭新的文旅廊道遇上了追风骑行，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在宁夏的贺兰山中路举办的一场葡萄酒骑行赛。
1: 没错，
0: 对这个比赛呢，其实不光是有骑行，它还把当地的风土和葡萄酒文化结合起来了，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一起去看看这场特别的骑行赛。
0: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比赛的赛道啊，这个赛道设置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沿线的风景和氛围又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1: 这个比赛呢是在宁夏的贺兰山东路，
0: 对，
1: 然后赛道全长是100公里，它的起点是镇北堡西部影城，终点是西夏陵，赛道呢是沿着贺兰山山脚下的旅游公路。
0: 哇，
1: 整个赛道的一侧是非常壮观的贺兰山，另一侧是广阔的葡萄园。
0: 哇，那真的是骑行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0: 大自然和这个田园风光的这种结合应该会让人特别放松。
1: 没错没错，除了这种壮美的景色呢，赛道边上还有一些西夏文化的这种遗址，然后也会路过一些葡萄酒庄。对，选手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可以体验到宁夏的这个历史和葡萄酒文化的氛围。
0: 对了，这个比赛有哪些特别的活动环节吗？
1: 当然有了，首先呢就是在起点的镇北堡西部影城，选手们会在明清城堡的这个背景下进行签到。
0: 哇，
1: 然后在终点的西夏陵呢有一个葡萄酒文化的体验区，大家可以在那儿免费的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0: 哦，
1: 还可以在这个西夏陵的这个遗址公园里面参观游玩。
0: 哦，这个真的是把文化体验和这个赛事结合得非常好。
1: 对，
0: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玩的？
1: 当然有了，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呢，在西夏陵的草坪上会有一个烧烤派对，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吃一些宁夏的特色美食。
0: 没错，
1: 同时呢还有这个乐队的演出，所以整个这个氛围是非常轻松热闹的。
0: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赛事的组织和服务吧，这方面有没有哪些细节让人觉得比较贴心或者说比较特别？
1: 这个比赛呢是分为精英组和大众组，然后分别是在上午的8点和9点出发，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大家出发的时候太拥挤，同时呢也可以让不同水平的选手都可以有比较好的体验。
0: 那除了这个出发时间的设置呢，沿途和终点还有哪些服务和补给是让你觉得比较周到的？
1: 首先就是补给方面啊，每隔10公里就会有一个补给站，然后补给站的话会有水、功能饮料、香蕉还有小番茄。
0: 哇哦！
1: 然后在终点的话还有宁夏的特色美食，比如手抓羊肉啊、八宝茶呀等等，让选手们可以在结束之后好好的补充一下能量。
0: 这么说的话，那这个赛事的环保措施都有哪些？
1: 赛事的话，首先它是使用了可降解的餐具和杯子，然后在赛道的沿途和终点呢都设置了很多分类垃圾桶，并且有专门的志愿者在那儿协助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同时呢赛事还鼓励大家自带水壶，并且在补给站是可以免费蓄水的。
0: 行，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云体验了一下这个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骑行赛。对，既可以骑车，然后又可以欣赏美景，品尝美食和葡萄酒，还可以了解西夏文化，感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让人向往的一个赛事。
1: 好啦，那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宁夏全域进入了秋收关键的攻坚阶段这个话题。最近啊，咱们各个乡镇啊，这个田间地头还是非常忙碌的。进入了金秋九月之后呢，咱们宁夏全域进入了秋收的关键的攻坚阶段。咱们全区的玉米啊、水稻、杂粮等主粮的作物陆续的成熟，要准备收割了。哎，既是抢收抢种、颗粒归仓的丰收时节，也是秋季农作物啊病虫害防控、农田提质养护、秋后田间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当前呢，我区的昼夜温差加大，晨间的露水偏重啊，田间高湿的环境啊，容易诱发各类的秋收期的病虫害。同时呢，秋收的秸秆处置啊、土地修整，还有呢秋播备耕的工作也进入了关键的节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广大的农户啊，带来适配咱们九月秋收季的粮食作物的田间管护，还有病虫的防控、秸秆资源化利用及秋播备耕的全套的使用的农技知识。首先呢，是秋收期主要的农作物的病虫害的精准防控。九月呢，是宁夏玉米荆棘腐病啊，还有呢穗腐病，这个水稻的飞虱啊，这个稻曲病啊，还有呢杂粮锈病的高发期，高湿闷热的田间的环境呢，容易造成病害的快速的蔓延，影响作物产量还有粮食的品质。针对呢即将采收的玉米，农户呢要重点排查田间的植株的长势，发现呢茎秆腐烂啊、叶片枯黄，还有果穗霉变的这种病株，及时的清理带出田外，集中的深埋处理，杜绝病菌残留扩散。发病的初期呢，可以选用一些合规的杀菌剂呢，对玉米的茎基部还有呢果穗部位呢均匀的喷淋，做到了精准施药、科学的防控，严格遵守农药的安全的间隔期啊，保障粮食的绿色安全。水稻种植的地块呢，重点巡查稻丛基部，及时的防控这个病虫害，避免呢后期出现了空壳啊、瘪粒儿的这个问题，全面的保障咱们的秋收的品质。其次呢，是科学抢收还有秸秆的资源化的高效利用。当前呢，全区的青出玉米而紫粒玉米呢陆续进入了最佳的收获期，农户呢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抢抓晴好的天气错峰收割，避开阴雨潮湿的天气，防止作物倒伏、紫粒霉变还有穗部的腐烂，确保呢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呢秋收产生的大量的农作物的秸秆，严禁田间就地焚烧、随意的堆放，进行绿色的农事理念，积极的推广秸秆的青贮、黄贮还有粉穗还田、打捆回收的资源化利用的模式。优质的秸秆呢可以加工储存为牛羊冬季的饲草，剩余的秸秆粉碎呢深耕还田，有效的改良土壤的结构，提升土壤肥力，减少来年田间病虫害的基数，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增收双向的收益。最后呢，就是秋收之后的农田管护还有秋粮的备播的这种工作啊，秋收结束之后呢，要及时的开展田间的清园的整地工作，彻底的清除啊田间残株杂草并残体，深耕翻土，疏松土壤，破除土壤的板结，有效杀灭土壤浅层虫卵还有病菌，降低来年病虫的越冬基数。针对了宁夏部分的地区啊，这个区域的沙质的盐碱地的特征，可以结合深耕整地配套适用的改良的物料啊，依托了节水管控的种植模式，改善土壤伤情还有土质的条件。同时呢，提前筹备冬小麦等秋播作物的种子、肥料、农资的物资，优选适宜宁夏本地种植的高产抗逆的品种，提前做好种子晾晒、拌种处理，科学规划播种的时间，为秋季适期播种、来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的基础。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6集。马一山干得很投入，挖几下，刨一刨，刨一刨，再挖几下，看看脚底下的土积多了，他放下镢头，拿起铁锨，将土往远处铲了铲。舍娃知道母亲没有说谎，他爹现在确实就算把这沟里的牙面子挖上半辈子也没人会有意见，因为这根本不影响别人什么。来这里挖牙，这是谁的主意？马一山自己要来还是有人给出了馊主意？这不是欺负病人吗？明知道他如今神经不正常还哄他来这里，这么一道牙挖他有啥用？
13: 舍娃慢慢靠近，轻轻喊了一声：“
14: 爹。”
13: 马一山头都没抬，继续挖他的。
14: 爹，你做啥呢？快跟我回去！你说你好好的挖牙做啥？叫人看了笑话。
13: 马一山停下手里的镢头，慢慢回过头来看舍娃，他目光有明显的呆滞，在舍娃脸上停留了一瞬。就在舍娃以为父亲要跟自己交流的时候，那目光里透出漠然来，眼底依稀闪现一抹清亮，只是昙花一现，等淡淡的白意翻上来，就把一切都覆盖了。 接着视线轻轻一滑，挪开了。马一山接着又挖起来。舍娃站在旁边哭笑不得，这人好奇怪呀，第一次中风后很愿意跟他这个儿子交流，人躺在炕上，目光总是追寻着儿子的声音，只要舍娃愿意看他，他就拿目光逮住儿子。

0: 放，得吩咐这吩咐那，能把人烦死。再次倒下后，就换了一个人，再也不肯和舍娃对视了。就算舍娃很渴望交流，马一山却不再对他情有独钟，像彻底厌弃了舍娃。看舍娃的感觉跟看身边的万事万物一模一样，都是冷淡的、漠然的、僵硬的。
1: 舍娃慢慢的后退，接着往下走，下沟的路依旧很糟糕。在牛八虎胡折腾的基础上，大家的脚步将推土机弄松软的泥土重新踩踏瓷实，勉强踏出一条羊肠小道。舍娃往下一直走到沟底，来到水泉边，就知道羊圈门人为了吃水，将牛八虎祸害出的那个涝坝一般大的池子拿泥土填了，循着泉眼儿在硬壁上又挖出了一小口泉，泉里蓄着半泉水，清灵灵的。他靠近，低下头，望着水里一张迷茫的脸。他揉揉眼睛，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回头再望高处的马一山，那个身影显得薄薄的，轻飘飘的，梦一般挂在半崖壁，虚幻的有些不真实。舍娃慢慢蹲下来，想拿手捧水喝一口，想想自己手脏会把水弄脏，就算了。羊圈门人最讲究洁净，穷点儿苦点儿都可以，就是不能不干净。尤其那些家里有老人的，最在意用水的清洁。不知道是谁带头新挖的泉，他爹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李有劳了。想起李有劳，一抹夹杂着复杂滋味的感觉袭上心头。那个人咋说呢？叫他这个当小辈的没法说。虽然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事情，一辈人应该只对一辈人的恩怨负责，但也有那句老话摆在那儿：父债子偿，父仇子报。难道叫他为马一山的病找李有劳去算账？这笔账没法算的，能全怪李有劳吗？爹是个啥样的人，儿子心里清清楚楚的。
0: 舍娃给水面上的那张脸挤出一个大大的苦笑，摇摇头，站起身往上走，边走边观察，看清了马一山的意图。原来他不是在瞎刨挖，而是紧贴着坚硬的土崖挖台窝呢。已经挖凿出七八个台窝的雏形，跟从前那108个老台窝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挖得四四方方的，削得平平整整的。难道他要复原被牛八虎雇人推掉的台窝？舍娃深吸一口凉气，一抹凄凉感骤然浮上心头。父亲看来没有完全傻掉，脑子里还留存着从前的那些台窝，所以他执意要重新挖出来。舍娃再次靠近父亲，伸手去拿铁锨想帮他，没想到马一山忽然就来了反应，一把捏住铁锨把，眼珠子鼓圆了，恶狠狠地瞪着舍娃，愤怒风浪一样布满了他的脸。舍娃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父亲，吓得赶紧松开，担心他再逼自己就会掉下身后的土崖，举起两手喊：
2: 算了算了，我不碰你铁锨还不成吗？我走我走。
0: 舍娃慢慢退，退到高处才放松下来，又不放心：
2: 那你小心啊，转身的时候小心身后，那可是高崖，万一一脚踏下去可不是闹着耍的，还有你悠着点挖啊。
0: 马一山捏着他的铁锨，好像确认现在终于没人跟他抢工具了，才放松下来，不再理睬那个贸然出现的年轻人，埋头重新挖他的。
1: 真是羊圈门的好。

0: 好愚公啊，舍巴在心里哀叹了一声，抬眼望望羊圈门，这个季节村庄的草木和庄稼都绿起来了，算是一年中风景最好的时候。可他心里寒风肃杀，冷意阵阵，真不知道该大笑还是大哭。爹咋就变成这样？就算把那些老式台窝子都给复原出来，意义何在呢？别人肯定都在看笑话呢。舍娃脚步沉重地迈进家门，看见他妈已经做好了饭，满满两大碗摆在炕桌上，油盐酱醋地摆了好几个小碟，还炒了一大碟子黄灿灿的腌白菜。
1: 马一山女人做的是洋芋面，把洋芋切条炒香滚烂，再把手擀面叶子下进去，出锅前撒一大把切碎的葱花，面白葱绿，洋芋蛋黄，不要说吃进嘴里，就是看一眼也给人一种顿时全身舒泰的熨贴感。
2: 妈，我喊我爹了，他不回来。
3: 他现在哪还知道个饭点吗？不在家放火拆房子挖树胡闹，我就知足了。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人，现在咋叫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哎呦，我这是造的啥孽吗？
0: 舍娃本来想质问一下母亲，为啥放任马一山到沟里去丢人现眼，听完母亲这番话，他赶紧喝了一口汤，把瞬间涌上来的惊诧、惭愧、内疚都用面汤压了下去。当妈的自然不知道儿子在想啥，他只管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中，压抑了这么些日子，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回来了，自然得抓紧机会诉说一下自己的难唱。
3: 哎呀，你们都在外头忙，家里就我一个人守着，他一个大活人我哪守得住吗？一转眼人就不见了。现如今这路修好了，路上奔奔车、摩托车、小车窜趟子呢，哎，他痴呆呆的又不知道个躲吗？你说万一就撞上了咋办？那天我担了一趟水回来，人家正抱着镢头挖梨树呢。哎，还有一回我想着点个火燎鸡毛呢，死活寻不见打火机，我找来找去发现人家撅着钩子在柴落子跟前鼓捣啥呢，上前一看正打火着呢。
2: 啊，今天能点柴堆，明天就能放火烧房子，这么待在家里迟早会闯大祸呀。
3: 就说嘛，可是家里不留你叫他到哪搭去嘛。哎呦，人到这个世上一趟，吃五谷杂粮就少不了生疮害病嘛。那你爹年轻磨病的时候多精干多勤快，脑子活心思灵手还巧，他半路上得了这病，我觉得就是太操劳了，要拉扯你们三个供你们念书。高三那年你打猛子跑了，你没见你爹急成啥了，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在地上转圈圈，那头发扑簌簌的就白了一茬子呀。
0: 舍娃本来只是突然听到父亲有破坏行为后下意识地喊出了那句话，没想到母亲多心了，反过来苦口婆心劝起他来。
1: 这令舍娃感到尴尬，忙插嘴辩解：
2: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应该领他去医院看看，实在不行还有精神病医院呢，去看看究竟是啥病，能治不？看了咱心里不也踏实吗？
3: 哎呀，叹啥呢，不再折腾着乱花钱了，那大医院都看不好的病吗？送到精神病院有啥指望吗？也活了50多了，不亏了，后半辈子我就守着他，屎了尿了吃了喝了，我一尖子担上，两口子两口子

0: 个人走到一旦才是两口子吗？半路上一口子遇上灾了，我这一口子就得拉着他吗？难不成我把他给撇开不管了？反正这亏心的事我是做不出来。
1: 女人摇头，神情不再那么悲苦，透出刚毅和决然，还有一抹看透了命运、接受结果的顺从。舍娃望着母亲，鼻子深处酸了一下，想掉泪，自然不能掉出来，更不能让母亲看到。他忙埋下头，吃起饭来。
0: 放到家里头危险得很，没办法，我就给领到沟里头去，反正那沟大着呢，他想挖哪的就挖哪的，想咋挖就咋挖，就是把地皮子翻过来也没啥。
1: 舍娃吃完一碗饭，端起第二碗饭又吃。说实话，今天这洋芋面他没吃出滋味，心里的那股苦好像直接顺着嗓子眼儿反流到了嘴里来，满嘴都是苦涩，又说不出口。女人留意了一会儿儿子的脸色，好像有点难为情一样，带着小心说道：
0: 爸呀，你爹这一病，我前前后后把有些事也想了一遍，这人和人呀，有的缘分是拆不散的，要是没缘分，你就是拿手去捏也捏不到一搭你吗？
1: 舍娃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就不搭腔，顺炕往下溜，准备穿鞋走人。他妈急了，脱口而出：
0: 哎呀，都是妈不好，搅散了你和那百家女子的事儿。我是想着那白老汉肯定得你给养老，拖累大得很嘛，就不想和他家结亲。没想到除了那女子，给你介绍了多少你都不见。哎呦，妈真是后悔死了，要是没我搅和，你们肯定早就结婚，连娃说不定都快有了。舍娃，妈的意思呢，就是想要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你要真的心上放不下那女子，我就再请媒人，一定把这门亲给你办成。
1: 看舍娃在发愣，又赶紧补充：
0: 这回咱实心实意的，那白老汉就是把唾沫吐到脸上我都不擦，反正妈豁出去老脸再给你问百来相去。
2: 妈，你还没吃饭吧？快吃着吃去，给我爹也留上一碗啊。我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操心了，我去碎女家转转。
3: 舍娃说完出去走了。马依山女人坐着没动，自己都抹下脸皮认错了，舍娃咋好像还不高兴？究竟心里咋想的？这娃虽说是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她的心病当妈的从来都摸不清。小车从哈塞子家门口驶过，没有拐上李家的麦场，直接往前出了东边庄口，一路往前向大王庄开去。通往大王庄的路也修了，全部是两车道的水泥路，小车在上面越跑越快，舍娃越来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这感觉既单纯又复杂，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正奔赴在去见爱人的路上。心里高兴，嘴里就想唱，而且只想唱情歌。情歌舍娃可是装了一肚子的。上中学那阵子，宿舍里男孩子们动不动集体合唱流行的情歌，恨不能连房顶也给掀了，常惹得宿管老师发火。这些年很少有兴致唱了，但关于那些老情歌的记忆还在，一直就沉睡在大脑里，这阵子张嘴就有。
4: 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
1: 完整的歌词已经记不太

0: 太清楚了，每一首歌中都能哼出那么一半句。不过这没什么，记不清就记不清吧。时间不是最好的杀猪刀吗？杀女人的容颜，自然也杀男人的青春和记性。路平坦，心情好，车速高，两个村庄之间的路便好像极大的缩短了。等到舍娃察觉的时候，紧急刹车，发现已经开过头了，早就过了百家院子。他微笑着掉过头，边走边找，发现大王庄的变化很明显，家家户户都在拆房子，同时在起新的地基，看样子大家都要盖新房。不过百家还是舍娃上回来时的样子，一个小小的麦场，场边上蹲着一小摞麦草，大门还是那个大门，不见有拆旧起新的迹象。他将车熄火，钻出车门，在麦场边走了走，打量百家的院子，在周围都是大兴土木的环境衬托下，这个小院儿显得越发老旧了。因为老旧，就显得十分矮小局促，像上了年岁的老人。苍老让他在变旧的同时，身躯也在萎缩变小。
1: 舍娃上前，心有一点跳，还是挺忐忑的。毕竟上次是自己错了，来过一次就没了下文，算是把人家姑娘闪了。不知道白老汉会不会还在生气，那就勇敢面对吧。人就是把唾沫吐到脸上来，他也不擦，诚心诚意地认错。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自己拿出真心，这父女俩最后肯定能原谅自己。舍娃只拍了一下门，门就开了，一把白花花的胡子出现在眼前，接着是老柏的脸。舍娃赶紧喊：
2: 老叔，我来叫兰香。
1: 话一出口，舍娃后悔的差点跳脚。来见兰香四个字忽然冒出来，压根儿就没经过大脑，不受控制的从嘴里跑出来了。果然这话不妥，老柏的脸瞬间就黑了。
3: 哼，呸！
1: 老柏照着舍娃的脸就唾了一口。舍娃忙往后躲，两个手下意识地捂脸，嘴里赶紧解释：
2: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
3: 你给我滚！
1: 舍娃脑子里一阵昏暗，本来嘴就笨，今天好像踩狗屎了，一张嘴就频频出错，现在要纠正哪还有机会，急得心突突跳，急切盼望着百兰香能从门里忽然出来。舍娃知道他是老柏的软肋，只要他开口劝，老柏八成肯饶自己。舍娃眼巴巴看着大门口，就是不见百兰香的身影。老柏好像看穿了舍娃的心思，冷冷地长笑一声：
4: 狗跑千里惦记着陈干屎呢，做你娘的美梦吧，耍了我们一回还想耍第二回？我跟你说，摸门，呵呵，你吃屎摸赶上热的。我篮子嫁人了，再有俩月就坐月子了，你快滚滚滚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都别叫我再看到你。
1: 门扇重重地关上了，门上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式木头材质，这么篆刻一下，门缝里有尘土在簌簌往下掉。
0: 舍娃退开一步，再退开一步，一直退到车跟前，听见一棵老树上传来嘎嘎声，抬头看，好几个喜鹊窝沉甸甸地搭在树杈间。老辈人不是说喜鹊叫好事到吗？自己都这么倒霉了，喜鹊还叫啥？是在讽刺他吧？舍娃有些费劲儿地拉开车门。

0: 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9: 不是的，
8: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9: 不是，
8: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9: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8: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9: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8: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8: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9: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8: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9: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8: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9: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8: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2: 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 发现问题。

0: 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在步履不停，我们一路奔赴，一路经历，会遇见迷茫的瞬间，会拥有炽热的热爱，会读懂平淡的珍贵。音乐就是无声的知己，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抚平心底的褶皱，也能为我们点亮前行的微光。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和美好不期而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无人打扰的独处时光，褪去外界的喧嚣和纷扰，思绪会慢慢沉淀，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未说出口的期许，都会在安静的氛围里慢慢浮现。今天的开场曲目就是一首非常安静治愈的歌曲，它有着细腻的旋律，有着细腻的唱腔，用舒缓的节奏勾勒出独处时的心境，不焦躁，不张扬，只静静地诉说着内心的思绪，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

听完安静独处的旋律，我们换一种心境。人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旅程，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点滴的积累和默默的坚持。细小的微光从不会被黑暗掩盖，一点点汇聚终能燎原成焰。少年的热爱永远是那么的滚烫，少年的奔赴永远是那么的热烈。一首《星火成焰》满是朝气和力量，唱出了奋勇向前、逐光而上的信念。

世间万物最难得的状态便是顺其自然，张弛有度。做人做事不必紧绷执拗，也不必急于求成，像流水一般，遇方则方，遇缘则缘，自在舒展，从容前行。阿四的歌声向来通透治愈，这首《如水》褪去了浮躁，用极简的旋律讲述通透的人生状态，接纳无常，随遇而安，顺势而为，便是生活中很难得的好状态了。愿我们都能拥有如水的心境，自在生活，不负自己。

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前行的路上难免会有一些羁绊，有失意，有迷茫。许多时候我们差的不是能力，而是咬牙坚持的勇气和不肯认输的执着。当我们遇到低谷时，希望你能够有翻盘的底气，一首永不放弃，字字句句都给你力量，激励着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无论当下经历着怎样的困境，但愿我们都能守住初心，坚定脚步，一定会熬过风雨，终见繁花。

我们这一生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遇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释怀，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王二浪的歌声自带故事感，质朴的唱腔里藏着最真挚的祝愿。一首《愿你余生漫长》藏着对生活的期许，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善良，前路坦荡，岁岁安然。

我们总在追逐长久的圆满，期盼永远的顺遂，却常常忽略生活本来就是有得有失、有喜有悲的常态。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也没有贯穿始终的失意。快乐与遗憾都是人生的标配。一首《快乐有时有》告诉我们，不要去纠结转瞬即逝的烦恼，珍惜当下的美好，接纳生活的起伏，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0: 想要带你。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人间烟火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独来独往，而是形形色色的相逢与陪伴。生活由无数个你我他组成，我们相遇相识相伴，彼此温暖，彼此支撑，拼凑出人间最温暖的光景。一首你我他，旋律轻松治愈，唱出了人和人之间纯粹的羁绊和缘分。人海茫茫，每一场遇见都来之不易，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珍惜。希望我们可以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相逢，珍惜身边的每一份陪伴。

人生总有一些美好的瞬间会悄悄治愈所有的疲惫，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些恰到好处的相逢，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美好，会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无数的暖意。一首温柔的夏天，旋律是那样的轻快清甜，满是清新的氛围感。生活或许平凡，但总有细碎美好点缀岁月，抚平所有的焦躁与不安，让日子变得温暖又美好。

情愫当中，心动是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突如其来的好感，悄然滋生的情愫，藏着年少最真挚最热烈的真心。一首一吻，节奏细腻，氛围感拉满，将心底悸动的情愫娓娓唱出。世间万般美好都不及这一次纯粹的心动，那些藏于心底的情愫从来都是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一吻分享给各位。

0: 之后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现场演唱总是会多一些随性的真挚和纯真，那么现场版的《天天想你》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平淡又绵长的思念，一字一句都是藏在心底未曾褪色的牵挂。简单的旋律最能打动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天天想你》。是否也有那么一个人藏在你的心底，念于你的日常，贯穿岁岁年年，成为心底最柔软的念想呢？

所有的惦念和牵挂，归根到底都是藏于心底的偏爱和喜欢。有些心意无需刻意言说，早已融入了朝夕日常；有些喜欢平淡绵长，却足以抵御岁月所有的荒芜。两位实力歌手的合唱，将心底真挚的情意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深情又真挚，唱出了心底最纯粹的心意。何其有幸，人海之中遇见你，往后余生皆为欢喜。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人是擦肩而过，有人是朝夕相伴。那些真心奔赴我们、默默守护我们、始终偏爱我们的人，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这一路走来，承蒙厚爱，不负相逢。送给大家一首《爱我的人，谢谢你》，这是最真诚的告白和致谢，感恩所有陪伴，所有偏爱，所有不离不弃，因为有你们，我们的人生才满是暖意和光亮。听完这首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会向你道声再会，感谢各位全程关注、收听、陪伴，下期再见吧。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赛上10

0: 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的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
7: 个
8: 网友反映
9: 了，
10: 这个白天路标
9: 是
10: 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

0: 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又是非常炎热的一天啊，
1: 又晒
0: 又热又晒，真的这一天真的是。
1: 对，尤其是在户外，那个没有什么阴凉地方的这个区域当中，来回的走，来回的骑着车溜达。
0: 哎，是我本人，对，我就觉得我今天回去应该又会，你看我的手，我感觉我的手又黑了两圈。对，今天呢，其实也是天气确实不错啊。然后呢，我也是去替大家肉测了一下，全新跟各位见面的贺兰山下的紫色大道。
1: 哎，这两天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有刷到吧，相关的一些内容了。
0: 何止是刷到呀，就
1: 是
0: 去到现场的人也不老少，
1: 是吧？
0: 人挺多的。
1: 哎，但是真的在这个图片上啊，或者说视频里看着蛮好看的哈。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实话讲哈，我今天真的是把整个就是包含着紫色大道的这样的一条贺兰山脚下的西夏区的慢行游线，一共是24公里，我应该走了23.8公里。至于为什么后面那0.2公里没走啊，是因为那个电动车到那个位置就超出范围了，他不让我开了，他给我锁死，你知道他断电，你知道吗？给我气的，我说就差200米，
1: 你要超区域了，
0: 但是我不能再往过，我真的走不动，你知道吗？太晒了，真的又晒又热。然后呢，但是我相信后面应该，因为它后面还没完全建好，它后面还要再不断的填充内容，
1: 对，
0: 应该后续那个范围会逐渐扩大哈。首先呢，整个的这个紫色大道的话呢，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在镇苏路上，然后呢要往那个金山产区那个位置走，不是有条路吗？那个应该叫云翔大道还是什么，然后呢那条道的再往西边走一条，也是一个南北走向的这条路，
1: 和它平行的一条路，
0: 对，平行的南北走向的这条路呢，它叫做紫色大道。
1: 沿途会有一些标志标牌提示吧？
0: 有的，这因为这是全新的，但是呢其实你要说，因为你在上面能看到那个公里标数，它最终到尽头是24公里，你知道它，但是它的0公里起点处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条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新小线滚中口路
1: 啊，那个是哪里啊？
0: 对，滚中口路和110国道的那个十字路口交叉点，
1: 对对对，
0: 那个地方其实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做好了一个慢行道了嘛，对吧？
1: 对，
0: 可以骑车，可以溜达，可以步行的那条道，那条道其实就是整个这条道路的零公里。

0: 起点处。
1: 啊，所以我原来在这里。
0: 对，所以我整个其实把它全部都逛了一下，我才明白，原来整个路线是这么样的一个规划。啊，这样的话你就是不是就比较清晰它到底是什么了？
1: 对，现在大概就了解它的一个范围了哈。
0: 对，然后呢，当然了，整个的紫色大道的话呢，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它中间串联了大概我数了一下，目前已经。就是开放的应该是有四个公共区域，它叫驿站嘛，就比如说什么仁义园驿站啦，什么嘉地驿站啦，其实就是附近的
1: 酒庄嘛，对，
0: 对，但它是酒庄集群，比如说嘉地的附近，其实不光嘉地一家酒庄，也很多其他的酒庄都在这附近，然后呢，它的驿站里面就有公共卫生间、无线电的充电座椅，哎，那个充电座椅我是第一次见，
1: 充电座椅
0: 可好玩了，它的整个
1: 的
0: 就是它你坐板凳的那个位置，就是你放屁股那个地方，
1: 就是屁股接触的那个地方。
0: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太阳能板
1: 啊，
0: 然后呢，它平常没人坐的时候就一直在不断的
1: 充电
0: 嘛，
1: 啊，
0: 然后呢，它的左右两边呢就是可以把手机，因为现在大部分手机都可以无线充电嘛，往那一放就可以充电了，
1: 是给设备来充电的呀，
0: 给手机充电的。然后呢，它还好像还可以蓝牙放音乐，但是我没有测试那个功能。然后呢，停车场，然后呢，加上它现在是专门放了一个便民巴士，就是把咱们一些已经淘汰掉的老的一些公交车，对吧？咱们再次利用起来，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卖部，上面呢有热水，可以泡面，有一些食品。然后呢，目前我看了一下，我问了一下，冰箱是还在铺设当中，目前还没有供上电，对，还没有供上电。然后呢，下一步有冰箱就会有一些冷饮了，然后水啊什么，目前都是有的，可以买水。然后呢，这是属于官方为大家提供的。
1: 对，那关于我最好奇的一点，就那个小那个电动车共享单车，能有多少辆供大家来选择呀？
0: 我不知道，反正挺多的，真的挺多的。然后呢，我自己因为我骑了嘛，大概是这样的，它充满电的话，我看了一下里程数，充满电至少能跑到60到70公里之间。
1: 哇，这续航还蛮久的。
0: 续航蛮长，因为我今天拿到那台车的时候，我扫的是93%的电
1: 啊。
0: 然后呢，它当时显示的里程数还有57公里嘛，那你自己算一下，
1: 啊，对吧？对，
0: 至少能跑到60到70之间，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后电其实也靠耗电量
1: 也不
0: 是很高，因为它有很多上下坡路，下坡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在蓄能的，我能感受到
1: 啊，
0: 大概是这样。然后那个车的话呢，因为它有限速嘛，最高时速不超过19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它的后座那个后框里面是放了一个头盔，大家还是需要佩戴头盔的嘛，因为为了这个安全考虑哈，
1: 这是我们现在的摩电骑行的必然要遵守的规则。
0: 但是我实话讲，今天我看到戴头盔的人非常的少啊，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带给别人看的，
1: 这是保护你自己安全的。
0: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惜命的人，我也不是带给谁看，我是觉得先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我不撞别人，别人撞我呢，对吧？
1: 对，
0: 所以我是属于戴着头盔去骑的这个车，当然因为平常我也不怎么骑车哈，所以我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所以跟大家讲，我今天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觉得哇，破天荒第一次呀，
0: 确实，对，我其实很少去骑这种类型的车，然后呢，当然你也可以骑脚踏车，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太敢骑电的，
1: 是，
0: 你可以骑脚踏的，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是属于我们游览
1: 车，
0: 因为它的道是这样的，它分慢行道和快道、快车道，就是旁边是车道嘛，
1: 汽车啊，
0: 对，汽车道，你首先来讲两者之间你肯定不能混流，对吧？
1: 对，
0: 车走车的，人走人的，这，但是我今天其实也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摩托车，它开进了，因为摩托车速度比较快，它开进了慢行道当中。然后呢，也有一些自行车，它骑到了车道上，就目前还是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1: 有点无序的状态，
0: 有点无序，我感觉。当然，这个也是怎么讲呢？就是毕竟刚开始嘛，大家比较新鲜哈，可能这个大家还需要把这个规则啊什么的。我觉得真的还是那句话，不是做给别人的。之所以分开是有分开的道理，对吧？就咱们说句最不好听的话，车撞车，它相对来说车手。但是你车撞人，那可就人受伤了。
1: 咱们
0: 对不对？
1: 经常说那句俗话嘛，叫什么"肉包铁，铁包肉"，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咱们还是各自守各自的规矩哈，谁也不要去谁的地盘上去晃，这是最好的一个点。然后呢，当然也有，你也可以去那儿徒步、散步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紫色大道不太适合，因为它没有任何遮阴的部分，
1: 太晒了，
0: 太晒了。反而呢，就是像刚刚说到滚中口路那个地方，新小县那个位置，因为它种的全是树，那个地方树特别的多，而且新小县之前应该是路的北侧有一条慢行道，现在呢路的南侧也做了一条，所以南北两侧都有。然后呢，你也就是不用逆行了嘛。原来你可能考虑到，因为现在呢那个路比较宽，对吧？比如说像紫色大道，它就这一条慢行道，所以它上面区分了，肯定还是靠右行驶嘛，对吧？大家要有序的靠右行驶，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单行的，不是，就是双向单车道，对吧？
1: 对，
0: 双向的单车道。
1: 单车道。
0: 对，但是呢，像在滚中口路上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双，就其实是双。

0: 方向的双车道了，相当于因为路就会更宽敞一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就是整个呢，从零公里然后到一直到24公里处，这整个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1: 对，紫色大道这刚跟大家见面不久，其实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是在一个逐渐去配备和完善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但是前提就是吸引去的朋友太多了，但我们也希望各位哈，就是一定要去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
0: 尤其是停车这件事儿。因为我今儿看到好多人把车就随便停路边了。
1: 它是有划定的停车区域的，
0: 其实是有划定停车区域，但是你也知道很多人就是懒得走那一步路。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反正怎么讲，
1: 你可以把车停在那里骑电动车呀。
0: 其实对，我就想说的是它你是很方便了，但是它影响别人，因为我要不停的在那个路上窜来窜去，
1: 是
0: 对吧，不停的要去借道才能把它避过去嘛。
1: 对，反而会增加了更多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内容我相信下一步它一定会有一些管控措施。当然话说到这里哈，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停车区域的划分有点少了。
1: 哎，
0: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宁夏如今的吸引力啊！我今天在那条路上看到了好多外地车，
1: 哇，
0: 湖北的，新疆的，还有哪儿，反正好多外地车。就是我觉得咱们把停车位再多划点出来吧，肯定是不够停的。
1: 是，尤其其实我们也知道，到进入到了9月份，再往后一些些，其实我们的
0: 尤其到11假期，
1: 对，而且还有包括之前我们的贺兰山东路的整个炮种植区也是慢慢进入到了一个采摘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对，所以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情况之下，就是大家欣赏风景的心情能够理解，前提还是注意安全，不要有太多一些不好的行为的出现，为更多的朋友带来一些困扰和打扰。
0: 是的，那以上说到的其实是关于紫色大道的一些官方安排哈。再来说一些我今天体验到的
1: 啊。好，
0: 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很流行人在哪儿咖啡在哪儿，所以我今天在那条线上找到了咖啡车。
1: 哇，
0: 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咱们的森林公园的那个咖啡节的时候，有一个大福咖啡车
1: 啊。我记得
0: 哎，对，他就在，他今天就在现场，他说他今天第一天去，然后我就正好碰到他了。
1: 哇，
0: 对，就是他的咖啡因为卖的相对来说价格也不是很高，基本上在10几到20几之间，
1: 那真的是很亲民的价格。
0: 对，然后呢他那个位置其实因为就在停车区嘛，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去放太多的这些座椅啊什么的，只放了一个小座椅。但是呢那个地方我觉得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自己去带户外的露营装备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1: 哎，也挺好。
0: 我就是属于我因为也是临时起意去的，如果要是能在那儿放个露营小桌小椅啊什么的，在那儿坐一会儿，因为它那个停车区其实还挺大的，对吧，然后呢那个地方外围是停车的嘛，里面那一圈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空的，大家可以在那儿放点什么露营小桌椅去那儿坐着也挺好，挺舒服的。我今天真的看到有很多朋友真的带了露营装备就在那个地方坐着，就是在树荫底下，就真的很舒服。
1: 考虑的好周到呀。
0: 而且我真的实话讲，那个地方看贺兰山真的太好看了，一马平川，贺兰山脚下那个地方大平原。
1: 今天周二有多少人是翘班去玩的？
0: 我跟你讲，我今天其实一直想做一个选题，就是我想问问所有我看见的这些人，你为什么不上班？就是年龄大的叔叔阿姨我都能理解，对吧，都退休了，但是有很多一看就跟我一样大，甚至有些比我还小的，为什么你们都不上班呢？当然我是工作的原因，那我必须得去拍嘛，对不对？那大家呢，对吧？这个事情是不是？哎，这个时候就觉得真好，大家不上班真好。当然也可能是一些自由职业呀，或者是种种的一些原因吧，这个我们也不多去深究。总归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条紫色大道它的玩法呢还是也有待开发，肯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容都出现在这条大道上，那各位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1: 好吧，那我们就听首歌休息一下吧，稍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我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最新的活动和消息。
2: 亲爱的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在一首男版的神奇过后，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咱们宁夏的一些文旅婚的动态啊。首先还是金凤区方面的，九月份已经正式开启了，今天九月份的第一天啊，九月你好，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
1: 秋天你好。
0: 对，九月份的一些咱们金凤区的文化惠民广场演出活动都有哪些啊？活动内容
1: 今天晚上就有，对，今天晚上就有，今天晚上7:30到9:00，在文化城的凤凰幻城有这个综合歌舞的表演。就大家下了班，如果说刚好你在附近生活的话，居住的话，就可以去那里溜溜弯，听听歌了哈。
0: 我们这样，我们先把几个大的这个就是商圈了、景区了说完哈。
1: 好，
0: 接下来呢就是9月5号，本周六。的下午6:00到7:30是在金凤万达广场有艺术团的演出。
1: 是，另外毓秀公园在9月6号星期天的上午也有演出。
0: 文化幻城的话呢，凤凰幻城的话，9月8号下周二的晚上7:30到9:00，同样也是有演出的。
1: 毓秀公园是9月10号星期四的上午8:30到10:00。这个时间里，
0: 是的。然后呢，金凤万达依然是9月12号下周六的下午6:00到7:30，也是有一个本地的咱们当地的社区艺术团带来的演出。
1: 对，包括这个毓秀公园的9月13号星期天上午的8:30，以及文化城凤凰幻城会在9月15号星期二的晚上7:30到9:00，还是会有这个叫做。金凤区悦好万家芳华艺术团的一个表演。
0: 是的。然后呢，继续来关注金凤万达下周六的下午6:00到7:30，毓秀公园下周天9月20号的上午8:30到10:00，凤凰幻城9月22号周二啊晚上的7:30到9:30，毓秀公园9月24号星期四上午的8:30到10:00，这是燕加班哦，这一场
1: 哦是燕加班、
0: 这一场是燕加班曲艺类，因为大部分我们刚刚说到都是综合歌舞，但这一场的话是曲艺类的燕加班象征会馆的演出。
1: 对，如果说大家9月24号早上刚好你在那个点儿，不上午不用上班，还能够去毓秀公园里锻炼锻炼身体的话，可以就此停留脚步去听听相声哈。
0: 毓秀公园举办这种类型的活动会在。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在尤其是在上海路的这个南门的这个位置，大家沿着这个大门一直往前走，大概会在就是第几个这个路口那里有一个小的一个广场，会有一个广场。在这里其他的区域都会是比较分散的，有些这个体育运动的场馆，什么网球馆啦，网球场啦，足球场啦，篮球场啦，包括乒乓球场，剩下的其他是以这个步行道为主的，但是这个广场这里应该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演出的。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金凤万达9月26号周六下午的6:30到7:30，毓秀公园9月27号周日上午的8:30到10:00，文化城凤凰幻城9月29号星期二的晚上17:30到21:00。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说到的一些景区，包括公园，包括商圈这样的一些公共文化场所带来的一些演出。
1: 对，尤其是金凤万达9月26号，就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6:00到7:30，这是一场叫综合类的中秋专场。
0: 因为中秋节了嘛，
1: 对，
0: 所以说活动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基本上每周不管是周内还是周末，对吧？周内的话基本上集中在周二和周三还有周四，周末的话呢都集中在周六周天嘛，
1: 是
0: 都是有活动的。
1: 没错。所以呢这个金凤区的各位朋友们可以这个在您生活或居住或者说你工作单位附近的一些地方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的魅力哈。
0: 是，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进乡村的各种风灯镇的村落呀，良田镇的村落呀，还有包括像是我们的一些社区
1: 对
0: 吧，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演出的内容。那么这个的话呢内容比较多，跟各位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金凤区2026年九月份的一些文化惠民广场演出活动的相关安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一些福利的信息哈。不知道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
1: 收听直播
0: 的朋友有没有上电视这个网络直播上书惯了，有没有河南籍身份证的好朋友们在我们宁夏这里工作或者读书啊或者什么的，
1: 或者说这两天正好来旅游呢？
0: 对，从8月28号就是上周开始哈，一直到10月31号之前，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针对咱们河南籍身份证的所有游客都会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只需要去买景区的摆渡车和观光车就 OK 了。
1: 是的。那当然除了我们的六 秀安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外呢，还有一些景区也是免首档门票的政策，针对我们河南籍的游客，比如说野河湖景区，比如说我们的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还有须弥山旅游区，以及老龙潭文化博览园，还有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以及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景区也是针对我们河南籍的游客是免景区的首档门票的。
0: 嗯，是的。那当然了，这个活动的信息我觉得去固原啊，真的九月份去非常的合适，因为九月份的固原的秋天会来的稍微早一点。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提前去赏个秋景啊。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每年基本上在10月下旬、10月底左右，然后呢就
1: 闭园了。
0: 对，因为要进入森林防火季了，所以就会闭园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趁早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秋景。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再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半时段呢，来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啊，我们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九月份，因为也是到了初秋时节啊，其实可以看秋景了。当然，九月份真的很适合出行，因为机票价格也很便宜，出去人也不会太多，酒店价格也不贵，真的太棒了。
1: 所以这是我们在中秋假期包括十一假期之前一个非常完美的错峰出行的时间。
0: 是的，所以说呢，九月份我们的黄金错峰期该去哪些地方看秋景呢？今天跟各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1: 是的，那就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从南到北整个景色都是在发生着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
0: 其实就这么说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对吧，咱们看秋景一定是尤其是九月份是从北往南看的。
1: 对，因为从北开始，
0: 对吧，九月份可能到十一甚至到12月份，南方可能也许才开始逐渐的进入秋天，
1: 是
0: 对吧？有些地方还没有秋天，是不是？所以咱们肯定要从最北的地方开始往下

0: 逛。
1: 来吧，我们就去咱们国家版图的最北端，去漠河好了。其实说到漠河，通常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我得要在最冷的时间里去这里，去看极光啊，还是去看雪景都好都好。但是这也是咱们国家最早进入秋天的地方。那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漠河呢，它是地处大兴安岭的北麓，黑龙江上游的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就赋予了它非常短暂的秋天哦。其实秋天很短的，就色彩也非常之浓烈。这个季节里面呢，你能够看到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催生出了五彩斑斓的山林呐、
0: 啊。是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打破大家以往对于漠河的固有认知。
1: 是、啊，
0: 这个地方不是只有一望无际的白色、啊，
1: 哎，
0: 还有很好看的秋天。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北端的地方了啊。然后呢，让我们往新疆走一走，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基本上可以说是九月份开始就入秋了，这里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四季最绚烂的时刻。那今年呢，也是受夏天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影响，树木的生长周期加快。那么今年的阿勒泰的秋叶呢转黄，相较往年会提前一周左右。最佳的观赏期9月15号到10月5号期间。
1: 我的天哪，眼瞅着就要来了，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各位。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说阿勒泰，就大家我们也对吧？如果已经看过他那里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草原的话，咱换个角度看看，五彩斑斓的颜色也挺好的哈。
0: 阿勒泰不是看森林的吗？
1: 森林也是绿的嘛，
0: 喀纳斯的和睦了，对吧？
1: 对，也是绿的呀，
0: 也是绿的。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季节去特别的棒，是因为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还是属于盛夏时节、
1: 对对对，
0: 所以树是绿的，草对，八月底树是绿的，草是绿的，湖也是绿的，河也是绿的，
1: 都是绿的。
0: 但你这个季节去呢，只有河是蓝绿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金黄色的，就会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地方的秋色呢，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海拔梯度特征，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区域，比如说像是喀纳斯周边山顶啦，禾木村的后山观景台啦，还有白哈巴的高山草甸啦，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能够看到。那么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9月初到9月中下旬，其中的9月10号前后是拍摄雪山和金黄色的林海同框的最佳时段。
1: 看看最佳时间段度给大家划分好了，请各位拿好本啊，拿好笔记录好，抓紧时间赶紧订机票。
0: 对，这是海拔1800米以上，那么海拔在1200到1800之间呢，喀纳斯的三湾、禾木的河谷、可可托海的额尔吉斯和峡谷这些地方呢，最佳的观赏期呢会晚一些，9月中下旬到10月初。尤其是9月20号左右，喀纳斯湖畔的这些湖畔的白桦林也是进入了观赏的全盛期哈。这是两个不同海拔阶段不同的观赏时间。
1: 哇，大片大片的这种金黄色还有其他的一些颜色交织在这里，该多美啊。咱们再去阿勒泰，不仅仅也跟去漠河一样，我们不一定都得要等到冬天去看雪嘛，对不对？或者说去滑雪。好，这是说到了这个新疆，再来说说我们的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那九月份的呼伦贝尔就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流量了哈，草原还是这种非常好美的季节，包括9月中旬到10月初，整个草原和森林就已经被秋风吹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的感觉也是一年当中提示大家整个色彩最斑斓的一段，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更何况额尔古纳湿地也是被誉为咱们亚洲的第一湿地的，9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是整个赏秋的最佳时节。那湿地的颜色层次会很分明，而且包括金黄的白桦林啊，整片的湿地都会变成金黄色、橙红色还有深绿色，就这些颜色都会交织在一起。去吧，带上飞机去，无人机去，
0: 可以租一个啊。因为我们当时去新疆的时候就是临时租了一个，
1: 也
0: 很方便。因为现在你买的话有点不太划算，是因为城市里面大部分你都是飞不了的，你又不可能天天去外面，对吧？所以说临时去的时候临时租上一周两周的，满足这段时间的使用就可以了哈。好嘞，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九月份错峰，然后去哪些地方
1: 赏秋景。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要说到的依然要回到东北了，大东北
1: 长白山，
0: 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动人的模样哈、啊，长白山，长白山天池啊，吉林长白山，长白山天池呢也是咱们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那整个夏天呢，天池经常是被云雾笼罩，能见度极低。到了九月份，也没有能够，我认为他们也没有能够迎来一年当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因为我就九月份去，我也没看上它，
1: 好气哟、哦。
0: 对，我差点在路在山上滑一跤，雨好大呀。当时人家其实他真的有认真问我，他说你确定你这个雨天你要上吗？他是不能够上到山顶的哟，你只能在上面晃一圈就得下来。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走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走，
1: 跟他打个照面。
0: 对，我就说那就上吧，因为主要是因为他没收我门票，你知道吧？因为咱们记者证是免费嘛，但是那个警交车要花钱。我说那警交车嘛，来都来了，你得为当地 GDP 做贡献呀，对不对？走到哪花到哪吧。然后
1: 你出门玩不就是为了花钱吗？
0: 然后我就坐着警交车上去，啥也没看着，晃了一圈下来，差点摔一跤不说吧，淋了一身雨，然后回来点两顿外卖。中午点一顿，晚上点一顿，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这就是我对长白山唯一的印象。但是我当时进入到长白山那个林区里面哈，因为确实是秋天，我当时九月已经到下旬了嘛，我回来的时候都快十一了嘛，我记得、
1: 啊、
0: 也是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当时去年搞完什么活动嘛，唱尽中国之后，我先都说的公休假，所以当时我去到那个长白山里面的时候呢，整个树确实是各式各样的颜色，特别的好看、当时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是阴雨天，所以它的这个颜色明亮度没有那么的高、就没有那么的鲜艳，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1: 就是你看它颜色再多，你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图片当中让它的饱和度更加的高一些。
0: 哎，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看自然风光，首先你看看你自个儿的脸，就是你是不是有那种好运的脸，我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不要误会。
1: 看天气啊、
0: 我看脸就是看天气的意思，就
1: 是
0: 你是不是那个，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自带一个 buff， 就是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天气都不会太好，有些人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会有啊，
0: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确实也没有办法哈、那就只能说你在这多待几天，因为长白山也是有度假区的嘛，整个那个地方民宿啦、酒店了也非常的多，你多住几天，
1: 天气等个好天呗，
0: 它总不会天天都那么糟糕，对不对？是的吧？
1: 那可能有的人这个 buff 比较大，
0: 那这种人最好就不要去到像长白山这样的自然景观带，你去看人文吧，你去看看建筑吧，去山西，去陕西，对不对？
1: 不会有任何影响，
0: 没有任何影响，我们都下着雨了，我阴天木桃照样能看，对不对？
1: 是。
0: OK， 这是北方。
1: 那我们再来说说云南吧。云南元阳的哀牢山南部，哎呀，秋天也可以看了，尤其九月份的元阳梯田，虽然说这个时候不是说那种灌水进那种镜面的这种效果，但它是收获时期的这种金黄色呀，对吧？这种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其实就已经完成首轮收割了，高海拔的山区稻谷还是处于一个灌浆饱满期的，所以呢预计大概九月中旬左右开始大面积收割。所以大家啊，这种错落有致的成熟丰收的季节，尤其是在这个秋天去看梯田的话，一定就是那种低处金黄满仓，高处黄绿相间，哇、这感觉好特别呀。可能一般说到梯田我们都会想到灌水期，对吧？
0: 但是它本来成熟了也该是这个色儿了，对吧？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稻鱼空间，
1: 对，
0: 应该也是。哦，我问他们要照片啊，看是不是也是金黄色的了。
1: 差不多，
0: 咱俩真的哎，插秧的时候可是亲自去插过的，这秧长出来了。
1: 不是，人家秧都已经啊，对啊，正插的时候。
0: 对呀、咱俩插秧的时候去的，你忘了我在那个泥地里面行动困难，拔不出脚来了吗？
1: 对不对？
0: 我当时真的就觉得，好苦啊。
1: 好苦。真的是不容易，
0: 真的泥地里插过秧，捞过鱼，啥都干过。
1: 是的，所以呢，对吧？这种丰收的画面，我们这里大家你看，刚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地方，可以了解一下。那么，但是在这里呢，同样在云南，在元阳这里，九月中下旬，哈尼族还会迎来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柴赊扎。就是在梯田之上， 哎，身着这个民族服饰盛装的这些哈尼族人都会载歌载舞，就是有一些非遗展演呐、传统竞技呀、非常丰富的活动。
0: 你说这个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首歌，
1: 啥？
0: 哦，哈尼贝一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好适合在田边围着田埂哒哒哒哒哒
1: 跳舞嘛，
0: 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
1: 就是庆祝丰收的呀。
0: 哦，太适合了，突然就觉得那个场景，我的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来了。
1: 再说中下旬对吧？9月23号本来我们就是丰收节呀。
0: 对，是的。好的，那么继续来讲下一个，也是在西南地带啊，就是咱们的贵州毕节大韭菜瓶。
1: 哎，
0: 这个你想，前面我们说的全是金黄色的，而大韭菜瓶呢，是这个季节秋季限定款的紫色花海。
1: 哇哦，
0: 长满了多星韭的大韭菜瓶呢，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韭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
1: 就这种粉紫色的感觉。
0: 我在想说，这个韭菜花跟咱们那个能吃的那个韭菜花还不一样是吧？还是
1: 咱们能吃那个韭菜花就是绿色黄色的那种。
0: 对啊，那它这个是紫色的，它能吃吗？
1: 那我不知道，那就要查查。
0: 好的，咱吃韭菜花一般其实也是，不是，我在想说咱所谓的那个吃韭菜花其实就是韭菜切成段嘛，对吧？
1: 不是、啊，
0: 就跟葱花是啊？
1: 那不是啊，韭菜花是韭菜花。
0: 啊、我
1: 你说的是咸韭菜
0: 啊？不是，我想到的是那个，
1: 就是我们吃那个。
0: 我想的是老北京涮肉里面那个韭菜花
1: 啊，老北京
0: 那其实就是跟葱花是一个道理的，对吧？
1: 那不是，那就是韭菜花，也是腌制，它跟葱花不一样，它是要煎了要腌制的，对。
0: Fine， 我还真不知道。
1: 羊肉配韭菜花，那是咸的。
0: 哦，好的，对吧？你看，这不也是韭菜花吗？韭菜花的一种啊。
1: 至于这紫色的，反正目前是能看，好看，
0: 能不能吃就不好说了。哎，对，好的，说完了自然的部分，我们可以说一说，结合着人文去赏秋，或者是享受一些古城慢时光的一些好去处。
1: 纯粹就是错峰出去，避开那么多的客流量。
0: 但是我实话想说哈，就是避的只是大客流量。这些地方一年四季都火，哪个时候去人都不会少的。比如说
1: 西安，
0: 是你西安什么时候去人少啊？你冬天去的时候，那大街上也是人挤人，人挨人啊，对吧？
1: 而且这段时间去依然很热呀。
0: 啊，那最难约的陕历博，你看看
1: 你依然约不上，
0: 也当然也不能那么绝对。哦，它肯定是比七八月份好约很多。
1: 那倒是。
0: 所以想去的话呢，就还是真的是趁这个季节，要不然你就再等10月份11假期以后，或者你就干脆往后放一放，放到11月、12月这个时间段，能稍微好一点。
1: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然后呢，山西大同也是，其实大同我觉得稍微能好点
1: 啊，
0: 就是它相比起，因为我去大同的时候是，我是4月份去的。就还好，但是云冈石窟也是乌泱泱的，悬空寺也是乌泱泱的，啊，还有哪乌泱泱的？大同古城里乌泱泱的，啊，
1: 但是人都多。
0: 但是我有一年，我今年是1月份去了一次嘛，就还好。我当时没有去云冈石窟，时间不够了，就待了一个晚上。我就觉得也还好，也就没有那么多人了，毕竟冬天嘛，也快过年了那个时候。
1: 就大家都忙着各自的。准备过年的事儿，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反而过年的时候，像这些地方应该更火，因为它具有人文气息，那年味儿会特别十足。
1: 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错峰怎么个错法
0: 啊？
1: 到底错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就看你怎么样去抓大放小了。
0: 是的。
1: 好吧，还有9月份适合去哪里？去敦煌。
0: 哎，我真的还挺想再去一趟的。
1: 哎，你当时是冬几月份？
0: 我就是这个季节去的。
1: 对，
0: 我就是9月份去的。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能够有幸约上特窟嘛，我当时一共看了12个窟，4+8嘛。就他当时说你那个预约了特窟之后呢，除了那4个常规窟能看到之外，剩下呢应该是能看8到12个。我当时是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人也特别多，我只看到了8个。啊，但是不是把那4个常规窟加上也12个吗？我也很满足。
1: 那也很厉害了好吗？
0: 对，你现在去都不见得能看上这么多个窟。
1: 是呀，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关于错峰这个理念，不止我们喜欢关注，大家都喜欢关注。
0: 是的。就是还是，反正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错峰，我们也指的是就是相对的错峰。
1: 对，相对于暑期那么高峰的客流量来讲，
0: 但是话再说回来呢，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你再怎么错峰，人也不会少到哪儿去的。
1: 哎，对。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其他的一些类型吧。就我觉得这个季节里，你选择应该也不错。
0: 秋季的时令。
1: 对，去海边 呐，看海啦，去吃海鲜呐。嗯，
0: 像是比如说福建宁德霞浦、山东日照、浙江的舟山，这些地方呢，其实都可以去吃海鲜啊。
1: 哦，我最近关注你，你有没有去刷到很多梭子蟹？
0: 我看到了很多杭州的朋友说你就发地址来，你就付个运费就行，你都不用买，给你寄。啊，都是这样的。嗯，但是梭子蟹不是没啥肉吗？大闸蟹不是肉多
1: 吗？也有黄的呀。
0: 我对螃蟹这个实话讲就那样吧。
1: 啊，嗯，那对，咱俩这一点不一样。九月份的那个梭子蟹，其实那个黄啊、膏啊都挺肥的，肉也挺多的。
0: 你要知道，我有一年赶上了舟山开海的第一天。
1: 哎呦，
0: 我就在舟山，我当天就在，我怎么可能没吃？我都到那儿了，我为什么不吃呢？
1: 我以为没吃，
0: 吃了。
1: 啊，
0: 对于我来说就那样，
1: 因为你不感兴趣。
0: 我实话讲，吃海鲜这件事情就跟对于我来说啊，有点像是对于大家来说喝葡萄酒，你得有情景。你就像我一直给你讲说，我目前来讲活这么大，我觉得吃海鲜最好吃的一次就是在北海的涠洲岛。
1: 涠洲岛，
0: 因为那天好看啊。你想了，洗了个澡，清清爽爽的坐在海滩边，看着粉色日落去吃海鲜。我那个时候我不管吃啥，我都是好吃的，对吧？
1: 对，
0: 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儿就跟各位只能说到这里了。整个秋天的内容也跟各位分享的差不多了，各位可以来好好规划一下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喽，
1: 再见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

0: 仍然暴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

0: 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 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 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5: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6: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8: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5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9: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0: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6: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才。

0: 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日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日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日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0: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19: 爱上国风。
18: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 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着文飞和武豪一起来领略一下中华之美。我们今天要接触到的美呢是桃花。说到桃花，总会想到桃花岛，就是金庸武侠作品当中的高手呢都在桃花林中过招一般呢。
1: 说到桃花，在中国武侠的这些世界当中也是特别的仙气飘飘。我记得这些年还有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其中的十里桃林也是特别的美丽，还有我们古人所说的世外桃源，也就是开满桃花的地方。可见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对于桃花的喜爱程度之深呢。
0: 也让我想到那首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老师带来的哈。就是写了桃花的那种特别美和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跟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和亲近的，总是围在屋前房后生长着。而且呢，桃李不言，下自成器啊。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桃花，不但是喜欢它的花，还会喜欢它的果实。
1: 喜欢桃花盛开的地方，更喜欢桃花长出的果实，喜欢吃桃子，也喜欢粉色的花。
0: 我也喜欢吃桃子，所以其实刚才在讲到那个世外桃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等到结满桃子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像孙大圣一样，可以悠闲自得的在里面吃着桃子呢？
1: 所以说到桃花，大家每个人一定也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并且呢，对着桃花也有不同的情感。

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继续今天的中华之美，感谢桃花给我们带来今天这期节目的美好。古人呢，他们对桃花也是情有独钟的，早在诗经当中啊，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说法哈。另外呢，还有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就是一颗桃子它是可以换来一块美玉的。
1: 而桃花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诗经当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一句了。而古人呢，也是非常喜欢桃花，很多人呢都会把桃花种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它们生长。所以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家都很喜欢它，不仅是喜欢桃花的花，还很喜欢它的果实。
0: 那在那些唐诗包括词句当中呢，其实哈也有很多藏着桃花的影子，或者是说唐诗呢里面很多咏叹桃花的诗句哈，也是非常的直白，和表露诗人对桃花非常热烈的爱。
1: 是的，而且大家对于桃花的描述或者是歌咏的目标呢，还都不太一样。我们就来通过几首诗来看一看古人心目中的桃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0: 第一首就要提到刚刚我们的一位朋友提到的这首来自于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它整个的这一篇诗呢是这样的：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宜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1: 大家听到这样一首诗之后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也是杜甫祖诗七首里的一首。这个时候啊，杜甫结束了自己漂泊的生活，定居在了成都，在这里呢盖了一间茅屋，开始安定了下来。春天来临的时候呢，他就出门看花了，看见黄四娘家的满溪花朵，看黄师塔前的江水东流，暖洋洋的春光让人有一种困倦的感觉，也就只有桃花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开着，颜色很多，目不暇接，让杜甫觉得眼花缭乱。
0: 是，说到桃花的颜色呢，我觉得也特别喜欢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了，可爱深红爱浅红，你是爱偏深色的桃花还是爱浅色的桃花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诗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是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
1: 这首诗当中说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呢，是白居易在江州任司马时登庐山大林寺的时候所作的。虽然呢大林寺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遗址处还是有很多的桃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的。而诗中呢也写到了一种气候现象，就是说呢气候到了四月的时候呢，正常情况来说花都是谢了，春天已经离去了，可是这个时候山寺里的桃花才刚刚盛开。原来啊，在山上的时候呢，温度是要比我们的山下是低很多的，所以花也是开得更晚的。
0: 所以真的是在这个诗句当中哈，一览无余啊。所以古人他们的这个文采呢，用灵验的几句诗就可以把它完全的饱和在其中哈，也真的是。
1: 是的，而且呢，他把这样的一种自然现象写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活泼。说归去啊，明年春天还是要来的，但是呢，大家总是觉得春天好像走得太快了，到四月就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了。原来啊，诗人发现它是跑到了大林寺，跑到了山里面来了，这里的桃花才刚刚开呢，也是让人觉得春天好像有了人的思想，有了人的情感一样，跑到了山中去，让我们去寻找它，寻觅它。
0: 桃花能够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在爱情方面，就比如说牡丹亭戏曲里的桃花一样。也巧了，昨天我们刚说到牡丹亭。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也把好运和爱情常常用来用桃花来形容，就说到桃花运了。而我们昨天也说到另外一部剧作叫做《桃花扇》，而也是以桃花为剧名的，所以可见桃花的地位之高，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呢。
0: 是，难怪古人那么爱把桃花藏在他们的诗句当中。你又知道哪些古人所写的和桃花有关的诗句呢？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举杯贺兰山，

0: 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8: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8: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8: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新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其实呢，最近还发现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哈。你看我周末的时候感冒，应该确切的说昨天，然后呢今天感觉状态还不错，可能我想了一下，也是源于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坚持运动，可能整体的这个体质哈都在不断的上升，那么生病之后呢就能很快的恢复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今天还是一个有风的天气哦，送上这首好妹妹和山谷里的小娟带来的晚风。

风是不是把你们吹到了我这里？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养生的话题哈，也会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养生的，按照节令吃东西，不吃反季节的食品，饮食有当，不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其实我也是这些年呢慢慢的才控制我的食量的，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字啊，馋，但是现在也馋哈。像奶茶呢我就特别爱喝，那其实今年我已经减少喝奶茶的频率很多了，并且呢有的时候买奶茶可能就过一个嘴瘾吧，不会把它都喝完，可能喝一小半啊，或者是说三分之一等等哈，当然也会存在浪费的现象。所以呢一般我也会跟店员说不用给我做满杯，可以给我做一半就行了。俗话说啊，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呢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懂了，就是调养、保养、补养。生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存、生长的意思啊。而养生这个词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哈，可以让我们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从古至今呢，其实在历史上都出现了很多的养生大师哈，真的不胜枚举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爱上国风去谈古人是怎么样养生的。时至今日啊，我也可以小骄傲地说一下，我也算是养生达人一枚。因为平日里就还挺怎么讲呢，生活方式都还是挺健康的吧，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然后呢也不会吃特别重口味的东西哈。可能最近几年慢慢能吃一点辣了，之前呢也是不太能吃辣的，那冬天呢也会时常的泡泡脚啊等等哈。来看看古人的养生跟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共通之处哦。先来说说庄子的养生之道吧，就是清静无欲，辟谷食气啊。养生这个词呢，最早也就出自于庄子养生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庄子他真的是养生大咖，主张忘我无欲啊。我今天有那么一刻就有点无欲无求哈、啊，就在我们台附近的那个巷子叫柯巷嘛，一路走过来，你知道柯巷里面太多好吃的了，然后其实路过每一家店呢，我都有那么一秒钟有点想去看一看，想买或者想吃，太香了，但是瞬间就没有欲望了。那么庄子他认为啊，万物无足以小心者，故静也。另外呢，在庄子逍遥游当中呢，还这样讲到，不食五谷，息风饮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啊，不要把名利欲望等等烦心的事情太放在心上，耳根子清净，心中无欲无求，没有世俗的烦恼，自然我们就会长寿啦。但是我们也都是凡人嘛，话虽这么说，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啊哈，能不能做得到因人而异。但是其实呢也要时常的把这样的一些心灵鸡汤放在心里。那他所说的不食五谷息风饮露，说的就是不吃五谷杂粮，只靠吐纳空气来补充能量哈。这种养生法给他归纳成四个字，就是喝西北风吧。哦，五个字。所以其实也不靠谱了，怎么能不食五谷杂粮呢？那人还怎么有力气每天那么有精力的生活工作呢？当然不行了。那不管西北风能不能补充能量，但是灌一肚子风的后果那肯定是很难受，要生病的。所以科学证明呢，我们人要想健康需要摄入多种营养元素啊。另外呢，不要轻易的尝试辟谷食气的养生方法哦。那说到营养元素呢，我今天也学到了一些，那是我的教练教给我的。比如说要吃蛋白质，另外呢要吃五谷杂粮，还有呢就是要补充适当的脂肪，这些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哈必不可少的，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那么关于那些养生之道，你赞同哪位古人的呢？你的养生之道又是什么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国风情报站，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报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养生的。养生的90后每天都喝绿茶，有什么说法吗？但是我其实很少喝绿茶，如果喝茶的话呢，我喝的比较多的像大麦茶，如果上火的话呢，菊花茶，另外可能喝红茶比较多，因为不是说女生喝红茶比较养胃吗？哎呀，这满口的都是养生之道呀。饮食营养均衡，荤素搭配，有一个好的心情，合理饮食，适当的运动，不大喜大悲，淡泊名利，说得太好了。人的情绪也非常重要，另外休息好也非常的重要，外加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妥妥的。哎，我其实近些年也还是蛮喜欢听这些养生的音乐的。还有一种就是像一个那个波一样，然后咚敲上去之后，你就瞬间有一种那个清心寡欲的感觉。然后如果你经常失眠的话呢，做一下这样的疗愈的话，会让你整个人身心非常的好，很容易帮助你助眠。好心情呢，就是养生的良药了。的确是这样哈，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哈，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整个人都郁郁寡欢的，是吧？那心情好，看什么都是明媚的，看什么都想吃。所以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养生就是要管住我的嘴巴。这段时间就很考验我的一个自律哈。首先呢，我这段时间运动都会早上起来运动，对于一个不太喜欢早起的人来说，其实还挺考验的。另外呢，就是管不住嘴的人来说，在减脂期间要管住嘴巴，其实也是很考验的。给自己打气，加油。当然说到养生，刚才讲到了哈，古人在养生方面呢，真的是妥妥的有一套哈。但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位庄子哈，他所谓的哇，只要呼吸天地之精华，那肯定不太靠谱的啊，还是要吃五谷杂粮的。那么五谷杂粮是算是这个，哎呀，今天教练才说的，算是什么来着，我待会看一下哈，忘记了。每天还是要补充的，另外就是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等等哈。那我们看过了庄子的养生之道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就是躺平养生派，没事儿就睡睡觉。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呐，躺平睡觉是养生第一要务啊，这个道理古人也懂的。比如说代表之一就是豁达的苏轼了，他养病的时候呢，就爱睡个懒觉，还把睡懒觉写进了诗里啊。在他那首《纵笔》当中就写道：“白头消散满霜分，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清达五更钟啊。”在病中的苏轼呢，睡在寺中阁楼的藤床上，春睡香甜，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季节哈。睡到五更天还没有醒，打更道士就知道他在休息了，只是轻轻地敲了几下，没有吵醒他。但是呢，当时的宰相啊，看到这首诗之后呢，就觉得苏轼这样安逸地睡春天的美觉，太可气了。那一气之下呢，就把他贬到了一个叫滁州的地方。那么说到这个宰相张纯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五更天可是上朝的时间呢，苏轼居然还在睡懒觉，想想可能就容易心里不平衡了哈。那其实五更一点都不算晚，相当于现在的凌晨3点到5点。哎呀，但是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都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所以睡到这个点已经算是懒觉了。凌晨五点前就起床的古人，中午可不得再睡个午觉养养神。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搞得我现在很老一样，就还挺爱睡懒觉的，而且那时候睡觉特别好，特别香，特别好。我记得当时在上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呀，那时候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校是十人一个宿舍，然后呢女生宿舍旁边那个锅炉哈，不是离得特别近啊，还是有点距离的，夜里面就爆炸了，然后我们十个人的宿舍里边九个人都醒了，唯独我没醒，睡得呼哧啊哧的。然后第二天我宿舍的同学就跟我说天哪，你睡得也太香了吧，我们都醒了，在那讨论的这个眉飞色舞的，就见你还是深睡眠。的确我以前睡眠质量特别的好，然后都是倒哪儿就睡哪儿的，然后不管是坐高铁呀坐车呀等等哈，都是倒头就睡的。哎，怎奈呢，现在不行了，所以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才行啊，睡眠是一切的保障，是一切的基础。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福建、宁夏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坚定前行，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周祖义、李逸飞讲话，张宇普、陈庸、郭泥宁、庄严出席。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培育出致富菌草，并由女儿林冬梅将闽宁菌草脱贫模式推广到100多个国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故事。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黄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19家县市农商行，探索打造省级农信体制改革宁夏样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号，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请听报道。
2: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泥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上，两省区分别介绍了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签署了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代表福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他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

0: 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增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智慧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在宁期间，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先后到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产业园二期星汉智能科技公司、天通银夏新材料公司等，考察闽宁协作30年重要成就、农文旅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项目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看望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福建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宏、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参加有关活动。
1: 30载山海守望，闽宁情深，历久弥新。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如约而至，闽宁两省区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变迁，在双向交流中凝聚共识，聚力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闽宁答卷。请听报道。
0: 记者田家辉。
2: 这里是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现在所在的站台剧场即将演绎的就是30年前福建援宁干部奔赴闽宁镇的故事。这种用文旅融合讲述协作故事的新探索，也正是刚刚结束考察的福建党政代表团

0: 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山海携手的故事变成了一幕幕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场景。这也正是与您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一个缩影。
1: 小小的戏剧村落，既留住了移民的乡愁，又凝聚了发展的人气，还闯出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代表团一行看村民排演，问项目运营，聊文化赋能，深入读懂闽宁协作的文化根脉与民生温度。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2: 我们剧目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关于闽宁协作30年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能看见两省相互协作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两省东西协作的一个再续。
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公共事务负责人马苏南，
3: 对宁夏和福建两省的交融交汇的方面会更多的停留了解，不管是在演员的配备方面，还是说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还原方面，包括我们剧目的融合方面，我们也会多多的增加福建元素。
1: 如今的闽宁协作早已跳出传统帮扶思维，朝着产业互补、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全新方向迈进。在闽宁产业园，一个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项目落地生根，不仅为宁夏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让闽宁协作的含金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闽宁镇当地的这些人留在家乡，让他们这个稳岗增收。
1: 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许尚等：
5: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闽宁镇的服装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 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站在15.5新起点上，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同心为炬，以实干为笔，持续深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深度协作，让山海携手的故事续写新篇。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理事长林杰兴：
6: 持续深化闽宁教育双向协作，一方面要引进福建的优质师资、专业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接福建的优势产业资源，搭建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道，真正做到借力福建、服务宁夏，培养更多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1: 福建第14批援宁工作队闽宁镇工作组组长、永宁县委副书记、闽宁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李真卓：
7: 我相信我们这一批援宁干部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也写好我们这一批的答卷，为闽宁协作下一个30年，我们积累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成功经验。
1: 请听朔方时评：山海不为远，30年再登高。1996年至今，30年30次，闽宁协作联席会议从未间断。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一份双向奔赴的共同坚守。30年来，从单向的扶贫输血，到如今产业共兴、人才共育、生态共建的深度交融，闽宁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的范畴，成为优势互补、发展共赢的东西部协作典范。在这背后，是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机制30年如一日的保驾护航，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山海不为远，30年再登高。站在15.5新起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两省区一定会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奏响新时代山海情新乐章，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8: 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请听报道。
1: 2023年以来，在自治区政协助推下，北京电影学院持续深化与宁夏校地合作，与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先后落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影视技能人才定向培养等合作内容。已有《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40余部影视作品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将持续擦亮石炭井文旅影视 IP， 放大工业遗产影视价值。当天，陈庸一行来到石炭井展示馆、影视剧取景地、影视一条街等地，了解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影视场景保留等情况。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相关负责人及著名导演李少飞、影视企业代表等，围绕影视人才培养、文创产业赋能、常态化协同对接机制建设等深入交流，共商校地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陈庸感谢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以来支持宁夏文旅产业发展，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深化京宁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深耕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在影视产业发展、创作实践、科研育人等方面取得更丰硕成果。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积极牵线搭桥，助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张健表示，北京电影学院将持续拓展与宁夏校地合作，推动剧本孵化项目落地、文创产品开发，助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用影视语言讲好新时代宁夏故事，让宁夏文旅品牌出圈增效。8月28号至30号，张健带领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在银川、石嘴山考察，期间邀请导演李少飞和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开展访谈，为我区影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商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请听报道。
9: 9月正式开学季，在宁夏各地中小学，学校都将民族团结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主题开学第一课教育，让爱国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间。龙德县第一小学学生曹文晶：
10: 老师讲了团结知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
9: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宁夏，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活动，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石嘴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科科长金龙：
11: 也坚定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热爱自己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9: 条例还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在银川市贺兰县打造互嵌式社区村30余个，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沃土。贺兰县居民高露：
12: 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9: 条例共6章56条，将宁夏成熟实践上升为法规规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写入法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模式从经验上升为制度，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规，以法规规范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方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宗外侨工委办公室主任陈世奇：
13: 今天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2个月后，
6: 我们迎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以法规制度落实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示范区创建新局面。
8: 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填补了宁夏属地航空企业空白，标志着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持续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商务招商与文旅互访。请听报道。
9: 2009年，厦门航空开通福州、西安、银川航线，正式进驻宁夏航空市场，先后实现宁夏三座机场全部通航，投放西北首个过夜驻场运力，闽宁航班早中晚全覆盖，由单点通航升级为立体通达的航空网络。截至目前，厦门航空及所属的河北航空已累计在宁夏开通56条航线，直飞7.6万次航班，承运旅客达965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厦门航空自2021年起落地厦门航空农庄项目，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宁夏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往全国。此外，厦门航空还响应东数西算布局，借助宁夏算力资源支撑天枢、天穹等自研系统，为飞行与运行安全筑牢算力底座。
1: 今天要讲的故事从1997年说起。那年54岁的林占西从福建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宁夏西海固，在贫困山区培育出了致富的菌草。后来闽宁菌草脱贫模式被他的女儿林冬梅推广到了100多个国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请听报道。
8: 30年前，西海固的乡亲们从没见过菌草，更不相信种草能种出钱来。建不起温棚，林占西就钻进废弃的窑洞里搞试验，那段时间窑洞就是他的家。
9: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13: 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三更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这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8: 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衡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
9: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13: 今天你这个今天示范很成功啊！
14: 啊，
13: 这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
14: 就是
13: 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8: 从闽宁协作开始到现在，林占西团队50多次走进宁夏的山川沟壑，菌草成了闽宁协作最实在的答卷。幸福草的名字也从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出现。2024年9月5号，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回国加入了父亲林占西的菌草团队。他先后37次远赴非洲，把闽宁的菌草脱贫模式带到了几10个非洲国家。
15: From the previous cutting until now 93 days, per hectare is a 300 tons
16: per hectare.
15: Per hectare.
9: 卢旺达创业青年欧贝德。
17: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helping many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dream that many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9: 卢旺达农业部菌草技术推广官员梅蒂亚。
18: Through cooperation of two countries,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Rwanda government, many people are before the economy of rural farmers was low, but now it's improving.
8: 如今这株从中国西北窑洞里长出来的菌草已经走到了118个国家，其中45个非洲国家引进了这项技术，用中国的方案帮助世界减贫，这或许就是闽宁协作
14: 最动人的传承。
9: 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
16: Vlog. You know that I don't have children. Actually, I also give up my family life. Yeah, so I give up a lot of things. So I just focus on the Junchang. Sometimes I have some hesitation. But as soon as I've seen those children, they are benefited, I can see the happiness to keep continuing my work. An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already devote my whole life to Junchang.
1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
22: 哎，我能开车吗？
23: 咋的皇上，
2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3: 谁敢开车呢？
22: 你说谁敢开车呢？
2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3: 吹口气？
2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3: 你等等，完了，
22: 谁喝酒了？
2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但你

0: 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宋老生说：“诸位将军们，于老将军又走了李元霸，这小畜生是有死无活呀！此时正是立功的好机会，你们哪位将军自告奋勇与唐将一战？”话刚落音呐，他左右4名偏将马都活动了。左边2名偏将跑到他的马前，右边2名偏将转到他的马后。头里这位说：“宋老生，今天对你实话说了吧，我们早就有心投唐了，你还哪里跑？”说着，4名偏将4把大刀一齐砍将下来，前头2刀劈马头，后头2刀劈马后胯。宋老生这马哪还能不卧槽啊，呼夸击，死马趴下，把宋老生摔在地上。这有兵丁上前，马肩头拢二臂，就把宋老生给捆了。书中暗表啊，这4名偏将早就跟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串通好了，官兵上下都准备献官投唐。大家一看捆了宋老生，齐声喊道：“大唐国，我们献出潼关了，全体归降了，宋老生已经被拿住了。”唐主李渊一看，对面乱了一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听到人声呐喊，这才晓得潼关兵变，要献出潼关，归降大唐。这时候，那4名偏将扔掉手中的兵刃，飞马来到唐军阵前，翻身下马，有人领他们到李渊面前。4个人各自跪倒叩头，口称：“我主万岁，万万岁，我等接驾来迟。”李渊说：“四位将军，你们捉住宋老生，献出潼关，七功非小，快快报上你们的 名来。

四个人站起身来，各自报名。我叫马三宝，我叫段志贤，我叫殷开山，我叫刘洪基。李渊一听，这四个名字挺熟，想了一想，原来是当初镇守金梯关的马段殷刘四家。这四位将军是怎么到潼关来的呢？前文书，瓦岗寨表过英雄会夺金提关，程咬金斧劈了花公子，秦叔宝枪挑了花公吉。这四位将军一看主帅已死，往西逃走了，他们跟潼关大帅魏文生早有过交情，就投到他的麾下引起来了。如今四将献了潼关，李渊说道，原来是当年金梯关的马段殷刘四位将军，快快平身，你们献关有功，待孤夺得长安，一定重重封赏，谢万岁。四人叩头谢恩，站起身来。马三宝说，潼关官兵上下都在恭候圣驾，请万岁进关吧。李渊传下旨意，三声号炮响，全军大队开进潼关。虽愁官兵脱下号坎，扔掉兵刃，列队迎接，柴哨调遣一切，潼关派重兵把守，各处都换上了大唐的旗号，张贴安民告示，收降隋朝散兵游勇。再说李世民折马回来，汤军已经进潼关了，他打马进了潼关，听说父王驾临帅府，就直奔帅府，到帅府门前下马，步入大厅。李渊正在大厅居中端坐，文官武将刚刚见礼完毕，他见李世民进来，忙问，儿啊，你四弟怎么样了？李世民没有说话，往两旁看了看。李渊说，两厢退下。众文武退出大厅，厅内只剩下李渊、李世民、柴绍三个了。李世民这才说，爹爹，我说出来您可别着急。李渊一听顿时就急了，啊，怎么？李世民就把潼关双丧命的事情跟他爹说了。李渊不仅是痛苦失声的，哎呀，扑通，李渊就昏过去了。李世民、柴绍急忙把爹爹扶起来，呼唤爹爹，苏醒，爹，苏醒啊！捶捶前胸，打打后背，连绝再叫，把李渊唤醒。李渊泪不成声，我的儿，渊爸呀！李世民说，爹爹别哭了，千万别哭出声，爹爹你节哀
不要着急了，人死我四弟不能复生，现在各处反王还没归附，他们所怕的是我四弟黎元霸，如今黎元霸依然没有了，这件事儿绝不能让外人知道，也不能让本国人知道，万一传染出去，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李渊、柴少，听李世民说的有理呀，也只好眼泪往肚子里落，跟着李世民、柴少带了十几个亲信随从，来到东山口外黑松林边。李世民一瞧，李元霸的马和锤没了，于巨罗的马和刀也没了。柴少问兄弟，怎么就剩两具尸首了？李世民说，方才黑松林内有人埋伏，马和兵刃准是都让他们弄走了。得了，人死不解冤，这于老将军的尸首给就地掩埋了吧。随从们挖了个坑，掩埋了于巨罗的尸首，又把李元霸的尸身放在马上覆盖起来，送进潼关。李渊见到四儿尸首，又偷偷的哭了一大场：“我的儿啊，元霸，爹疼死了！”让人找了一副上好的棺材，不声不响地埋在了潼关郊外。前文书说过，《兴唐传》里，唐朝开国以前，一共有16节，李元霸是头一节。这16节是以什么来论的呢？不是以文韬武略和马上布下的功夫，而是以猛勇和臂力而论。这样论起来，16节的次序是李元霸、裴元庆、宇文成都、熊阔海、武天赐、程咬金、翟让、罗成、秦琼、单雄信、王君可、魏文通、武云昭、王伯当、上师徒左天成。若论谋略和武艺，秦琼、罗成当然应当排在前面。书说到这里，16节中已死了10位了，只剩下程咬金、罗成、秦琼、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当6位了。除了16节，还有4猛，就是罗士信、辛文礼、秦用、来护儿，现在也只剩下了秦用一人了。闲言少叙，再说堂主李渊把潼关之事处置完了，留下了5万将士守关，传下旨意，全军大队向长安进发。三声号炮响啊，到到到，这支人马像长蛇一般开往京师。
老年间交通不便啊，70里没有一个驿站，从潼关到长安是3站地，3710里，大军所过各州郡县，地方官吏沿途摆设兴案，呈递降书，还有不少黎民百姓单食湖江，慰问一师非止一日。大军来到长安城东门外，扎下大营。长安城8门8馆，唯有东门是5个城门，叫做五龙门呐。五龙门外，唐军扎下主营，人马3台，从4面8方将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代王杨佑闻报，直吓得魂飞云外。潼关失守之后，杨佑就曾找侍读姚思廉、护卫大将军燕世师、泾阳节度使古仪和6部重卿一起商议御敌之策。6部大臣都说唐军势如破竹，即刻兵临城下，不是孤注一掷以死相拼，就是开城降唐，保全皇族，究竟怎么办才好？谁也不拿主意，只是请代王千岁自主。杨佑正在两难之际，燕世师说道：“诸位，以我之见，你们6部大臣率领兵将在外层守住8门8关，我和古仪将军死守皇城，好在城里粮草充足，回平炮子滚木雷石甚多，弓箭儿郎早有准备，就是咱们守城不战，唐军半年也未必打得进来，即便打进来，忠臣不怕死，咱们跟他拼了也不一定就拼不过他。不知代王千岁和各位大人意下如何？”姚思廉老先生说：“殷将军啊，所言者善，千岁您就照做吧。”杨佑听了他们的话，就决心死守长安了。如今唐军已经围城，外边儿郎们高声呐喊：“快快开城见仗啊，要不开城打进长安啦，是鸡犬不留啊。”喊着喊着，吱扭一声，五龙门的正门开了。五龙门的正门甭说战时不开，平常也老锁着，也是不开呀。只有有功将帅奏凯魂朝，天子亲迎，才开这个门。这会儿正门开了，就瞧从里边拥出一支队伍来，人们手里打着各色的旗子，一时锣鼓喧天，八音齐奏，队伍左右一分
儿郎们

0: 喊道：“我们县城啊，欢迎开堂迎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自打杨佑邀集文武重臣内宫议事之后，兵部侍郎李道宗和户部侍郎长孙无忌就咬上耳朵了。李道宗是李渊的本家，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这二人呢，早就有弃隋归唐之意，唐军就要到了，他们跟看守城外的六部官员串通一气，准备献城投唐。唐军在外边一喊，他们就命人把五龙门正门打开。李渊看见五龙门正门开了，有人献城归降，心中十分喜悦，就对李世民说：“儿啊，该着咱们不损兵折将，他们献城了，这真是一喜呀。”不多时，李道宗、长孙无忌带领众臣宰来到唐军阵前，个个甩邓离安下马，有人把他们领到堂主李渊面前，众人纷纷跪倒，各报姓名：“臣李道宗、长孙无忌见过我主万岁万万岁，臣等接驾来迟，罪该万死。”李渊一看呐，感情是李道宗、长孙无忌为首，心里就明白了，当即说道：“好，众位卿家平身，尔等知达实务，书刊嘉许，快快投钱引路，护送我大军入城。”李道宗等人引唐军进了五龙门，李世民派将士接管了各门各关，让兵丁们连声呐喊，所有长安城内百姓听真啊，大唐国事就你们出水火来了，都不要惊慌啊，老百姓们早就盼着唐军来了，谁心里不高兴啊？李道宗等人一直把唐国兵将引到了皇城的玄武门之前，这玄武门就是皇城的大门，坐北朝南，也是五个城门中间的叫龙门，只供圣驾出入，东边是文门，文官行走，西边是武门，武将穿行，进东边是生门，进西边是死门，又叫鬼门，有人犯了死罪推出死门问斩，皇上赦免回来，要由生门回来。这时唐军来到玄武门前，忽听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武门大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啊，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歌曲。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哎，不能开车吗？
7: 咋的，皇上？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这时唐军来到玄武门前，忽听吱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武门大开，里边兵分5队灌出城外，人马左右列开，为首的是护卫大将军殷世师，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他抖丹田一声喝喊：“嗨！”对面人等听真， 我单要李道宗出来见我。跟在他后面的是经营节度使武夷，也在马上高声喊喝，我要长孙无忌出来讲话。你和李道宗吃里扒外，暗地详谈，我是大隋宗臣，今天跟你们势不两立。对面李渊看看李道宗和长孙无忌，说道：呵呵呵，二卿勿慌，哪位将军与我秦堂？旁边的殷开山打岔了：万岁，我来。他大刀一摆就撒马了，马到疆场问道：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殷世师说：哼，我乃大隋朝护卫大将军殷世师。你叫什么名字？我在开膛鹰主帐下为将，名叫殷开山。休走，砍枪。殷世师大枪一摆，就奔殷开山扎来了。殷开山心说：今天城都破了，你还从中作梗，我给你来个干脆利落吧。他右手掌住刀砍，刀头朝下，往左边一闪身，啪一甩左手腕子，就给枪杆儿攥住了，跟着把枪头搁到枪杆儿中间，说了声撒手，刀印顺枪杆儿一滑，把殷世师的左手大拇指削去了，当啷一声大枪落地。殷开山跟着摇刀，殷世师啊呀一声，哎呀，赶紧大低头躲了过去。刚刚抬头一照面，这刀又回来了，啪，刀片打在他的右肩头上，呱唧扑，顿时滚鞍落马。这边唐兵上去，马肩头拢二臂就给捆了，又听那边嗖呱唧坡，又从马上掉下来一个，原来头里二将打着，李世民抽弓搭箭对准古仪，一箭射过去，正剁在他的腮帮子上，古仪跌下马来，也被唐兵擒住。隋兵一看啊，主将被擒，四散奔逃。殷开山、刘弘基、马三宝、段志贤四将偷情开路，唐国兵将奋勇杀进了玄武门，进了皇城，又冲进二道城门、三道城门，一直来到大兴殿前。皇城内的羽林军、虎贲军不敢抵抗，全部投降了。堂主李渊斩尸

0: 一架东配电筹房之内，命手下人等搜查公断，对所有嫔妃、宫娥、近臣、内侍一律释放，只把代王杨佑和侍读姚思廉给看管起来了，听候发落。又命人把宋老生、阎世师、古仪押进近前。阎世师、古仪立而不跪呀。宋老生磕头如捣蒜，哀告求饶。李渊长抚大笑，你们两个至死忠于隋朝，也算死而无怨。你宋老生想活，活得了吗？现在已经查清，感情是你把于巨罗请到潼关，要了赵王的性命，速速将这三人押到鼓楼前面，张布罪状，枭首示众，以儆效尤。马三宝带领兵丁们上前把这三个人啊压了下去，推出死门，在鼓楼前张贴榜文，将他们斩首，紧跟着颁布安民告示，开仓赈济饥民，释放监狱囚犯，收纳散兵游勇，一切事情安排差不多了。李渊把李世民、柴绍、长孙无忌、李道宗等找来议事。李世民问道，父王，你打算拿代王杨佑怎么办呢？李渊说，小小的儿童，哼，竟敢抗拒义师，杀之可也。李世民说呀，哎呀，父王，这万万使不得，难道您就忘了太原起兵之前，武名堂袁天罡先生所说的话吗？哦，儿啊，不是你提醒啊，倒把这事儿忘怀了。前文书表过，当时袁天罡曾经为李渊出谋划策，要他攻下长安，先立一个杨姓之人为帝，等过一段时间再以唐代隋改朝换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虽说天下大乱，和各地官吏还有不少的忠于隋朝，大唐初兴，各路反王也都不会折服，便于扩充实力，收拾残局，这的确是高见。可是打下了长安呢，他头脑发热，竟惦记着自己做皇上了，又把这个闸给忘了。现在经李世民一提醒，他说道，儿啊，我打算先拥立杨佑为帝，你看怎样？父王，您这样做就算对了。李渊马上让长孙无忌把这个事儿说于代王杨佑知道，并且 替他写了一份继帝位的诏书。杨佑当然懂得，现在连自己小命都在人家手里攥着，也只好俯首听命吧。简短接说，第二天正是黄道吉日，龙凤鼓响，景阳钟鸣。杨佑走上大兴宝殿，到龙书案居中落座，文武百官扬尘舞蹈，山呼新主万岁，朝拜一毕，杨佑把长孙无忌为他写好的诏书念了一遍，宣布改元易宁，大赦天下，加谥大业天子杨广为隋炀帝，他封李渊为唐王，大丞相、大都监，把所有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掌管。皇宫等武德殿改做丞相府，让李渊在那里总揽万机，处置一切。义宁天子登基以后，李渊父子打造匡扶王室的旗号，一步步夺了各地隋朝官吏的兵权，扩充了大唐实力和地盘。时间不长，还真打了几场胜仗，西北上的一路反王金城王薛举带领10万大军向长安杀来，李世民带兵出城迎击，把他打得大败而逃。隋朝老将屈突通带领大军攻打潼关，也被唐军打败。也就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李渊的势力牢固了。在李渊父子授意之下，义宁天子杨佑颁布诏书，宣告效法古代唐尧虞舜逊位让国，改谥唐朝。这一日又逢吉期，唐天子李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斩朱带，足蹬无忧履，咚咚当当，听见龙凤鼓、景阳钟在金銮宝殿前面敲响，他登上龙台，在正居中宝座落座。大兴殿已经改为太极殿，门朝文武上前拜殿，309叩，山呼万岁。然后文东武西排班站立，跟着李渊宣读了大唐开国的诏书，说了说隋帝杨广怎样荒淫无道，自己怎么承天命顺人心起兵太原，扶危枕弱，现在京师初定，创业维艰，隋幼主 只意残让，爱卿、裴寂等上表劝进，自己这才当了皇帝。自即日起，改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自己就是大唐武德天子了。他传下头道旨意，所有原隋朝文武官员完全留用，不但留用，而且禁爵一级。跟着又传下二道旨意，天下各处凡是打着我唐朝旗号的，种地的三年不要粮，做买卖三年不交税，没有生计的人可以到官府报名，由官府帮助谋求生路。这道旨意是李世民帮他爹想出来的，因为他跟着杨广下扬州，亲眼看到老百姓被昏君杨广和贪官污吏逼得饿死、冻死、累死、冤死，不计其数，实在是太惨了。所以他主张政令要大大放宽，让百姓先休养生息，把民心拢住。李渊降下这样一道旨意，天下百姓怎能不拥护唐朝呢？接着李渊又传下旨意，玄训帝杨佑上殿。杨佑上的殿来，跪倒叩头参见新主。李渊说，杨佑平身，朕念你年纪幼小，颇识大体，加封你为西国公，赏你山东青州益州之地，你就赴任去吧。谢主隆恩。杨佑下去，李世民命人护送他到青州赴任。书中暗表，明着是送他上青州，暗含着刚走到林冲山茶树岗，护送的人就按照李渊的密旨把他杀死，就地掩埋。就是李渊怕隋朝复辟，再由杨佑生出祸患。杨佑死后，后来是为隋恭帝，这是后话。在表金殿之上，李渊打发走了杨佑，又下旨悬姚思廉上殿。姚思廉上殿跪倒见礼，说自己不过是教代王杨佑读书的，祈求新主开恩。李渊让人赏给他500两银子，打发他回乡养老去。接下去，李渊大封开堂功臣，从封他的三个儿子，立长子建成为皇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又封李道中为成亲王，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马三宝 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都赐爵开国公，裴寂封为魏国公，其他各有功之臣也都论功封赏。李渊又让长孙无忌写一份诏书，招降天下各路藩王，要他们等候朝廷接管，如有抗旨不遵者，定然派兵征讨。诸班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生？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挂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相声大会，小楼首先为您请出周伟和孙晨，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相声，叫弦歌的。这周伟和孙晨是亲师兄弟，都是姜昆先生的弟子。周伟早年曾经向唐杰忠先生求教，他在歌唱方面的老师也是大名鼎鼎，就是蒋大为先生。哎，他还有一位在主持方面的师傅，那是央视的名嘴朱军。哎，也是希望周伟能够多多学习朱军老师的优点。孙晨呢是相对年长一些，在创作方面这功力是相当的深厚。咱们话不多说，先来收听这段弦歌的。
16: 大家好，
17: 你好，
16: 哎呀，
17: 你好，你好，
16: 哎，你好。
14: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您看您这观众朋友们太善良，别鼓掌。您瞧这位是干嘛呢？这是假模假式一上来，大家好。你好，你好，就跟谁认识他似的，是不是？这叫什么？这装熟啊！我明白这人，你看那样儿，大家好，就跟见着自个儿亲爹一样，啊！他跟他亲妈也没那么客气，这人太假，你知道吗？
17: 你是不是闲的？
14: 你说我什么？

0: 你是闲的。
1: 你认识我？
0: 你
1: 我就是闲的。
0: 你
1: 啊，他们都管我叫闲疙瘩吗？
0: 你叫闲疙瘩
1: 啊？
0: 你跟大伙说说你闲到什么程度？
1: 护城河里边不让钓鱼，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咱买个海竿上那钓鱼去。
0: 但护城河里能钓着鱼吗？
1: 你叫别人钓不着，我钓都是大个儿，
0: 还钓大个儿了，
1: 唰甩出去
0: 啊，
1: 就有上钩了。
0: 是吗？
1: 旁边一小孩蹦着高在那喊呢，
0: 喊什么？
1: 鲅鱼，鲅鱼！
0: 哦，护城河里还能钓上来鲅鱼？
1: 啊不，我把小孩他爸当鱼给钓上来了。
0: 你把人给钓上来了，
1: 疼那哥们直哆嗦呀！
0: 啊，
1: 嘿嘿嘿嘿嘿嘿，你拿我当美人鱼了是不是 啊？我说呸，看你那肚子吧你，你整个一海豚啊！对不起的哥们儿，自己把钩摘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他真是没事找事儿，
1: 玩呗
0: 啊玩，
1: 闲着也是闲着
0: 啊。
1: 我们家对过有一个灯箱广告，
0: 嗯，
1: 上面印着一个大美女。拿了一手机，哎呦，冲着我笑那个甜的、
0: 啊、
1: 我走过去叉叉叉添了几笔，你再看这美女
0: 漂亮了，
1: 胡子长出来了。
0: 胡子长出来了。
1: 你再看那手机
0: 怎么着
1: 变手雷了，刚才是美女卖手机，
0: 现在呢
1: 老头玩炸弹。
0: 你说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呢？
1: 他让我赌心。
0: 怎么让你赌心了？
1: 对了，我这刚买一个单卡手机，他拿一双卡在那气我
0: 啊，
1: 我能不让他长胡子吗？我
0: 啊，真是闲的这人。
1: 玩呗，
0: 玩
1: 闲闲着也是闲着
0: 啊！
1: 我们家这块绿地里有一口枯井，也不是谁把这井给盖上了。
0: 嗯，
1: 旁边还立了个牌子，写着禁止入内。我一看，耶，不让下去。
0: 对，
1: 那不行。
0: 怎么着？
1: 我非得下去看看。
0: 真不愧是一闲疙瘩。
1: 我顺那个铁把手一蹬一蹬往下爬
0: 啊，
1: 刚爬了三蹬就全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这井至少有6米多深，这铁把手肯定也是烂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掉下去了，我能不知道吗？
0: 你掉井里了，
1: 扑通一声就掉下去了。
0: 哎呦，
1: 没想到、
0: 啊、
1: 我这名震八方的闲疙瘩今儿成了井底之蛙了
0: 啊！
1: 我这一世英名就要毁在井里头了。不、嗯，我往上窜了好几下，不行，要没人救我还上不去、
0: 啊、
1: 我可真的要玩完了，我、
0: 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玩呗，闲着你也是闲着。
1: 有这么玩的吗？时候
0: 啊，
1: 上面有哥俩喊我，
0: 喊你，
1: 哎，是人掉下去了吗？是人，给个动静行吗？啊？
2: 哦，不是人，可能是猫。
0: 猫？
1: 谁说的？我听见了啊！扑通一声，这么大动静呢，起码是狗。
2: 你这么多缺德，他们不救我还骂我。
0: 不怪人家，怪你呀、啊
1: 嗯！
0: 你大茬，你告诉他是你掉下来了，你是人，不这不就完了吗？
1: 嗯，我不出声，
0: 这不是。
1: 我让他们俩猜
0: 猜，
1: 我急死他们！我
0: 不是刚才你可不是这么想的啊！
1: 刚才没人呢，现在来人了，你想他能不救我吗？对不对？我不着急。
0: 什么人呢、啊？这是、啊、
1: 有人急。
0: 谁？
1: 居委会那刘主任。
0: 刘主任，
1: 嚯，这大胖子呼噜呼噜一边跑还一边喊呢，
0: 喊什么？
3: 快来人呐！小贤掉井里了！
0: 不是，你
3: 救救小贤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是小贤掉井里了？
3: 啊，这事儿就他干得出来啊！
0: 人家主任是来救你来了。
1: 救谁呀、啊？
0: 救你。
1: 救谁呀、啊？
0: 救你。
1: 别来这套。
0: 怎么别来这套？
1: 我懂。
0: 懂什么？
1: 他这叫利用我，知道吗？
0: 怎么利用你？
1: 他把我救了就算见义勇为了。
0: 啊、
1: 哦，嘿，现在想救我晚了。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想问题啊？
1: 嗯，
0: 救你你还想挑一个人来怎么着？
1: 换别人救我行，换他救我我看着别扭。
0: 你别扭什么呢？
1: 每天看他坐办公室里人五人六那个样，我来气。
0: 不是，你想当那主任，你可以竞选呐、啊。
1: 我是想竞选
0: 啊，
1: 可得有选我呀。
0: 哦，选民都支持他，
1: 我也支持他。
0: 你怎么支持的？
1: 他上任第一天，我打电话
0: 你怎么说的？
1: 刘主任，您快看看去吧。1号楼有狗把老头可咬了、
0: 哦、狗咬人了。
1: 这大胖子真听话，
3: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奔1号楼
1: 了啊。到那儿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
3: 呼噜呼噜呼噜又跑回来了。
1: 还没坐下呢、啊、我又打电话，刘主任您快看看去吧，10号楼有老头把狗给咬了。
0: 人咬狗了。
1: 这大胖子
3: 呼噜呼噜呼噜又奔10号楼。
1: 溜了他半个月
0: 啊！
1: 我们小区长跑比赛他愣得了个冠军。你说要没我他能有这体能吗？
0: 不能，
1: 到现在都不知道谢谢我。
0: 是啊，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缺德那人就是你呀、啊。
1: 现在想下来救我
0: 啊，
1: 晚了
0: 哟。
1: 想到这儿我脚底一使劲，啪踢下一大块土来，就埋到我膝盖这儿。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把自己埋深点
0: 啊，
1: 我让他救我费点劲，我累死他。我
0: 不是你跟你自己有仇是怎么着？
1: 哎，就这时候
0: 啊，
1: 仍有一个酸
2: 奶一把把刘主任给拦住了。
0: 不是，谁叫酸奶？
2: 就住我们一楼一男的。
0: 他怎么叫酸奶呢？
2: 哎呦，这长得白不呲咧的，跟酸奶似的。
0: 是吗？
2: 说话那味儿更酸。
0: 怎么说呢？
2: 刘主任呢、哦？你千万不要下去哦，好臭好臭哦，小心有沼气哦。哎，这大胖子也听话。
3: 那行，那我不下去了。
2: 啊！
3: 你看有他们这么玩了吧？啊！我把自己买好，又不下来救我了。这要不下来，我可真的要玩完了。我
0: 真要玩完了，你玩呗，闲着也是闲着。
3: 这是玩命呢，这是。
0: 那你怎么办？
2: 嚯！这时上面群众是议论纷纷呐。啊！有人说赶紧打一口协警救我。
0: 哦，打协警。
2: 可有人说怕打协警伤着我。
0: 哎呦！
2: 有人说得从底下往上边挖。最好呢从美国那边往这儿挖，
0: 那是不打算救你了。
2: 还有人说放条搜救犬下来，可这小疙瘩说什么也不同意。
0: 谁是小疙瘩？
2: 我儿子。
0: 你儿子小疙瘩
2: 啊？豁着个牙在上面还喊呢。
0: 喊什么？
2: 不行不行不行，千万别把狗放下去啊。
0: 啊，
2: 我爸爸可厉害啊，跟狗打起来狗就完了。
0: 要说你儿子了解你了。
2: 要说关键时候还得说是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怎么
2: 着？她当时出了个主意，简直是太好了。
0: 她怎么说的呢？
2: 都别乱啊，都听我说，咱呐凿一根结实的绳子，系个活套，凿个套圈套的准的，瞄准我爷们儿那脑袋，往上那么一套，再往上那么一扒，这不就行了吗？真好啊！
0: 好在哪儿呢？
2: 他扒到半道就得把我勒死啊！
0: 没错啊，
2: 这个时候也不是打哪来文物贩的
0: 啊，
2: 也不听谁说井里挖出古尸来了。
0: 古尸，
2: 俩人挣的还出价呢。
0: 是吗？
2: 说除了骨头不要，连棺材板子都要。
0: 啊，要棺材板子干什么呢？
2: 说要做那个什么仿古家具。
0: 哦、oh. ，
2: 俩人出价去。哎，我要板子。
0: 嗯，
2: 我出3000。
0: 3000，
2: 加上齐齐，我出10000了。
0: 哦、oh, ，10000，
2: 甭管挖出什么，我全要。我出25000。
0: 哦、oh, ，25000。
2: 哎呀，就这一嗓子喊的，我是心头发热呀。
0: 是啊，
2: 我是有价值的人了。
0: 对呀。
2: 我掉下去以后整整升值了100倍呀、啊、
0: 升值了100倍呀、啊、
2: 嗯，
0: 掉下来之前你就值250啊。
2: 你起哄是不是啊？
0: 不是，你
2: 你们上边跟人捣乱，我告诉你，等我出去我跟你们没完。
0: 你好。
2: 坏了。
0: 怎么？
2: 我这一使劲儿坏了
0: 啊！
2: 这一条腿可都悬了空了，哭嚓就塌下去了。
0: 你看看，
2: 它又反上来一股怪味儿。我这么一闻呢，这哪是井啊？这是
0: 什么呢？
2: 是下水道啊！这是
0: 下水道。
2: 就这股怪味儿 啊，臭那么浓缩，臭那么独特，根儿的胃口差点把我给呛死了。
0: 哎呦，你看看，
2: 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我旺盛这么一窜，俩手再这么一扑，怎么坏了、啊？
0: 怎么？
2: 井壁两边全塌下来了。
0: 哎呦，
2: 破砖破瓦，垃圾土扑头盖脸就下来。
0: 你看看，
2: 也不谁当年那么缺德，往里边扔一只破鞋，整堵我嘴上，愣装防毒面具。
0: 你瞧这巧劲儿，
2: 大脑空白以前就剩下4个大字。
0: 哪4个大字？
2: 一路走好。
0: 要玩完。
2: 就在这个时候，一看井塌了，上边人可急坏了，
0: 要出人命了。
2: 消防队赶过来了、
0: 啊，
2: 用仪器探测我的准确位置。
0: 嗯，
2: 附近工地的挖土机也过来了，刨开井口的土，怕再次塌方。大伙儿是你一敲我一敲，抢着挖我。就说是刘主任这么胖，为了救我，怕伤着我，跪在地下用手挖的手指甲盖都给抠破了。
0: 你看看人家，
2: 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
0: 啊，
2: 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
0: 什么场面？
2: 我出土了。
0: 你怎么了？
2: 就是。他们从底下给我挖出来了，我、
0: 哎、那是你获救了。
2: 哎呦，大伙儿是一片欢呼
0: 啊！
2: 这个照相机、摄像机对着我啪啪啪啪啪不停的闪呐、
0: 啊。
2: 呵，当时我就想起了一句名言。
0: 什么名言？
2: 不论你被埋没多久，是金子，你总会发光的。
0: 你别糟践这好词儿了，你啊！
2: 嚯，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靓妹。
0: 想起谁来了？
2: 就是那个马王堆那辛追夫人
0: 啊，就那干部老太太
2: 啊，一股自由感是自油然而生啊，
0: 你自。自豪什么呢？
2: 你想他出土的时候都没气儿了。
0: 对呀，
2: 我出来的时候我还有气儿啊！我啊，
0: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2: 带着一身臭泥躺在祖国大地上 啊，喘气儿太痛快了。
0: 是是，
2: 和谐的阳光太温暖了。
0: 啊、
2: 人活着真好啊！
0: 你呀、啊，才说对了一半
2: 啊！
0: 人呐，得好好活着
2: 啊，
0: 这才美好呢。
2: 没错，你说我这人过去心里总是疙疙瘩瘩。
0: 是
2: 啊，没事找事儿，我成了闲极无聊的闲疙瘩。
0: 对，
2: 就说今儿如果没有大伙挽救我，我可真的把自己给活埋了。
0: 是，
2: 你说我这是为什么呀？
3: 你
0: 好好想想吧。
3: 不是，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啊？我还真不好意思跟你说。
3: 你这是给我面子。我儿子当时说了一句话，大伙儿全乐。
0: 他怎么说的？
4: 我知道。
0: 你知道？
4: 我爸爸啊，吃饱了撑的。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一对老少组合，杨少华先生捧哏，赵伟洲逗哏，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对对子。
6: 我是一位诗人，文人墨客。哦，
7: 墨客。
6: 文人墨客啊，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呢。
7: 是啊。啊，
6: 对对对对对。啊，我经常到哪儿，到这旅游景点儿，给写副对子，啊，给做首诗啊。
7: 不是干这个。啊，那还写首诗。
6: 哎，写首诗。
7: 写副对子。
6: 写副对子，这是我的特长。
7: 哦，您会。
6: 哎，写对子，您是。
7: 到春节我找您去。
6: 那没问题的。
7: 对对的规矩懂吗？
6: 你能不懂规矩吗？
7: 对对的可讲究，一三五不论，
6: 二四六分清。对吗？啊，
7: 那风花呢？
6: 那对雪月，
7: 楼台
6: 对殿阁，
7: 才子
6: 对佳人。
7: 我说天，
6: 那我对地，
7: 那雨，
6: 雨对风啊，
7: 大陆
6: 对长空，
7: 雷隐隐，
6: 雾蒙蒙，
7: 开市大吉
6: 对万事亨通。
7: 你有点学问。
6: 那当然有学问。
7: 我说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着？什么对蛤蟆？这怎么的？怎么这是？
6: 不是文人墨客吗？
7: 这是你说的。
6: 啊，这我说的。
7: 今天咱二位连连句，
6: 那可以啊。
7: 那我要说一个字呢？
6: 那我对一个字儿。
7: 又说俩字儿。哎，
6: 给你对一双。
7: 这话是你说的。
6: 哎，我负责任。
7: 您听着，啊，我说上
6: 上啊，张嘴就来啊。
7: 当然了。
6: 上对下，
7: 对得上吗？
6: 上下嘛。哦，上对下。
7: 我解释啊，我说大，
6: 我对小，有大有小。
7: 好。啊，我说人
6: 人。人啊，人我对狗，
7: 狗啊，
6: 你看
7: 我这搁一块对得上联，
6: 啊，我这搁一块对得下联，
7: 我上大人，
6: 我下小狗，
7: 外边，啊，
6: 不像话啊！这有你这么对对子的吗你？有你这打官电报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了。
7: 你的意思呢？
6: 你最少是俩字儿，
7: 俩字能对。
6: 哎，那看出我的文化来了。
7: 那你听这个啊，我说瓜子儿，
6: 瓜子儿啊，我对萝卜。
7: 对得上吗？
6: 那当然了，嗑瓜子吃萝卜，嗯，开心顺气，嗯，怎么样？瓜子萝卜，这对子多好。
7: 我说香烟，
6: 香烟对萝卜，对你抽烟，你一呛吃块萝卜多好啊，是吧？啊，顺气败火，
7: 嗯，是啊。那我说羊肉，
6: 萝卜，行，
7: 羊肉也对萝卜。
6: 您回家买羊肉，然后啪搁萝卜。
7: 我这是肉食
6: 啊，对对对，我这个也，你这羊肉，我这是蔬菜，哦，哎，搁点粉条，米饭一吃，羊肉萝卜，
7: 全是萝卜。我说绸缎
6: 萝卜，
7: 我们穿那绸的缎子，
6: 我这是罗绫罗跟布罗布罗布，对得恰不假的啊，有学问吗？
7: 我说猪骨
6: 萝卜。
7: 我是敲的钟打的鼓，
6: 我是打的大锣对的钹，锣钹锣钹。
7: 大车
6: 萝卜，
7: 大车也对萝卜，
6: 大车拉萝卜吗？
7: 走，明白啊？大车对萝卜像话吗？
6: 您说那个大车呀，啊，就是过去那种大车，
7: 就是。
6: 我这是萝卜，
7: 怎么叫萝卜？
6: 骡子跟跛了，萝卜。骡子拉大车，跛了装草喂骡子，你看怎么样？
7: 哦，我说岳飞
6: 萝卜，
7: 岳飞也对萝卜。
6: 岳飞吃萝卜吗？
7: 不像话啊！我这忠臣，
6: 我这是孝子。
7: 我没听说过萝卜孝小萝卜孝大萝卜，像话吗？
6: 你看你怎么没听说过？啊，有一出戏啊，
7: 哪出戏？
6: 叫《木莲僧救母》，
7: 叫《华油山》。
6: 哎，这戏知道不知道？
7: 知道啊。啊，
6: 我问问你啊，这木莲僧他姓什么呀？
7: 他姓傅啊。
6: 姓傅啊，对吧？嗯，啊，他名字叫什么呀？
7: 叫罗布。
6: 啊，你看罗布吧，傅罗布
7: 有点意思。
6: 怎么？
7: 你再听这个
6: 萝卜，
7: 我说什么你就萝卜呀，啊？
6: 先搁个萝卜这等着，说什么都萝卜。
7: 我说俩字，你说我说仨字呢？
6: 大萝卜。
7: 我说四个字呢？
6: 好大萝卜。
7: 我说五个字呢？就
6: 好大个萝卜。
7: 一车萝卜全卖我了，啊，
6: 怎么着？
7: 你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萝卜快了不洗泥，
7: 你还有完吗？啊。
6: 这就说明有文化，
7: 有文化。
6: 你别说俩字，多说点就可以。
7: 多说点啊！哎，你听这个啊，我说，杨蕨葱，
6: 杨蕨葱，嗯，我对马牙枣， 三个字儿。
8: 嗯，怎么样？
7: 葱对枣，
6: 你看怎么样？
7: 我还能加字儿，
6: 我还能添字儿。
7: 羊吃羊绝葱。

0: 啃马牙枣。
1: 你看怎么样啊？
2: 我还能加字儿，
0: 我还能添字儿。
2: 羊吃羊月葱，上身捧鸡酒，面。
1: 呀呵，
0: 马啃马牙枣，啃完之后，吸溜。
2: 怎么了？
1: 这个吃多了卡着了。
2: 我这面，吸溜。什么乱七八糟？你再听这个啊。这可有点学问，动脑子啊！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不，你这算民谣啊，这不算对得上联这个。
2: 我这有讲啊，怎么民谣对得上联啊？
1: 是吗？那你给讲讲啊。
2: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啊，小老鼠偷吃。
2: 老鼠看见过吗？
1: 老鼠就是耗子呀。
2: 耗子。
1: 啊，耗子，老鼠。
2: 这么大个的叫什么？
1: 叫老鼠啊。
2: 刚生下来这么点的叫什么？
1: 叫老鼠啊。
2: 它老吗？
1: 它不老。
2: 它叫什么？
1: 这老鼠，
2: 这叫小老鼠。
1: 小老鼠
2: 偷吃热凉粉。
1: 那偷吃热凉粉呢？
2: 马路卖的凉粉
1: 那吃过呀。
2: 拿冰镇那叫什么？
1: 那叫凉粉。
2: 那当然叫凉粉了。
1: 对啊，
2: 那刚出锅的叫什么呢？
1: 那也叫凉粉啊。
2: 它凉吗？
1: 它不凉。
2: 它叫什么？
1: 那叫凉粉。
2: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哎，这好，这有意思。
2: 你行不行？
1: 听我这个啊，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梁。
2: 你这有解释吗？
1: 当然有解释了。
2: 对得上吗？
1: 你听着啊，长虫
2: 蛇谁没见过呀？
1: 见过吧。啊，一丈多长的
2: 那叫长虫，
1: 一米多长的
2: 那也叫长虫，
1: 那刚孵化出来的这么长的
2: 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2: 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
2: 那叫长虫。
1: 对，你再来查查啊，这叫短长虫
2: 盘绕矮高粱呢。
1: 高粱知道吗？
2: 知道。
1: 一丈多高的
2: 那叫高粱，
1: 刚发芽的这个
2: 那也叫高粱。
1: 它高吗？
2: 它不高。
1: 不高叫什么？
2: 它叫高粱。
1: 怎么样？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2: 你还真有点学问。
1: 奇哉妙哉，奇妙而绝哉，虽不中不远矣。就是有学问。
2: 不就是你
1: 你肚子里也有蛤蟆？
2: 我有蛤蟆像话？我受你传染了。
1: 受传染了。
2: 咱俩各自留神，
1: 都别乐了。
2: 哎，都别乐，让人笑的。
1: 能
2: 再听这个啊？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喂呵，您这对联可有意思啊。您是上下东西全占上了。
2: 当然了，你不是有学问吗？
1: 啊，你给讲讲。
2: 就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听我这个下联啊。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2: 对得上吗？
1: 那当然对得上。
2: 我是北雁南飞，
1: 我是前车后辙，
2: 双翅东西，
1: 哎，两轮左右
2: 分上下，
1: 走高低，
2: 高低呢？
1: 既是上下，
2: 上下
1: 既是高低，
2: 随不住
1: 不远矣，其三啊，
2: 又来了。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赵伟洲和杨少华和说的对对子。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短短小路，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1号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慎怡勤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支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以榜样为力量，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他指出，新时代新征程要弘扬慈善文化，拓宽慈善渠道，加强规范管理，着力发挥慈善惠民作用，要加强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加强慈善与社会救助等制度的有效衔接，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9月1号在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央社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院70周年为契机，持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引导广大学员增强政治能力，提升履职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广泛凝聚合力。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5.6%，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1: 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3: 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 非常大的进展。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
1: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是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卜河滩。救援队伍继续通过空投方式加强搜寻力量和装备补给。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看到的目前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那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
1: 为防范次生灾害，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晚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各地各校还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1: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探中物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多地多校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科技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在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老红军后代刘松山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在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学生们自编自演长征情景剧，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活呈现。璧山区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领孩子们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安徽省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在合肥，5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在山东济南，各中小学、幼儿园将红色教育、健康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由冠军导师和专业教练进行指导，依托体育馆、户外运动场地，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基础学生的运动需求。
5: 在运动体验的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今后在学习之余，我也会坚持体育运动。
1: 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

0: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之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闽浙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6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西北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在那里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福州、温州、汕头、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明天降雨区略向南移，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
3: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季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0: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2: 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8月31号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4: 你好，大自然。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9: 99.81千周，78.56千赫。
1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1: 这场是相声，
1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4: 相声，
13: 相说，
14: 相说，
13: 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

0: 是啊，
1: 我重点的介绍一下。
0: 嚯
1: 啊，就拿死人来说吧。
0: 哎，
1: 他这个
0: 什么？那等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什么话？
1: 就拿死人来说吧。
0: 死人呢？
1: 啊，
0: 死人。
1: 没错，死人呢。
0: 死人，
1: 死人啊！
0: 那不要命吗？死人。
1: 死人，
0: 我
1: 这有错吗？
0: 有错。死人，你听说死人怎么回事？
1: 死说不好，牙掉了。
0: 嗨，您这不，您就说我吧，
1: 王先生。
0: 哎不，
1: 不但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嗨，
1: 还是个教育家，
0: 普通教师。
1: 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了。
0: 呵
1: 啊，咱俩同行。
0: 您也是教师啊？
1: 没错。
0: 哦，
1: 您主要教什么呀？
0: 我这个艺术院校主要是这个教相声表演。
1: 哦，像理论方面呢？
0: 啊，
1: 什么三分四抖，吃鸡顿挫。
0: 呵
1: 啊，这方面都青头吗？
0: 哎
1: 啊，
0: 什么叫青头吗？
1: 我理不理？
0: 我说您这都什么话呀？
1: 不是，就是有把握没有？
0: 当然是有啊。
1: 这方面遇到困难找我啊，只要你虚心的向我请教，我保证对你进行耐心的辅导。
0: 我这位怎么不会说客气话呀？
1: 我没什么特长啊，我就是有耐心。你说这孩子多浑多笨多愣多淘气，我都能给调教好了，包括您在内啊。您有时间您到我府上，我好好教育教育您。
0: 哎，你说你当教师什么时候？
1: 48年吧，当过几天教师。
0: 哦，当过几天？哪个学校啊？
1: 我啊，
0: 啊，
1: 我能给别人打工吗？受累受气不赚钱。
0: 也难怪呀，哪个学校要你呀？
1: 自己开学校，
0: 私人办学呀？
1: 那有什么了？不就租房子吗？弄点桌椅板凳，请张佛像，预备好鞭炮，找好日子就开张了。
0: 他这穷毛病还不少。不是，你得招生啊。
1: 没错，
0: 招生怎么办？
1: 写招生广告。
0: 写吧。
1: 写不了。
0: 怎么呢？
1: 提笔忘字，好些字儿我吃不准。
0: 你说这叫什么文化呀？还要教学？
1: 我是深入到户，挖掘生源。哎，我说家里人，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大姐，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二婶，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我说大妹妹，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
0: 您瞧这相貌，我先等会儿吧。我说哎，
1: 老舅吗？
0: 您别啊啊，你怎么净找这女的呀？
1: 我这人见男的说不出话来呀，我性格内向啊。
0: 我，你那叫内向 啊，你那叫恬不啰嗦，内向啊。哎，
1: 没费劲，点了50多学生。
0: 点了50多。
1: 入学年龄规定6岁到12，再大不要。
0: 为什么呢？
1: 再大上初中了，我们谁教谁呀？
0: 我连他都没谱。
1: 每月每人的学费300块，
0: 不少啊。
1: 教了一个月
0: 啊，
1: 严重亏损。
0: 是啊，
1: 出现赤字了。
0: 呵，
1: 跟学生商量商量。同学们，目前我校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建议从下月开始每人学费涨到600块。
0: 这一半。
1: 你们举手表决一下。
0: 啊，
1: 50多学生唰把手都举起来了。
0: 同意。
1: 反对。
0: 哎，得，
1: 我妈说了，多一子儿不花，就300块钱在你这儿泡了。
0: 泡？
1: 跟我泡？
0: 不是，你涨没涨啊？
1: 没敢涨啊，一涨钱给我来胜利大逃亡，我别干了。
0: 他也嘀咕了，
1: 哎呀，家长糊涂啊。
0: 嗯，
1: 你们孩子在我手心里攥着。
0: 嗯
1: 啊，跟我较劲有你们好果子吃吗？
0: 这不是冤家对头吗？这是
1: 小孩子犯错，我狠狠的罚，
0: 罚跪罚站。

0: 钱。
1: 罚钱？
0: 那天我正讲课了，俩学生来晚了。
1: 哦，
0: 我说张大头、李小眼，过来过来过来，
2: 等会儿，
0: 大头，
2: 哎，这啊，张大头、李小眼怎么回事？
0: 这我们学生，
2: 学生叫这名字？
0: 这不是名字，这外号，我给起的。
2: 老师给学生起外号？
0: 废话，他们背地活我叫非洲大耗子，你知道吗？
2: 这叫什么师生啊？
0: 大头，
2: 大头，
0: 怎么回事？来晚了？哎，我起的不晚呐，老师，我走到半道了。行，上那过程。就问你迟到没迟到？迟到了。认打认罚？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人打，拿板砖被你们俩脑袋开了，
2: 这不是土匪吗？
0: 吓唬他们。老师，我认罚，好，一人罚2块。
2: 好嘛，一人对付2块，
0: 我对4块。那天我一进教室，俩学生打起来
2: 啊，
0: 正在揪着
2: 了。别使劲了，你就。
0: 我说，他，为什么打架？老师啊，来打我！别打他了。打人，侵犯人权，罚6块。
2: 好嘛，
0: 他开始要不骂我的，骂人不正歌，罚4块。
2: 好嘛，
0: 他们俩打架，我对付10块。
2: 嘿，哎呀，
0: 连晚上连酒带菜全有了。
2: 行啊，
0: 这叫坐收渔人之利。我再卖点纸笔墨砚、作业本、糖果饮料、小食品。凡是在我这儿买的作业本，写的多次也给100分。
2: 别处买的呢，
0: 写的多好，60分以下回家长揍他们。
2: 哎呀，这点心眼都用这上了。
0: 哎，我得写张价目表
2: 啊，
0: 被罚款条例跟金额往墙上这么一贴
2: 啊，
0: 哎，明码实价，对号入座。
2: 嘿，
0: 到了月中，我这么一盘点呢，
2: 又改盘点了，
0: 营业额直线上升，我是扭亏为盈。
2: 你瞧瞧，
0: 嘿，那天我正是讲课的
2: 啊，
0: 贾学又来晚了，我说张大头，
2: 又张大头，
0: 李小眼，过来过来，大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啊？
0: 迟到了呗。
2: 哎呦，
0: 怎么也
2: 黑啊？没劲儿啊！
0: 这马不喊我、
2: 你干了？
0: 3块，嘿，2块，1分都没有。
2: 这怎么办？
0: 李小眼，你有钱？哎，我没有。你有？
3: 有，
0: 肯定有。掏不掏？张飞生啊！
2: 不，你要抢是怎么着？啊、
0: 老师，我真没零钱。哦，有整的，拿过来，我找给你。
2: 还对付了？
0: 我整钱零钱，我都没有。这样吧，拿我2瓶汽水，明天早晨给带钱来。哎呦，老师，千万别让您，这汽水我可不能喝了，上回喝您汽水，我闹一礼拜肚子。
2: 嗨，要命。怎么办？
0: 哎呀、我说奇怪，上小怎么就不带零钱呢？家说了带钱班上就罚去，
2: 都罚怕了。
0: 没零钱怎么买早点？我不买早点，不吃早点不饿吗？哎，我妈怕我饿呀，给我烙张糖饼，拿过来拜我班了。
2: 糖饼也要啊？
0: 行，罚不管了。李小友，你手拿什么？枣馒头，拿回来，枣抠下来归我，剩下你拿着。
2: 嗨，多大出息，拼命！哎呀，
0: 大饼、馒头、花卷、烧饼，糖三角，馅儿馒头，麻花、面包、煎饼果子、长耳朵，我一发发一大堆。
2: 不是你罚这么多往哪儿交的呀？
0: 吃不了
2: 啊！
0: 有主意啊？
2: 什么主意？
0: 每天放学留个学生做值日，
2: 打扫卫生，
0: 买堆儿饽饽。
2: 什么叫堆儿饽饽呀？
0: 找张课桌， 铺张白报纸，我被这粗细粮啊，按着这大小块给它搭配好了，分成堆儿，定价2块一堆儿，叫学生呢在校门口卖，卖不完不准回家。
2: 就你这种倒卖玩意儿，谁买呀？
0: 这些和谁买呀？乞丐、流浪汉、吸毒者，都是我的买主，都是我的上帝。
2: 哎，还真有捧他的。命不是命。
0: 那一年啊，冬天比这天还冷了。下午5点多钟，天特别冷，都快黑了。张大头坐这儿，
2: 又这张大头，
0: 哎，在门口卖堆饽饽，把孩子给冻的，又冷又饿，一边吆喝，眼泪围眼圈转。
2: 您听听，
0: 哎呀，直跳迪斯科。
2: 好吧，
0: 快来买来吧，堆饽饽，
2: 多可怜。
0: 2块一份儿啊，就剩2份了。
2: 迪斯科出来了，
0: 我在门口一听，把我给急的，
2: 急死你都不多。
0: 你听着，那声音这么小，跟过冬蚊子叫唤一样，这得多的卖出去。我老看这大脑袋在我眼头子晃呀，我一拉门出去了。我说大头，张吊门儿，孩子，用丹田气呀，腹腔共鸣，知道吗？再一卯劲儿一冲刺，2堆卖出去，咱们爷们儿就拿分了。
2: 还胡出主意了？
0: 我不是鼓励他吗？
2: 这就鼓励呀。
0: 老师，我实在是没力气，
2: 告饶了。
0: 我说宝贝儿，别哭。哎呀，你这么一来，老师心里头也不好受。我也是养儿女的人呢。
2: 你呀、啊，
0: 老师，我跟您商量。这2对我留下了，明天早晨上学我给您带4块钱来，你带3.2块就行了，
2: 少八毛啊，
0: 本店人吃就按8折处理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两位老先生年龄相仿，不过辈分上呢却是有所差别。田立和先生是张寿臣的关门弟子，这是宝字辈；王文玉先生则是文字辈。在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弟子殷文硕先生为您说一段歪批胭脂，咱们来一起欣赏。
4: 这段叫胭脂啊，胭脂是聊斋里的一段故事。聊斋的作者叫蒲松龄啊，这聊斋是怎么回事呢？这聊啊，就是咱们平常那个砍战筛闲聊天啊，神聊那聊。斋呢就当屋子里讲，聊斋搁在一块儿就是没事儿搁屋里砍大山闲聊天，人神鬼狐什么都有，反正信不信由你。哎，可是蒲松龄写聊斋的真正含义可不是闲聊天砍大山啊，他一共写了431段。什么意思？他是借鬼神以喻现实，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有人就说了啊，他干嘛借鬼神啊意欲现实，他直接讽刺就得了吧。哎，那可不行，当时是封建社会专制啊，直接讽刺，别说写431段了，刚写一段您再瞅脑袋就搬家了，是吧？哎，所以说呢，他的用暗喻的手法，哎，而且呢他把这聊斋里头这人名起的都有含义。就拿这段胭脂来说吧啊。胭脂 你一听这名就是个姑娘。那是怎么胭脂本身是化妆品啊，红扑扑的擦在脸上多好看呢，擦胭脂抹粉吗啊，擦胭脂抹粉你一看就是姑娘媳妇儿啊，你多少见过张飞李逵擦胭脂抹粉的没有吧。哎，这胭脂他爸爸是个牛医啊，给牛治病的医生让人给杀了。这凶手呢扔下一只绣鞋啊，就是女孩子穿的鞋，拿起这绣鞋一看谁的，就是胭脂。一追查这绣鞋，给胭脂把这绣鞋给了一个年轻的书生啊，就定情给人家谁呀、啊？鄂秋隼了。一查这鄂秋隼呢不是鄂秋隼拿的这鞋，是有一个人叫素介，有一坏小子冒名顶替给拿走了。一追查这素介呀，哎，素介把这鞋又丢了。你说这凶手是谁啊，这找不着头了。哎，所以这是个案子啊。你听这名胭脂是吧，按谐音一念呢是胭脂。哪个胭呢，就是知乎者也以胭哉的胭，知知道的知，胭脂啊是文言文，翻言白话呢胭脂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嘿嘿，你就听我往下说呀。哎，所以这故事非常复杂。你看他起这名，这书生叫鄂秋隼，隼是什么啊，隼是一种食肉的猛禽，跟老鹰似的，叫隼啊。秋隼，秋天天的隼呢、啊、正是这发情期寻找配偶的季节啊，饿极了秋天的隼那就更不管不顾了。所以呢大伙儿总想，哎，准是这鄂秋隼追求这个胭脂姑娘。其实哎，这是蒲松龄的虚晃一笔，是这素介这坏小子冒名顶替。这素介呢平常啊溜溜气，哎，你听那边素介，素呢就是平时的意思，介就是窗介的介，就是平时他就是这种坏习气。嗯，他冒名顶替了。这县官叫什么，叫吴南岱啊，自以为是啊，高人一筹，认为是没有困难的代表。结果这案子判错了，没抓住真正的凶手。后来把他老师请来了啊，他老师呢注重调查研究，冲破了重重阻力，最后终于捉住了凶手。你听说老师这名叫石于山，失啊啊就是措施行动啊，失于山就是他在行动上敢于克服困难，跟愚公一样能移山。最后抓住凶手了，凶手叫什么，叫毛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浪荡公子。毛大，哎，您听，哎，蒲松龄给这人起的名太恰当了，毛大呀，毛大毛大，就是这故事里就属他的毛病最大。
3: 听过了叶文硕先生这段单口相声《歪批胭脂》，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阿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一段单口相声。哎，咱们来一起欣赏到的是张寿臣先生的《巧嘴媒婆》。
8: 现在我一路人能说，比诸葛亮可能说，不但比诸葛亮，在列国的苏秦张仪比不了这人。这人叫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死汉的说翻了身呢，说天花乱坠。诸葛亮他是诸葛亮的姥姥，老诸葛亮。这行啊，可就是现在的社会啊，一点力度没有。干嘛的？说媒的，媒婆，和媒婆那两片嘴，巴的巴的巴的，吃蹦豆似的。能说，说我们说相声能说，要比上媒婆啊，四个字考语，望尘莫及，九牛一毛都不够啊。媒婆那嘴啊，好比九牛，说相声嘴啊，一根牛毛都不够。这根牛毛啊，还得搁那分毛机里分两亿多份，才比得上媒婆。媒婆，呵，在旧社会的时候，那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凭他两片嘴说话。您瞧，他有个外号，是媒婆啊，在这个旧社会有个代名词，一说这代名词啊，就说媒婆，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什么代名词？他叫捏合山。您听这名儿啊，捏合山，捏合山怎么讲？我们要吃包饺子，馅儿搁里头，把皮儿一捏，捏上了啊，这是包饺子，这是面的，它叫捏合山。两个山，别管多大，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他给捏上，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我们有个街坊，奉这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那个说你哪儿住，这你别管，我就这么说，你那么听就完了。我们这街坊，呵，姓酸呢，叫酸梅，他那个嘴能说。在旧社会，一年到头什么事儿他也不干啊，五十来岁老婆，非吃非喝，吃的肥胖大耳朵的。他说没啊？怎么的？怎么的？你要按我们那个地方那旧社会的风俗啊，这个媒人要把这事情说停当喽，说停当之后怎么样呢？一放定，先谢个媒人，谢个什么呢？谢个四对猪腿，四对羊腿。谢个这干嘛？他有奖。为什么会谢个猪腿羊腿呢？好比啊，这媒人呢为了两头亲事来回这么跑啊，把他腿都跑细了。谢个猪腿羊腿呢，让他吃，吃这个腿啊，补他的腿。一年肥吃肥喝，一年呢就是一个来月差点没事。哪月啊？一过腊月初八呀，就没事了。到这个正月二十，在这个当中啊，没有说媒的。怎么呢？蒸不取辣不定嘛。你说这一多月他就饿着，饿着更肥实。他家里有几个儿媳妇，有个姑娘什么的，全让这几个日子的这个换季呢，就有打腊月二十三到三十就立，就得七天，他要赚一年挑费。您的媒婆，呵，来钱充值极了，怎么赚他也下本。说现在的钱用不了一块钱，就全办了，买个四五毛钱的，这三样：小枣、花生、栗子。 天津叫大人果，北京叫花生、栗子，这三样凑在一块儿，再买啊两张这红袋子，把这红袋子都结的五寸来长啊，这么一估计一估计的，要了一袋小枣栗子，往怀里兜，这怎么讲呢？它搁在一块儿好听啊，吉音话。枣跟栗子搁一块儿叫什么呢？枣栗子。谁不愿意早得儿子？早有儿子早得继。那么这花生呢，更好了。你要净得儿子呢，想姑娘；净得姑娘呢，想小子。枣栗子花生，它一块儿扔出来了，哗的这声，又生姑娘又生小子。呵，穿个新蓝布褂，满院这么一涮，不管认的不认就拉人门，一进门就唱。唱也没多少句，就两句儿。我瞧您瞧，这儿兜着，一进门就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啊。”得了吗？一进来就得。一进这屋里头啊，一瞧男的没在家，男的工作去了，女的在屋里那儿织。做活呢，织毛衣呢，他一瞧这屋里头红炕围子红窗帘，行了，逮上了新婚，归了毛岁啊，结婚两三个月，半年之内的夫妻挺恩爱，就短个小孩，嘿，快过年了，嗯，他进来了，扔了这么一炕枣栗子花生，给你栗给你枣，明年来大胖小，多美。少说是两块钱拿出来了，他扔那个不值三分钱，再争经争经再扔根袋子，袋子嘛，我给你带到孩子来了，袋子要一块三块，大杂院二多人街坊，这屋出那屋进去，咱们这习惯还不好，住街坊大杂院都比着，他那屋了花三块，我这屋了花两块，我寒碜，我得三块多，那么三块零五分呢，得比他得冒出去二十多件儿，也这么一转悠，您算算吧，多少钱呢？这是不是过一个月挑肥啊？一年挑肥全有了啊？这屋出那屋进全两句，给你栗给你枣，给你您来大胖小，这屋三块那屋五块，到这屋这位老太太啊，给俩嘴巴踹出去了，因为什么呢？是寡妇，要了命了！你能说呀？没瞧利落，一直还。那个说他就说亲嘛，说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啊，他能给办到了。您说那事儿高不高？我怎么直接酸梅能说呀？就这一档子事，我做他一辈子。我们那边啊，这是头四十来年事儿了啊。这个街坊啊。是个大地主，趁钱，老太太五十多岁，跟一姑娘二十一，有财产，嗯，没儿子，就这么一姑娘。这姑娘要嫁谁呀、啊？明儿谁清楚这份财产？旧社会谁不干钱？这姑娘啊，二十一岁，打十六岁就说亲，直说到二十一，听他们聊。因为什么？这姑娘有点毛病，有点残疾，什么残疾啊？活了缝。到北京啊叫豁蠢子，天叫豁了缝，南京叫花嘴子。你说豁了缝就寒碜吗？他也分怎么豁，他有不寒碜的，他要豁半截儿那就不寒碜。你看这儿啊，豁这么一口上嘴唇，豁一口可也是不顺眼的，他能折啊，这要是不到鼻子这儿能折，刷牙呀，一天刷两三回牙，把牙刷那么去白锃亮，他就衬过来了，再衬不过来啊，镶个金牙，再衬不过来啊，点根烟卷，把烟卷往那缝上一塞。这姑娘活了缝不成，这姑娘活了缝寒碜，打鼻子里就出来了，一边一个呀，还是方的，当间一肉揪，牙床上也活了俩门牙，打这儿滋出来，这姑娘要把手往这儿这么一搁呀。你这么一看，一百八十分人才真好。这姑娘把手抬起来，你刚吃完了饭，跟那一对脸准吐出来。老太太疼姑娘，给说个漂亮人儿， 有一点残疾的还不给，让没人说下去，可没人一万块钱，他趁钱呢、啊、这没人就攒这一万块钱，跟谁说谁摇头，谁也不要这个，好手啊，遇你一个小伙儿，22岁，年纪什么的都相当，这小伙儿也有点毛病，他要说问亲事啊，有一点残疾的他可不要，他也有残疾，他什么残疾，没鼻子，这是一个大黑坑，可这块寒碜，说话无当无当的难听，他要说漂亮人有一点毛病，您说神仙也办不到啊，这头有残疾的不给，有残疾，这头有残疾的不要，本人也有残疾，两边都有残疾，那说不停的，他会给说停的了，您说他比诸葛亮高不高，你们怎么说，说还说还得摆这个胡了缝啊，没鼻子说的头了，他又不说头了，明儿娶过来那也是麻烦的，他的骗婚的，他有罪名，说呀一说

0: 吹呀、啊，他说他那么蒙其盖影啊，破帽说，让你看呢，看一面，另外是两面，是这话，跟那个男的说吧，先把那女的那头财产扩大。大爷，这门亲事要说停了，一辈子什么也甭干，你娶个财神奶奶。这姑娘比那小一岁，身量矬高，模样相貌天仙一般。这小伙说话这味儿啊，他没鼻子，你看我一堵鼻子就这味儿。
1: 我告诉你，他这边六斤山我也不眼肉，可就是这个，你可别瞧我没鼻子，准得有点盲摸服药，你可别摸我，有什么说什么。
0: 一说活着方就吹了啊，他跟你说停了，蒙其盖景吗？要不要带你呀、啊？我绝不瞒你，有什么说什么。这姑娘全好，就是嘴不好。我告诉你了吗？嘴不好，是吧？活着方，他这土语厉害。到我们那儿要说姑娘嘴不好，什么叫嘴不好？好比这姑娘啊，口场，大说大笑，那叫嘴不好。
1: 嘴不好不算毛病，慢慢调理。
0: 调理不了啊。这头成了，上那头说去，跟那老太太说，老太太给您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一岁，太合格了。老太太说，可这么着，我借你10000块钱，哎，我们这姑娘可是活着放，这男的有一点包袱我可不给你，可别瞒着，别欺骗我，还得把这没鼻子说出来。老太太，您不用说送我那么些钱，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办缺德事。说您小姐一辈子大使，大主您呢，给不给在您呢，对不对？小伙都好，就是眼下没什么，没鼻子。眼下没什么嘛，这鼻子不在眼下呢吗？这土语厉害呀，什么叫眼下没什么呀？到我们那儿怎么句话呀？好比这小伙啊，有能耐独立成家，可是现在啊，能耐是有啊，他还没有产业呢，这叫眼下没什么。老太太认着没产业呢，那眼下没什么不算包贬，我这富裕，你这不灰心昆着心呢？你怎么富裕啊？你那不也一个吗？往后还遇过有了呢，他一辈子也有不了了。这不说停的了吗？唱一唱吹了什么呀？要对象要命了，一对象是办不了，他会出主意成了。你说香怎么样？他这说这个，这男的说香可香不了，这老太太脑筋太旧，这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你瞧瞧相片的，我把相片拿来，你瞧着合格留相片，不合格退人，你别耽误人事。成了，跟那头说呢，老太太，你要去瞧相片成，小伙本身没在这儿，在外省呢，告不下价来。你要瞧相片合适啊，您留相片。相片行了，那个说相片，这相片也没办法，这相片它五官的事你怎么照不？你一照挡不上，说照半截身的，半截身都是上半截啊，有下半截了。你给人相片送两条腿去呢？他带着照相去，可这主意太高了。这小伙不是没鼻子吗？到照相馆呢，这媒婆给摆的这布景，叫花园的布景，远景近景道具，全是花园。照得了，看样子好了就他，不好重新来。扇子绳上的搁花盆芍药。芍药花，这小伙儿啊站在那山子旁边啊闻花。你瞧他不没鼻子吗？您瞧这姿势啊，他站在这儿一拉那芍药头啊，这不整挡上吗？闻花。这姑娘活了放呢，打电话弄耳机子往这儿这么一坐，这儿这么一坐，欺骗人呢，欺骗人呢。可千万别听媒人的话，一辈子大事儿。说瞧相片可不办事啊，说对形对看合适，对形对看不成，现在就是搞对象挺好啊，对形对看，对形对看。

0: 照面照样受骗，也认酸梅的事儿。你说怎么还是他的事儿啊？他这梅人他不能管一档的事儿，他一辈子老说这个，这两方面都有残疾啊，对行对看的。哎，他给说停的了。男的呀，什么残疾？男的是瘸的。说到这儿，我可得先说几句闲话，因为什么呢？投了观众好几百位，哪位我也不认得。再说您那儿坐着，我这儿站着，哪位腿上有毛病我可不知道，要有怎么样，要有您原谅啊。其实也没人挑这眼，他就他二位一块儿来，这二位在离席，我这儿啊一说，这位啊瘸子不说什么，旁边那位跟他离席拿手一扒拉，哎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张晨说瘸子呢啊，你呢？要那么闹出偏差来，可是你负责。我告诉你，是瘸子都不是外人，都有二大爷就完了。男的那瘸呀，他这还挺险，一走一晃悠。哎，你这他呀有钱呢，他还要说漂亮人。女的呀也有残疾，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他就掉线。哎，这是不好办的，对相怎么相啊？他给说停呢，对相的时间呀、啊、让这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这女的在门口站街，这没人说话，男的不认这女的，一瞧这媒人不要第三者，谁跟他在一块站谁就是，女的不认男的，没人嘀咕来了啊，进口了、啊、穿什么衣裳干什么的，对对眼，成咱就放定，不成做伴论。你说成不了啊？哎，这男的，哎，打女的门口这么一走，女的他不认可呀。女的在门口，男的他不要。这主意够啊！他让那女的呀，在这站着，站在门里头，开一扇门，关一扇门，哪边没眼睛关哪边门。站在门里头啊，哎，你瞧这一个脸儿，拿这门挡上二乘五，露七乘五，这不挺好吗？男的呢，骑着马，他就高头大马，鞍颤鲜明，拿着马鞭，他就把锤逮上了，嗯，一箱成了吗？他原本把那一点挡上全成了。取过来什么事儿没有，只打放定，通信过礼，取过来拜天地，什么事儿没有，入洞房打起来了。你说怎么拜天地就没事，旧社会的事情啊，女的盖着盖头拜天地，她盖着盖头瞧不见她腿，她也瞧不见她眼睛，入洞房的盖头撤了，新娘在炕上坐着这么像，新郎呢入洞房，翻炕上一眼也吓一跳，哟，新娘也吓一跳，新娘这儿坐着，哟，好，新娘窜了，怎么回事？你骗人怎么着？你怎么瘸子？我小的时候不瘸，怎么回事？说实话，男的会褶说，是啊。相的时候不瘸呀，不骑着马吗？刚出你们那胡同，一汽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了，跑着十几里地把我摔起来了，摔瘸了，这刚治好，摔瘸了，你那一脸怎么回事？女的也会褶说，是啊，我听说你摔瘸了，我一着急哭瞎一只眼，我瞧。
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张寿臣先生的经典名段《巧嘴媒婆》。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祷事，与书为伴，与静为邻，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
某本书籍的某个

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

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做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鱼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翰鸟，或飞立天。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4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2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1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
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四十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七八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到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地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
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用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他在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做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要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伸个懒腰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伸懒腰呢也算是一种养生的方式方法。你看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上班一族哈、啊、久坐时间久了要偶尔站起来走一走，在办公室或者在走廊可以稍微走动的地方哈、啊、去活络活络我们的筋骨。那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你至少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伸一个懒腰，就有点像自己整体舒展开来一样，有一个小小的拉伸哈、啊。这就是今天特别特别养生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大家也在聊着各自的养生之道哈，我们今天也穿越到了古代去了解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养生的。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他们都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基本上五更天之前他们早就已经起床了，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三点到五点之间哈。那么早起的古人中午一定要小小的睡一觉才行啊。问题就是古人把午休叫做什么呢？半点之前呢，讲到一个庄子的清静无欲哈、啊，辟谷食气。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多睡觉、多睡眠，是吧？那么代表性人物就是苏轼了，躺平养生派。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古人的那些养生之道。马上呢，我们还会讲到其中一个跟我也有相同的爱好哈，就是扁鹊，享受按摩、揉腹养生，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稍后再说喽。

来呀，刚刚知道我们家的这个二宝正在听节目哈。月亮，你正在听节目吗？记好了，一定要好好养生，从小就做起，早睡早起，精神好。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们的这个串花哈，闲时听雨，淡看风云，是不是也是可以让自己云淡风轻的一种方式呢？啊，今天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去健身完之后呢，然后他下午回家就说，因为我们是早起健身的嘛，就觉得这一天变得好长。然后他说，我到家之后就听听音乐，喝喝茶或者喝喝咖啡，哇，就瞬间觉得心情太好了。这可能就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给予你自己带来的一种能量。给予你自己带来的一种心情的愉悦。所以希望每一天每一个你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很幸运了，都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厌倦。领导不要再听啊。好嘞，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养生话题哈，我们也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是怎么样养生的。庄子我们说到了清静无欲辟谷食气啊，另外呢苏轼哈，他就是哇躺平养生哈，睡个饱睡个够。接下来呢来说说扁鹊，它是享受按摩的这么一个领域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哈，他也深会养生之道。想想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家的人均寿命呢只能在30几岁左右，但是扁鹊啊却活到了97岁的高龄，放在现在也都是高寿哈，真的是一个奇迹。那至于这个养生秘诀呢，就是揉腹。我们都知道腹部呢作为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居所，被古人称之为宫城了，就是宫殿的城堡城池，那么是我们气血发源的地方。扁鹊就认为啊，经常的揉腹呢就利于帮助除旧纳新，包括通肠啊，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部啊，调和五脏的气血啊。只要肠胃健康，新陈代谢呢就会非常的正常运作，那我们人体自然也就能够健康长寿了。不得不说哈，扁鹊的这套理论呢是很先进的，因为经过几千年医学的不断验证，证实了肠道健康才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么改善肠胃道的功能就非常有利于我们身体各方面的健康了。今天回家就开始揉腹，好想一个每天都可以帮我揉腹的人在旁边呀。那么关于养生，古人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妙招，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会继续回来，来聊一聊古人的养生之道。

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其实打羽毛球是特别好的一项运动，有一阵子我也挺爱打羽毛球的，就是特别是颈椎不太好的朋友呢，它可以锻炼到你的颈椎嘛，往上看的哈，不要做低头一族。包括跑步，每天晚上都坚持跑步哦，还有艾叶泡脚，哎，你还真的是养生党哎，带领全家人一起泡脚，没事儿的时候呢，会带爸妈一起打羽毛球，在小区快走，生活上多吃五谷杂粮，多喝茶水，合理的饮食，保持好心情。前段时间呢，我偶尔有在我的朋友圈发我健身的照片啊，以至于我身边很多同事哈，都纷纷跟我邀约，说要跟我一起去健身，所以也会觉得，你在做一件正向的事情，大家就能够看着你浑身都在闪着光，那也希望可以跟你更靠近，是不是？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说到古人的最后一项，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养生之道了。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说到这些了。那古人的养生之道有太多太多了，感兴趣的你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最爱的啦，吃。代表人物呢，除了刚才爱睡的苏轼之外，还有白居易。但这个吃呢，可不是大吃特吃乱吃哈，而是食疗养生。那大家也并不陌生了，著名的大文豪白居易和苏轼呢，他们也是鼎鼎有名的吃货了。两个人在诗词里可没少写美食哈。苏轼他写的《养生论帖》就认为啊，我们如果是想变得健康，一个就是要淡泊宁静，刚刚所说的要睡好哈，只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清明寡欲。第二呢，就是要心情保持舒畅。第三呢，就是要调理饮食，吃好喝好。但是很多养生美食当中呢，白居易啊，他对粥特别的推崇。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啊，这是他写的嘛。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关于粥的诗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好家伙，其中有一个哈，就是次举粥，半酣半饱食，四体春悠悠哈，就喝酒的同时还要喝粥，喝得半醉半饱的时候呢，感觉到四肢都年轻畅快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最后一个古人的养生方法了，就是关于吃了。当然还有陆游，他也爱泡脚，还有很多很多啦，就不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一赘述了。好啦，那今天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文飞和武豪在这儿和你不见不散咯，明天见，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闲暇时光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我能说闲暇时光我可能经常都会发呆吗？
1: 我觉得其实发呆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是福啊，能够有时间去发呆，可见当时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闲暇的很舒适的空间呢。
0: 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闲暇时间呢，其实古人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古人在

0: 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那么慢慢的，当你过了那个初期的时候，可能平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会稍许的让自己喘口气。
1: 对，其实我也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闲暇时光特别多，所以呢总是脑海中会冒出来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玩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呢，每天在工作中我会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当我真的闲下来之后，我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0: 啥也不想动。我前段时间呢也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哈，然后我就记得她有跟我讲说，好羡慕你们已经工作的人呐，小姐姐工作是不是挺有乐趣的，我想赶紧投入工作当中。我其实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你还是好好先享受一下你的当下这样的闲暇时光吧，因为一旦当你踏入到职场之后，可能你的那个刹车就不是受你控制的了。
1: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刷到了一条朋友圈，朋友圈说呢，有个人他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那些人整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还捧着电脑捧着咖啡，觉得特别羡慕，可是当自己真正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这咖啡真苦啊，
0: 这个不太容易喝。那么说到闲暇时光呢，虽然对于我们现当下的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是挺珍贵的，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哈。也来说说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古人的闲暇时光呢就要比我们多得多了。
1: 是的，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很多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意义的，也是可以去借鉴的。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古人的方法里来找一找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0: 比如说古人呢有十大雅事，就可以在闲暇时光来做，像焚香、品茗、听雨、抚琴。你看，边听雨边抚琴，边品茗边焚香。另外呢还有对弈，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对手去下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酌酒、拾花，类似于现在的插花了，读书、后月、寻幽。
1: 听了这十大雅事呢，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打开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且呢这十大雅事我觉得相互也是可以组合配合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肯定很多我们的现代快节奏生活里呢，大家已经想不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详细的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雅事，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它，去尝试呢？
0: 首先就让我们来点香气吧，焚香哈。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古到现在，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样的习俗。你看古人就非常的雅致哈，他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焚香净手沐浴更衣，就表示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那么说到这个香啊，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包括很多古代的女生她们都特别爱自己去研制一些香。
1: 而且这些香呢也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味道，所以呢焚香真的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我觉得焚香不仅是味道的享受，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需要你去平心静气的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而且呢我觉得当你闲暇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发呆，而看着香烟袅袅发呆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是的，而且闻到这些香香的气味哈，整个人会心旷神怡。当然最好的就是要用那种纯植物的香哈。那么现当下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去取代，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香薰啊，或者空气净化器里边滴一些精油啊等等哈。
1: 是的，或者是喷一喷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甚至呢是在家里摆放一些好闻的瓜果，它们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呀，可以买你喜欢味道的那个洗涤剂，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啊什么柔衣剂啊等等哈，留香24小时之类的，大家又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去替换古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做一个古今对比。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关于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哎，首先需要有闲暇时光，才能想闲暇时光做些什么。那么古人在闲暇时光当中会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笼统的讲到了十个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再来说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实现当下就会觉得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闲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奢侈。
2: 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在我们这些闲暇的时光里去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从闻的气味入手，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它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尝起来更香。
1: 那就是品茗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个品字哈。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着神思遐想，领略饮茶情趣的意境。那么在百忙之中也好，或者在闲暇时光当中也好，泡上一壶浓茶，然后呢，悠然自得地看看风景啊，或者就像刚才文飞说的，发发呆啊，看看书呀，然后旁边呢，在有一个焚香，或者是说像现当下的我们用那个空气清新器啊等等哈，或者是说你有别的方式，我觉得整个属于你的那个空间就是非常私有化的。
2: 是的，茶的好处真的不必多说。我觉得其实就不仅是闲暇时光了，我们忙的时候，我看最近文飞手里就经常捧着一杯茶呢。
1: 哎，经常捧着一杯茶是因为我喝不了奶茶呀，只能喝茶了。
2: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听雨哈，古字里的雨呢，正是从天空降落的，一横为天，所以呢，云中生雨，自然界当中最寻常的景象也不过是此了。但是呢，古人却在雨天会有极度的用心的雅事，就是来听雨。
2: 听雨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喜欢听，但是是什么情境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用上班，躺在床上赖床，听着窗外的雨声，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呢，一个人骨子里浪不浪漫，从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就想到清代的生活家张潮说过，春雨易读书，夏雨易棋艺，秋雨易剪藏，冬雨易饮酒。你看古人还真的是特别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在一年四季当中，下雨的天都有特定他们觉得适合做的事情。
2: 我们也说到了嘛，这时雅是可以相互组合的，所以呢，在不同的雨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当然了，这样的组合方式还有很奇妙的组合方法哦。就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妙玉带着大家去品茶的时候说呢，哎，这是旧年着的雨水，他们用雨水来泡茶，可见这个风雅真的是被我们中国古人玩到了极致。那我们今天也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的这些雅事，我们现在有哪些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呢？
1: 刚才说到了品茶，其实呢，到现在来说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你别说闲暇之时哈，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没有精力了，喝上一杯茶，你可能就立马能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所以品茶呢，不光是在闲暇时光，在平日的点点滴滴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2: 是的，哪怕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在中途喝上一口，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我觉得。
1: 是，当然说到闲暇时光可做的事太多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呢，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学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到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过去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0: 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

0: 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3: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4: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5: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2: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7: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

0: 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福建、宁夏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感恩奋进，坚定前行，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周祖义、李逸飞讲话，张宇普、陈庸、郭泥宁、庄严出席。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培育出致富菌草，并由女儿林冬梅将闽宁菌草脱贫模式推广到100多个国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故事。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黄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19家县市农商行，探索打造省级农信体制改革宁夏样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号，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请听报道。
2: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泥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上，两省区分别介绍了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签署了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代表福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他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增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 智慧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原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在宁期间，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先后到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产业园二期星汉智能科技公司、天通银夏新材料公司等，考察闽宁协作三十年重要成就、农文旅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项目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看望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福建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红、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参加有关活动。
1: 三十载山海守望，闽宁情深，历久弥新。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如约而至，闽宁两省区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变迁，在双向交流中凝聚共识，聚力书写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闽宁答卷。请听报道。
2: 记者田家辉。
3: 这里是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现在所在的站台剧场即将演绎的就是三十年前福建援宁干部奔赴闽宁镇的故事。这种用文旅融合讲述协作故事的新探索，也正是刚刚结束考察的福建党政代表团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山海携手的故事变成了一幕幕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场景，这也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一个缩影。
2: 小小的戏剧村落既留住了移民的乡愁，又凝聚了发展的人气，还闯出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代表团一行看村民排演，问项目运营，聊文化赋能，深入读懂闽宁协作的文化根脉与民生温度。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4: 我们剧目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关于闽宁协作三十年的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能看见两省相互协作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是两省东西协作的一个再续。
2: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公共事务负责人马苏南，
5: 对宁夏和福建两省的交融交汇的方面会更多的停留了解，不管是在演员的配备方面，还是说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还原方面，包括我们剧目的融合方面，我们也会多多的增加福建元素。
2: 如今的闽宁协作早已跳出传统帮扶思维，朝着产业互补、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全新方向迈进。在闽宁产业园，一个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项目落地生根，不仅为宁夏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也让闽宁协作的含金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闽宁镇当地的这些人留在家乡，让他们这个闻岗增收。
2: 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许尚等：
7: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闽宁镇的服装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 三十年薪火相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闽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同心为炬，以实干为笔，持续深化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深度协作， 让山海携手的故事续写新篇。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理事长林杰兴：
8: 持续深化闽宁教育双向协作，一方面要引进福建的优质师资、专业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接福建的优势产业资源，搭建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道，真正做到借力福建，服务宁夏，培养更多适配本地产业的技能人才。
2: 福建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闽宁镇工作组组长、永宁县委副书记、闽宁镇党委副书记挂职李真卓：
9: 我相信我们这一批援宁干部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也写好我们这一批的答卷，为闽宁协作下一个三十年，我们积累更多，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成功经验。
2: 请听朔方时评：山海不为远，三十年再登高。1996年至今，三十年三十次，闽宁协作联席会议从未间断。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一份双向奔赴的共同坚守。三十年来，从单向的扶贫输血，到如今产业共兴、人才共育、生态共建的深度交融，闽宁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的范畴，成为优势互补、发展共赢的东西部协作典范。在这背后，是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机制三十年如一日的保驾护航，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山海不为远，三十年再登高。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0: 下，闽宁两省区一定会不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奏响新时代山海情新乐章，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1: 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请听报道。
2: 2023年以来，在自治区政协助推下，北京电影学院持续深化与宁夏校地合作，与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先后落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影视技能人才定向培养等合作内容，已有《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40余部影视作品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将持续擦亮石炭井文旅影视 IP， 放大工业遗产影视价值。当天，陈庸一行来到石炭井展示馆、影视剧取景地、影视一条街等地，了解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影视场景保留等情况。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相关负责人及著名导演李少飞、影视企业代表等，围绕影视人才培养、文创产业赋能、常态化协同对接机制建设等深入交流，共商校地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陈庸感谢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以来支持宁夏文旅产业发展，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深化京宁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深耕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在影视产业发展、创作实践、科研育人等方面取得更丰硕成果。自治区政协将立足职能，积极牵线搭桥，助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张健表示，北京电影学院将持续拓展与宁夏校地合作，推动剧本孵化项目落地、文创产品开发，助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用影视语言讲好新时代宁夏故事，让宁夏文旅品牌出圈增效。8月28号至30号，张健带领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在银川、石嘴山考察，期间邀请导演李少飞和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开展访谈，为我区影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0: 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商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请听报道。
2: 9月正式开学季，在宁夏各地中小学，学校都将民族团结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等主题开学第一课教育，让爱国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心间。龙德县第一小学学生曹文晶：
3: 老师讲了团结知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常态化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宁夏，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活动，有效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石嘴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科科长金龙：
4: 也坚定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高度认同，热爱自己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2: 条例还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在银川市贺兰县打造互嵌式社区村30余个，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沃土。贺兰县居民高露：
5: 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2: 条例共6章56条，将宁夏成熟实践上升为法规规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写入法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模式从经验上升为制度，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规，以法规规范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方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宗外侨工委办公室主任陈世奇：
6: 今天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2个月后，我们迎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必须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实施，以法规制度落实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示范区创建新局面。
1: 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填补了宁夏属地航空企业空白，标志着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持续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商务招商与文旅互访。请听报道。
2: 2009年，厦门航空开通福州、西安、银川航线，正式进驻宁夏航空市场，先后实现宁夏三座机场全部通航，投放西北首个过夜驻场运力，闽宁航班早中晚全覆盖，由单点通航升级为立体通达的航空网络。截至目前，厦门航空及所属的河北航空已累计在宁夏开通56条航线，直飞7.6万次航班，承运旅客达965万人次，每天运行班次多达30班。厦门航空自2021年起落地厦门航空农庄项目，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宁夏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销往全国。此外，厦门航空还响应东数西算布局，借助宁夏算力资源支撑天枢、天穹等自研系统，为飞行与运行安全筑牢算力底座。
0: 今天要讲的故事从1997年说起。那年54岁的林占西从福建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宁夏西海固，在贫困山区培育出了致富的菌草。后来闽宁菌草脱贫模式被他的女儿林冬梅推广到了100多个国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请听报道。
1: 30年前，西海固的乡亲们从没见过菌草，更不相信种草能种出钱来。建不起温棚，林占西就钻进废弃的窑洞里搞试验，那段时间窑洞就是他的家。
2: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7: 那几年啊，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他们半夜三更可以挂电话给我，说林老师，现在今天风很大了，我说你赶快去测一下那个温度多少，通气窗啊，赶快要调整。
1: 随着蘑菇获得丰收，每个种植户平均增收2000元。衡阳县试种成功，菌草栽培开始转至闽宁村。
2: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7: 今天你这个今天示范很成功啊，就不是10万20万的收入，就是100万200万的收入啊。
1: 从闽宁协作开始到现在，林占西团队50多次走进宁夏的山川沟壑，菌草成了闽宁协作最实在的答卷，幸福草的名字也从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出现。2024年9月5号，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回国加入了父亲林占西的菌草团队。他先后37次远赴非洲，把闽宁的菌草脱贫模式带到了几10个非洲国家。
8: From the previous cutting until now 93 days per hectare is a 300 tons
9: per hectare.
8: Per hectare.
2: 卢旺达创业青年欧贝德。
10: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helping many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dream that many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2: 卢旺达农业部菌草技术推广官员梅蒂亚。
9: Through cooperation of two countries, China government and Rwanda government, many people are poor. The economy of rural farmers was low, but now is improving.
11: 如今，这株从中国西北窑洞里长出来的菌草，已经走到了118个国家，其中45个非洲国家引进了这项技术，用中国的方案帮助世界减贫，这或许就是米尼协作最动人的传承。
2: 林占西的女儿林冬梅博士
12: ，Vlog. You know that I don't have children. Actually, I also give up my family life. Yeah, so I give up a lot of things. So I just focus on the 菌草. Sometimes I have some hesitation.But as soon as I've seen those children, those, they are benefited, I can see the happiness to keep continuing my work. An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already devote my whole life to 菌草。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马丽，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7: 9月1号，米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叙山海情谊，共商协作发展，携手开创米宁协作新局面，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
15: 西吉县在米宁协作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
15: 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村民马志琴：
18: 俺们4000块钱，生猪多拿多哈，家里的嘛都有。
15: 宁夏青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段红。
18: 我们暖棚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2: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其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
15: 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滕雅丽，
19: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2: 从种的好到卖的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
15: 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0: 我们福清将与西吉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据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16: 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便民桥梁新建改造工作，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消除道路出行安全隐患，把一条条乡村公路变成幸福路、产业路、致富路。请听报道。
2: 这几天正是吴忠市立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的好日子。去年的这个时候，村民们还在为小番茄运不出去而发愁，只能压低价格出售。今年田桥村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顺利竣工通车，收购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自然好说。
15: 种植户杨俊红：
21: 这去年这个收入有番茄比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2: 青铜峡市闽甘公路跨马连沟过水路面，每逢汛期极易被洪水淹没，不仅阻断群众出行，还制约了沿线特色产业发展。
15: 青铜峡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杨成：
22: 项目将闽甘公路马连沟过水路面改为桥梁，汛期洪水再也不会阻断道路。项目覆盖周边多个村落，惠及28000人民群众。
2: 近年来，吴忠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累计实施路况提升、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总投资10.83亿元，实现乡镇通3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全覆盖。
16: 金秋时节，中卫大地特色农业硕果累累，全市以特色种植为抓手，让一个个富民产业拔节生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3: 走进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架整齐延伸。今年春天，由白马乡政府牵头，企业接手，暑期率先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顺利在此安家。
15: 天元红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工程师马建平：
24: 在这三品种到目前为止成活率都相当的好，经过我们的测算，成活能达到98.8%左右。
15: 中宁县白马乡村民徐建东：
25: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
23: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企业负责人王刚带头试种拇指黄瓜，依托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和绿色防控技术，实现精准管理。今年5月首茬采收，凭借优质口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40元。
15: 宁夏丰瑞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
26: 下半年还带动了这个周边农户有10余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产业，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大概在40多人。
15: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沈桥村村民李学珍：
27: 在这边改了有1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过的钱。
23: 从戈壁滩上迎风生长的酿酒葡萄，到设施温棚里清甜脆嫩的拇指黄瓜， 中卫市将持续依托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绿色苗木和精品果蔬成长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0: 病随访、家庭医生签约履约等服务，解决居家病患就医难题。贺兰县立岗镇立岗村村民孙菊琴：
1: 这电棒子太大了，以前上年纪老年人他行动不便，真是没说的。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一只来自欧洲的罕见鸟类欧夜鹰现身银川花博园，被摄影爱好者意外拍到。欧夜鹰白天几乎不动，羽毛灰褐带斑纹，善于伪装，主要分布欧洲和亚洲北部，在银川属罕见记录。据观鸟人士分析，它的出现可能是迁徙途中迷路，或受益于生态环境改善。观鸟人士提醒，远观即可，切勿打扰这位稀客。8月31号，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在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式揭牌成立，成为厦门航空第9家属地分公司，西北地区首家分公司。自2009年进驻宁夏以来，累计开通56条航线，承运旅客965万人次。厦航宁夏分公司的成立补齐了宁夏属地航企空白，是闽宁协作由航线互通迈向产业协同的标志性成果。8月31号，武夷峰贺兰运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在宁夏博物馆开展，共展出文物20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8件套。展览设武夷闽峰、贺兰宁运两大板块，让东南巧艺与塞上瑰宝跨越山海相遇。展期持续至11月23号。8月31号，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正式启动，挑战赛为期90天，参赛车主在挑战期内无交通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年终抽奖，终极大奖为1吨油价值9000元。活动还设月度抽奖，每月抽取600名幸运车主，车主通过中游宁夏小程序报名即可获100元汽油券包，旨在倡导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宁夏农垦零五农场4.23万亩粮食兼用玉米进入收获期，30台收割机与300余辆运输车协同作业，实现收割、粉碎、装车、转运无缝衔接。倾注玉米直供奶牛养殖场校注，预计9月中旬前完成全部收储。银川经开区上半年68家企业实现进出口实绩，累计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同比增长45.9%。出口增速达74.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实现翻倍增长，银川制造持续走向国际市场。维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开工建设，是宁夏重点电网工程，总投资17亿元，新建750千伏变电站1座，配置3组主变压器。本期建设750千伏出现3回，330千伏出现15回。项目建成后可承载周边885万千瓦新能源接入，破解同心片区新能源送出瓶颈。8月31号开学首日，银川公安全面启动护学机制，布设护学岗632个，出动警力2136人，402名法制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课241场安全演练561场，护航新学期平安启幕。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依托冷凉气候与富硒土壤，种植1400亩菜心、芥蓝等冷凉蔬菜，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全乡蔬菜种植总面积达3000亩，每年带动群众务工20000余人次。吴中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小区通行难题，出台管理办法，按照一区一策原则对多个小区放开骑行准入，对暂不具备条件的配齐共享单车等替代工具，同时建立长效督导与诉求收集机制，让配送通行更顺畅，服务更高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

0: 2.6万件，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不少人在玩手机时习惯用小手指当成支架，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这个习惯背后潜藏的健康隐患。
1: 不少人习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长期如此容易在指关节处压出凹陷，诱发慢性损伤。小拇指是所有手指中肌力最弱的，却是手部抓握的关键受力点，长时间单点承压会压迫尺神经，逐步引发手部筋膜炎、腱鞘炎甚至关节炎。这种持握姿势还会迫使大拇指持续牵拉发力，大幅度提升得腱鞘炎的概率，加上低头前倾，连带手腕和肩颈的肌肉也会紧绷酸痛。想要让尾指的压力减轻，可以搭配指环和手机支架分担一下，尽量使用双手轮换握持，或者双手一起握住手机。如果手指或者手部持续麻木疼痛超过一周，建议前往骨科就诊检查。
2: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黄河岸边石榴红，贺兰山下正气阳。
3: 在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硕果累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宁夏卷，宁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研究等著作摆满了书架。教授团队带着学生深入田野讨论课题，一项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落户宁夏，高校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阵地。从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走出，镜头转入宁夏高校的禁毒反邪教教育基地，门口的警示标语赫然在目：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崇尚科学，反对邪教。邪教案例展区发人深省，一个个被邪教蛊惑而走向毁灭的真实案例，敲响着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警钟。黄河奔涌，诉说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团结故事，贺兰挺立，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正义与清气。在宁夏的高校里，民族团结的石榴红与禁毒反邪的正气阳交相辉映，构成了新时代立德树人最鲜明的底色。这是宁夏高校的答卷，这也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回答。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享快乐，九盒金盒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盒一杯清酸奶。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2: 拦截。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9: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8: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8: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11: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33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4级。来了解一下具体气温，银川15到30度，石嘴山13到30度，吴中14到30度，中卫14到30度，固原11到24度，宁东12到29度。
1: 我们来关注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山海相逢再聚力，闽宁协作谱新篇。
2: 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同心谱写时代新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